0: 联系不上队长，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这样吧，我们兵分两路，一队去找队长他们，一队去追那帮狼，救回黑大帅。
0: 那我去找队长，希望能尽快联络上他。
2: 我也去找费丫丫，我可以帮忙带路。
3: 你小心别把人家带迷路了。
2: 我才不会呢。
0: 那就这样，大家快抓紧时间行动吧。
4: 游戏该结束了。

0: 抱抱。
1: 你终于醒了。
0: 这里是
1: 我们刚才随着崩塌掉进了地底里，这里估计是古人挖的地下通道吧。
0: 那其他人呢？他们怎么样了？
1: 对讲机坏了，我们得先找到路出去，再想办法联系他们。你有没有受伤？能走吗？
0: 放心，我没事。
1: 这次是你走运。你可知道，这样擅自行动，不但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甚至还会连累你的伙伴。
0: 可是我最后成功了呀，我把那个引来灵异怪的机器毁了呀。
1: 儿子，那可是人家的圈套，如果我没来找你，你打算一个人对付他吗？万一下一次我赶不上呢？你不可能每次都能侥幸脱险的。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你，
0: 爸爸，你的手臂受伤了。
1: 小问题。
0: 你一只手怎么给自己包扎？哎呀，你给我吧。好了，
1: 儿子，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曾经我也像你一样，做事凭着一股劲儿横冲直撞，结果就连累了伙伴。
0: 啊，发生过什么事吗？
1: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但儿子呀，你千万要记住，做事的时候要多观察，多思考，考虑周全一些，多顾及一下别人，一定要小心谨慎，总不会错的。
0: 可我也是为了帮忙嘛。
1: 儿子，你听见了吗？
0: 哦。
1: 哎，我们快找出去的路，跟大家会合吧。
2: 按照乌游博士的地图，入口在这边的方向。
3: 你停下来发什么呆呀？该不会是连地图也不会看了吧？
2: 你以为我是你啊？什么都不懂。有人一直在尾随我们，似乎知道我们的实时位置在哪儿。
3: 肯定是灰太狼和那群羊，他们怎么还不放弃呀？
4: 甩掉他们。甩掉他们了吗？
2: 没有甩掉，我们已经换了三条路了，怎么还能跟得上？
3: 他们总不会预知了我们要怎么走吧？
2: 你科幻片看多了吧？
4: 他们没有预知能力，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2: 队长，黑大帅身上果然有追踪器。
3: 那群家伙居然算计我们。
4: 没关系，就让他们继续跟。
0: 走了大

0: 半天还没出去，要不我们直接炸出一条路来吧。
1: 才刚刚跟你说过做事要谨慎，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个地方的构造，万一炸塌了就会被埋在这里了。
0: 知道了。哎，什么声音啊？啊，哎，爸，你怎么停下来了？这数量也太多了吧。
1: 快走，别跟他们纠缠。

0: 你别轰了，会引来更多灵异怪的。不好，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快躲进去！
1: 快点啊！
0: 我也想快啊！
1: 你说你练得这么壮干什么呀？
0: 练得壮一点还是有用的。
1: 爸爸，你看。
0: 这里是。

0: 队长，
1: 他们不动了，难道他们停下来休息了？
2: 好机会，那我们快追上去。嗯，你的病情又加重了。
3: 没事，请赶紧，珊珊还在等着我们。
4: 先去那边休息一下吧，队长。嗯。
5: 啊！就在前边了。
1: 看来他们在前面的区域停下来了，我们悄悄地过去，不要出声。
3: 珊珊，
6: 你现在的医疗水平，这个病恐怕无法根治啊。
3: 那我女儿呢？她的症状才刚刚出现，也许能……
6: 哎呀，没有办法了，这是家族遗传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3: 为了珊珊，我不能放弃。珊珊，
5: 这是什么？
3: 这是狼族目前最新型的能量剂，能暂时缓解我们的症状。都怪爸爸，让珊珊受苦了。
7: 爸爸别难过，不怪爸爸，珊珊一点也不疼。爸爸说过，我们都会好起来的，不是吗？珊珊会和爸爸一起加油的。
3: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2: 队长，你快坐下。
4: 你都没休息多久。
3: 我已经好多了。
1: 这边走，

0: 就在前面转角的位置。
1: 中计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出不来了。走吧。
2: 第43集，兵来将挡。
0: 好险呐，差点就被埋在里边了。
3: 幸好我们先发现了陷阱。
2: 好像不见林太郎他们。
0: 可是监测到追踪器就在这里啊，也许要再深入一点。
3: 这样鬼鬼祟祟的潜入，可真累人啊。小心！
4: 怎么回事？
3: 那个不是敌人，是我。干嘛这样看着人家？要怪就怪这里太破烂了。
4: 你能不能小心点？要不然会被那几只狼发现的。
2: 等等，这里有陷阱。
3: 感谢本先知吧，要不是我，大家都掉进陷阱里了。
0: 大家小心，追踪器就在附近。可是怎么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惊动到林太郎他们呢？
2: 看来我们被骗了，追踪器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4: 还好没中计，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2: 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骗过林太郎他们，等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夺回黑大帅。
5: 有道理。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来触发这个陷阱。
4: 这也太危险了吧。
5: 不用担心我，我自有办法。灰太郎，你的探测器显示目标在哪儿？
0: 在前面靠中间的位置。
5: 好，我知道了，你们都走远一点。刚刚显示信号的位置是在前面一点吧？找到了，果然有问题。他们在利用追踪器把我们引向他们布下的炸弹。我已经把炸弹拆出来了，你们躲好，我来引爆它。
1: 中计了，
2: 这次多亏了阿龙叔，我们才能骗到他们。
3: 可是现在没有了追踪器，跟不上那几只狼了。我们要怎么去救黑大帅呢？
4: 而且为什么林太郎他们突然也要抓黑大帅呢？
3: 真是搞不懂。好可怜，黑大帅不像我这么勇敢，被关在捕捉器里一定很害怕吧。捕捉器？你说的是不是像魔方一样的高科技立方体？是啊是啊。怎么了？那就是之前机械蛋用来抓黑大帅的装置呀。
2: 潇洒哥被控制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来抓黑大帅的。
4: 那为什么林太郎要帮那个博士办事？
0: 林太郎的目的是要找到治疗家族遗传病的药。难道那个药跟拐走黑大帅的博士有关？
5: 按这逻辑，他们很有可能就是用黑大帅来交换治病的药。
2: 这么说的话，林太郎他们应该也是要去找博士，那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研究所。
3: 研究所？本先真知道怎么走，跟我来。
6: 这里是个图书馆呢，好多书啊，村长应该很喜欢，给村长带一些回去研究研究吧。
7: 别乱动，我们要先确定这个地方是否安全。
6: 爸爸，用得着这么小心吗？这里明显很久没有人来过了，能有什么危险？
7: 万一地板是坏的，一踩就掉下去了，万一藏了灵异怪呢？你乱动东西会惊醒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知道吗？人呢？
6: 哇，难道是藏宝图？
7: 都叫了你别乱跑的，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这是记事的壁画，不是藏宝图。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好像记录了古人的生活。
0: 有一天爆炸了，爆炸之后大家在天上飞来飞去，这画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你读反了，画上记录的似乎是古人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自己的文明毁灭了。
0: 毁灭了呀？

0: 小心点，快走吧。
1: 上面就是出口了，但是楼梯烂掉了。爸爸，我们直接跳上去吧，那些灵异怪迟早会醒的。
0: 不行，一旦惊动他们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1: 怕什么呀，他们来了就击退他们嘛，要不然打破矿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这么点距离我们还出不去吗？
0: 不好，没必要的冒险就该尽量避免。
1: 那我知道了，我们把书架推过去，然后踩着爬上去，这个方法够谨慎了吗？爸爸肯定夸我是天才。
0: 不好，这些书架太重了，搬动的动静会很大。我们把书叠起来，再踩着爬上去，这样会更安全。
1: 那要叠多久才行啊？
0: 你别光说不做，一起叠会快很多。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上面那部分还要再加固一下。
1: 都这么近了，跳上去就好了。
0: 快回来！
1: 没事没事。
0: 不好！没办法了，看来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2: 这是
3: 我游泳，找到你们了。还好及时找到了你们，你们没事吧？
0: 没事，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3: 那几只狼把黑大帅抓走了，大家正在追呢。
1: 什么？
0: 把对讲机给我，联系一下他们。阿龙，阿龙，听到请回答。糟糕，距离太远，没有信号。走吧，我们出发去找他们。
4: 根据博士的地图，前边就是通往地下研究所的入口。
5: 太好了，马上就能换到队长的药了。
1: 等到你们了，
5: 我们中计了！
6: 快把黑大帅交出来，
1: 乖乖就范，你们逃不出这个陷阱的。
7: 噔噔噔噔，前边就是研究所了，都说了跟着本先知走准没错。
8: 走错了这么多地方竟然也能蒙中。
7: 哪里错了？那些都是绝境，你们不懂。
9: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走吧。
10: 等等，没有路过的痕迹，也没有他们的味道，说明灵太郎他们还没到这里。
1: 那正好，只有一条路能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刚才那条路上设陷阱对付他们。
6: 做陷阱我最有经验了，以前抓羊的时候积攒的经验，
1: 经验不少哦。
8: 但好像每次我们都能逃脱。
6: 怎么还有你们协作吗？肯定可以的。首先得挖出一个能装下他们三只狼的大坑，接着在里面布满蛛丝陷阱，只要掉进去就粘住出不来了。最后就是给陷阱封顶，把它掩盖起来，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就完成了。
1: 灰太狼，这谁会掉下去呀？
6: 意外，意外。
9: 大家，灵太郎他们快到了，
5: 怎么办？

0: 经藏不住了。
1: 这件事就交给豆沙包吧。
2: 豆沙包，你太厉害了吧！
3: 简直太完美了，完全看不出瑕疵。
4: 快躲起来吧，就等林太郎他们了。
0: 你气死我了！别动，乖乖交出黑大帅。
4: 做梦去吧，有本事来抢啊！
0: 我可不怕你们。
5: 我现在动不了了，捕捉器在我的口袋里，你们自己下来拿吧。
0: 菊太郎，你个没骨气的叛徒！队长，你快阻止他！
6: 照菊太郎说的办吧。
3: 我来吧，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况且还有你们在呢。
4: 好吧，那灰太郎，你要注意安全啊。
3: 别想耍花招。
0: 队长，
5: 快放了我们，否则灰太狼也别想出去。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4集，再战狼族小队。
0: 原来你是故意引他们下来做人质呀，好样的。
1: 不然呢，难道像你那样大喊大叫就能解决问题吗？
0: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
3: 我早就料到你不会轻易交出捕捉器的。
1: 不好。
3: 再见了。我们走。
0: 都怪你，现在捕捉器没了，我们还困在这里。
1: 我给捕捉器加上了密码锁，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打不开，只要我们能及时赶上。
7: 绝对能赶上。
6: 我们追。
4: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他们呢？
6: 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低，没信号。我去高一点的地方试试。你们在这里等我，记得保持警戒。听到了吗，沸羊羊？
4: 沸羊羊，你怎么了？
8: 没什么，只是觉得爸爸他总是瞻前顾后的，太过小心谨慎了。扑咕扑咕村那个带领大家建立高墙、打倒水怪的传说探险者是多么的勇敢无畏呀！要是我爸有几分像他就好了。
0: 你说的那个传说探险者不就是你爸吗？
8: 爸？
4: 你确定？
0: 队长以前是个勇于挑战的人。
9: 难怪探险者们叫他吞吞怪花。别走，我想研究一下你。这样就能回到上一层。
0: 他无畏无惧，又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寡。
8: 可是爸爸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哎，都是因为那次。那边有人在说发现了一处古遗迹，说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稀有矿石，好多人都去了，你要不要去啊？
4: 稀有矿石，快去看看，慢了就被抢光了。
10: 古遗迹，真的假的？
11: 是真是假？去

0: 了就知道了。
1: 万一有危险呢？
0: 有我在，没事的。
1: 挖了这么久，只有那么一点矿石。
2: 对啊，哪有什么遗迹和稀有矿石啊？
3: 队长，这里好像不太对劲，我们要不要先离开？
1: 快逃啊！
0: 糟了，要塌方了，快跑！
4: 快跑！快跑！
2: 快逃！
5: 救命！
2: 主人受伤了！
1: 大雷出事，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队长也昼夜不停地守在他的床边。
6: 队长，
0: 阿罗，你醒了。啊，对不起，
6: 都怪我。
3: 别责怪自己，不就是些伤疤吗？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枚探险的勋章。
1: 阿龙没放心上，队长却始终责怪自己，把时间全花在照顾阿龙身上，以此逃避探险的事情。我们不想队长再消沉下去，便想帮他振作起来。
3: 队长，你快来看啊！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保护了这么多的古遗迹和被破坏的环境，而且我们还领略了那么多神奇的自然风光，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经历啊！豆沙包刚才也说了，一路下来，哪怕是遭遇到吞吞怪花、砂石怪这些凶恶的怪物，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也闯过去了。
1: 遇到困难也要勇敢地往前走，这才是探险的意义。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
1: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
1: 给我打算了。
2: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

0: 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解放！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啊！
1: 是吗？
0: 白鲸，作者是谁？
2: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2: 有点意思。
0: 没，那结果呢？
1: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0: 是。
1: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2: 哦，不懂。
1: 真不懂？
2: 真不懂。
1: 你就装吧。
2: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1: 你这是深不可测。
2: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1: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2: 要是什么？
1: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2: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1: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2: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1: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2: 那是。
1: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1: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3: 报告，进来。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4: 你。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 他怎么还安住于乌鸦连线？
3: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4: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嗯， 鬼冢这混蛋，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
5: 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

0: 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1: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 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0: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0: 进来。
1: 这是羁押陈天放的拘捕令，你去办吧。
2: 是。

0: 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八爷，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
3: 天放。
0: 我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对不起，我们要搜身。
1: 陈长官，
0: 对不起，
1: 麻烦您站起来。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

0: 不回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了。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3: 哎，
1: 是。
3: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3: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他们孙敏，你等着。
3: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4: 报告，杜部长来了。啊，哎呀，师座好，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沈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5: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极呀。
1: 去，
5: 把那6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4: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1: 是。
5: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4: 哎，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1: 是要吃亏的。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5: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5: 你说，你说。
4: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
1: 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4: 不错。
1: 杜部长怎么样了？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6: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1: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
1: 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带走，
0: 那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
1: 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
0: 又刚刚立了战功，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1: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0: 刘宏远呢？
1: 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
0: 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1: 但愿如此吧。
0: 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
1: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
2: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逆向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 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 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那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
6: 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块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 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 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数。不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

0: 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实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实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

0: 暖得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

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好，沈谷君，来坐。
1: 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仅让我想起当年在东北战场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式的英姿啊！
0: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
1: 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 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2: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 但却让沈谷身着这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
1: 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歼之重庆。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 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的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正是。所以。
0: 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谷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
1: 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明白。沈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
1: 是不是很棘手？嗯，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2: 鬼冢君，
1: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

0: 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若是连鬼冢真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1: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2: 嘿。

0: 神哥，神哥连剑。
1: 你这臭小子，长官叫你，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2: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3: 八哥，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哥，
4: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2: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3: 嘿，
1: 你先出去。
3: 嘿。
1: 群不争气的混蛋。
2: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1: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2: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1: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2: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1: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2: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从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1: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5: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1: 你小子没事吧？
2: 还死不了。说说，陈天放吧。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

0: 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次郎坊也是他杀的，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1: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1: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1: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0: 爱你。
1: 孙红啊，来，进来呀、啊。坐。
0: 白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
1: 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0: 天放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
1: 但愿吧。
0: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1: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0: 那我就走了。
1: 自己多保重。
0: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哎，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

0: 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师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军座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师长一句话的事儿？
1: 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2: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收场。
1: 长官放心，
2: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好，长官慢走。长官慢走啊。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我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哎，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那就签字吧。

0: 都听好了，不许怠慢陈长官，好生照顾。
1: 是。
0: 那属下就告退了。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我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0: 怎么不相信？
1: 不是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0: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1: 一定一定。
0: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1: 是。长官慢走。

0: 是谁下的命令？只知道是宪兵队的人带走的天放。谁下的命令，我们不知道。
1: 你好，
2: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颜。是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1: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2: 什么罪名？
1: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
1: 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2: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1: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方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3: 是，叶司令。

0: 我们是直接去军事法庭吗？
1: 是的，陈长官。
0: 还有其他的人跟我们一块吗？
1: 您说什么，陈长官？
0: 没事。

0: 你怎么样？
1: 。
0: 他们为什么抓你？
1: 说我是共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0: 不知道。但是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啊。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来，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
0: 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
2: 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2: 你觉得呢？你虽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前边右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0: 脚急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0: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5: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6: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4: 我想对你说，
5: 我爱你，丁宁。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了。
0: 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别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儿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0: 陈长官，你回到。看好车，谁都不许靠近。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
1: 多远去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2: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3: 孙敏，
2: 是的。走。
3: 报告，司令，
2: 天放，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0: 叫上孙明。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田方兄，你有什么证据？
2: 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0: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我看这早有预谋。
3: 司令，会不会是陈七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啊？
2: 他陈七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1: 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
2: 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1: 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2: 会打鬼子就行。
0: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4: 明白。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
1: 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饿陈天放几天。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0: 我李华中嘴里

0: 我回来了，天放，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我没事儿啊，你们不用担心。哎呀，天放，
1: 妈，
0: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隋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1: 妈，我都知道你会这么说。
0: 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行了，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开玩笑。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金，
2: 什么？
1: 好了，子英。
0: 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3: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2: 金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0: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3: 来，
0: 妈，您坐，您坐。好了，
1: 妈，
0: 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没事，来，快坐下，跟爸爸说说话。你说说，他们这次为什么要抓你？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犯小人而已。哎呀，
0: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怎么嚣张吗？
1: 是啊。
0: 妈，
1: 嗯，崔红呢？
0: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 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1: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0: 好，听你的。

0: 定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事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1: 是。
0: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2: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0: 陈天放？
1: 对，
0: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1: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0: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1: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0: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2: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灰雁呢？
0: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1: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雁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0: 只是可能，

0: 我们去试试。试试？去试探陈天放？嗯。我不同意。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1: 是。头儿，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事医院。没有？
2: 没有。我明白了。走。差一点就除掉他了。你除不掉他。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保荐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 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3: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放。贵重，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放？
2: 不知道。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知道了，放哪儿？
1: 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去武汉？有任务？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洪源，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不必了。
2: 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1: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臭小子，沈国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 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笑>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 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1: 说说。

0: 倒是容易的事情。
1: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0: 怎么样了，爸？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这事我正在查。
1: 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三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
2: 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好。神谷将军，これは我が軍が自主開発した90旧式ライフルです。外観初速は760メートル毎秒で、射程は400から1500メートルの間です。
3: 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将軍、1000メートル離れて殺せることはもう奇跡と言えます。
3: 聞いているのは。上限はどれほどだ？
2: 理論的には2800メートルです。最大射程は4000メートルです。ただ将軍、ただの理論上のことです。よし。
4: 君は敵人の兵器官だ。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きれいに吹け。弾を用意しろ。はい。日寇入侵意在亡我华夏。
5: 灭我种族，
4: 你我从容，目的就是保家卫国。从华北，淞沪，再到南京，我军将士一路浴血奋战，冲不退却。
5: 2公里范围内严密防范，
4: 日军就是连着鸟也飞。
5: 大军进犯，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4: 毕竟武汉为把日军阻断。
6: 如果发现任何细微的异常，马上告诉我，明白？
4: 我军上下，誓死坚守，
7: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6: 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誓死坚守。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你死！
1: 叫车！快叫车！
2: 把三个人带上去！快！
3: 快快！

0: 我医院全力戒严。
1: 立刻带人扶住城门！
2: 是，
3: 留下两个警戒，急于跟踪。
1: 小心，小心，快点！来，这边，这边。
4: 手术室在哪？手术室。
2: 前面左转第三个房间。
1: 走吧，小心，快点，小心点。
2: 闪开！前面闪开！
1: 闪开！司令，坚持住，坚持住！

0: 司令长，
1: 这儿
0: 是课堂。
2: 好了。
3: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能进来。
4: 忙你的。

0: 不好，有炸弹！那快叫工兵！
1: 不行，杜部长，来不及了。
0: 这样，先转移司令。
2: 不可以，现在如果转移伤兵的话，会有生命危险，说出不能终止。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
3: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

0: 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2: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

0: 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1块钱，
0: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0: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

0: 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1: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2: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0: 我想对你说，
1: 我爱你，丁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田芳啊，九九式狙击步枪最远的标尺距离是2800米，从这个狙击点到司令的位置有多远？
1: 大概3000米左右。
2: 如果是你，能够保证在这个位置完成狙击吗？
1: 没有把握。
2: 能够完成连你陈天放都没有把握完成的射击，这个敌人太可怕了。
1: 他有把握，但他的把握不在这儿，在医院。医院走廊的枪击乍一看像是为了枪击司令，但是他是为了引开所有的守卫，真正的杀招是在手术室。这个对手有点意思，
3: 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家伙。

0: 怎么样，你没事吧？报告长官，乌鸦发来电报，刘空元经抢救，已经脱离危险期。
1: 知道了，
2: 滚！
0: 嘿。

0: 将军，您该吃药了。我知道了，放那儿吧。将军，您该吃药了。我说我知道了，放那儿吧。属下也说过了，将军，把他吃药。
1: 他是你的长官，吃药的事情不需要说两遍。
0: 大佐阁下。 属下在跟随神谷将军之前，被陆军特勤部吩咐过，神谷将军是大日本帝国重要的武士，是帝国的栋梁，是帝国的利刃，而我就是负责侍奉这把利刃的人。不管是战场还是指挥部，不管刀山还是火海，如果有一次没有照顾好将军的话，是要切腹谢罪的。
2: 清水。

0: 有劳。
1: 将军，有您这样的人在，大日本帝国必胜。
0: 我知道了，大日本帝国必胜，
1: 必胜。
0: 平生能遇到陈天放这样的对手，应该算是福分了，输给他不远。

0: 一定要把神谷将军安全送到上海。放心吧，大佐阁下，我会用性命来完成我的使命。
1: 你就少啰嗦两句吧，我很快就回来了。
0: 那么快回来干什么？至少也要等我把武汉拿下来，你再回来。
1: 哼，那就一言为定。
0: 保重，走吧。

0: 刺客，这次的事并不是你的过错。现在刘司令也已经脱离了危险，所以你就不要太过于自责了。知道你还在想那个刺客，放心吧，我们迟早能找到他。
1: 杜部长，
2: 天放，
1: 司令的枪伤已无大碍，你们把手边的事情都放一下，现在另有任务需要你马上去完成。什么任务？
2: 日军板垣军团已经攻占信阳，离武汉近在咫尺。
1: 张自忠将军已经亲率五十九军跋涉数百里，进入黄川对日军进行阻击。但是，战况不容乐观。五十九军多是北方将士，本身就水土不服，再加上连日来的不断征战，部队减员严重，战斗力明显下降。现在日军正在以东、北、西三个方向对他围攻，我们的兵力 实在是难以收为过急，尤其是日本的野战重炮，火力相当凶猛，给我军造成严重伤亡。现在上方准备派你协助张将军实行狼牙行动。
2: 狼牙行动，
1: 命你即刻组建特别行动队，摧毁板垣军团的炮兵阵地，以此打乱日军的作战部署。
2: 是。

0: 报告，进来。
1: 将军，
2: 陈天放，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愧是党国的栋梁。我是黄维刚，
1: 黄师长，天放久仰大名。
3: 今天的任务你都明白了吗？明白。来，你看，日军已经攻下了春和堤，正在向七里岗进发。如果咱们不把日军的炮兵拿下，那我军就很有可能陷入腹背受敌。
4: 请师长放心，天放定将拼尽全力。黄川迟迟不能拿下，松井将军对此非常不满。 从淞沪到南京，我军一直势如破竹，如今却在小小的黄川被阻断脚步，实在是我帝国军队的耻辱。
5: 师团长希诺，驻守黄川的张自忠部，一向以铁军著称。此次我军在黄川遭遇如此之抵抗，其实也在意料之中。
4: 闭嘴！帝国的军队是无敌的。
3: 魏仲军。
6: 我知道，
3: 你曾经遭受过中国人的羞辱，但不要以为帝国的将士，人人都有如此的遭遇。
6: 属下惭愧。
3: 武田大佐，
7: 到，
3: 集中所有野战炮队，全力轰炸敌军阵地，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突破中国人的防线。

やばい。とにかく輸送車早く止めるんだ。君、救援しろ。早く。君、弾薬庫へ。

改变战局。报告司令，粤汉铁路被日军炸毁，日军已经攻占白沙洲，我军被迫退守汝昌。沙发快，张将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刚刚接到黄维刚师长的电报，天放率领他的特别行动队已经成功破坏了日军的炮弹坑，只是我五十九军实在是损伤太重，已经是强弩之末，张自忠将军准备炸毁黄川，向后退守。

0: 这么说，武汉南北两县都已经兵临城下。
1: 是的，司令。
0: 看来武汉已然是岌岌可危了。杜爷，你马上去各个核心部门，让他们准备一下，早做撤退准备。
1: 属下明白。担着心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
2: 您别担心了，我们会保护好自己的。不过看样子武汉真的快守不住了，日本人的飞机到处狂轰乱炸，听说还攻占了白沙洲。
3: 白沙洲？那不就离武汉一步之遥吗？
2: 是啊，也不知道天哥怎么样了。
4: 白阿姨，
3: 白阿姨，杜部长过来了。哦，快请。
5: 白阿姨好。
3: 你好，杜部长。圆圆，你把孩子们带到后边去吧。青青，你去倒杯茶。
5: 啊，白阿姨不必客气。
2: 小虎、丽丽，走吧。来来来，走。不听话，过去啊。
5: 白阿姨，
3: 杜部长，您今天来，是不是天放出什么事情了？
2: 没事吧？
6: 没事儿。
3: 来，我来。青青啊，你慢一点。
2: 杜部长，天哥他没事吧？
5: 啊，田放他没事儿，你们放心好了。我接到他电报了，他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正在回来的途中，估计就这几天就到了。
3: 啊，太好了。不过我听说武汉也要不太平了。
5: 今天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鬼子已经包围了武汉的南北两线，很快武汉就会成为一座孤城。刘司令很担心您的安危，今天特为派我来帮您安排一下救助站的撤离。
3: 真的守不住了吗？
5: 现在武汉很多重要的机关都已经开始撤离了，抓紧时间吧，车我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争取就今明两天尽快撤离。
3: 不行，我不能走。
5: 您
3: 刘司令的好意替我谢谢他，我一定要等到天放回来。
5: 时间来不及了，再等下去武汉周边就会被日军

0: 全部切断，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白阿姨，您放心，天放一到，我马上让他到重庆跟您会合，您看怎么样？
1: 不行，我不能走，还请你杜部长先带着这些孤儿和女孩撤离这儿，我得等天放回来。
0: 可是您，天放也不会同意您这样做的。
1: 杜部长，不要再说了，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就算是你理解一颗当母亲的心吧。
2: 白阿姨，我们也不走，我们要和您一起在武汉等着天放哥回来。
0: 白阿姨，
1: 杜部长，谢谢你。

0: 陈队长，张将军命令我们潜到大别山路阻止日军，你快带你的部队回武汉去吧。是。
1: 将军保重，
0: 走，兄弟们，跟我走。

0: 停车。兄弟，
1: 长官好。
0: 武汉的情况怎么样？
1: 武汉，鬼子已经占领了白沙洲，我军正在全线退守。
0: 司令部也撤了。
1: 是的，长官，司令部已经安全转移了。
0: 谁负责断后啊？
1: 是孙师长的部队，长官。
2: 走吧。
1: 是的，长官。
2: 怎么了？
3: 目前南线的日军与武昌隔江相望，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信阳，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会推进至汉口。看来武汉很快就会被日军合围了。委员长是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啊，不再孤城困守了。
2: 那咱们还回去吗？
4: 要不咱们也走吧，反正司令部都撤了。
3: 不行，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2: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
5: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5: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8: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

0: 来，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

0: 担心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

0: 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止痒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止痒堂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止痒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

0: 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芝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芝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

0: 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1: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2: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0: 我想对你说，
1: 我爱你，丁宁。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

0: 不认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及时开展抢险救灾筑牢安全防线。提前预警转移无伤亡，大足、涪陵昨天分别成功处置一起地灾险情。来得突然，下得集中，雨势猛烈，预报难度大。来了解此次极端降水的另类推手——暖区暴雨。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5月25号的8时至26号的8时，重庆中北部、华北南部、江汉大部及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北部、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下午的2点，重庆西南部、中东部地区有强降水，其中奉节、巫山将出现100到150毫米的降水，江津、綦江、丰都、忠县、万州、云阳、石柱等7个地区将出现50到100毫米降水。今天上午的8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上午的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另外，云阳、万州、石柱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为橙色预警。5月23号的夜间至24号的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导致了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散点多发事件。截至24号的14时30分，共导致了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这里是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地进行作业。
3: 滑坡体的泥柱很松软，而且滑坡体的距离很长，现在的背面是被那洪水掏空了。这是作业面看起很宽，就是边缘的处被掏空了，很危险。对，我们为了保障安全的机具有序的向下游推进。
1: 截至24号17时，当地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本轮强降雨覆盖了我国的15个省市，不仅范围大，来势也猛，整体降雨量较为极端。市气象台专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1: 据市气象台监测，从5月23号夜间到24号上午，我市中西部地区遭遇强降雨天气，中西部地区9个区出现大暴雨，永川2个雨量站达到

0: 特大暴雨，永川地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了当地24小时历史极值。为何此次降雨如此极端？
1: 此次过程是副高北台后低空急流在夜间明显增强造成的一次暖区暴雨天气过程，降雨的效率高，具有极端性。
0: 市气象台预报，受持续暖湿气流影响，到27号夜间，重庆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夜间降雨会更明显，而且雨量相对较大。
1: 预计下一个强降雨时段为25日凌晨到上午，重庆中西部和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长寿、开州等15个区县暴雨风险等级维持在较高和高的水平，请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2: 在刚才的片子当中，气象预报员呢提到了一个专业名词——暖区暴雨。暖区暴雨堪称暴雨里的突袭刺客，是一种不靠冷空气帮忙，也不靠台风撑腰，是靠着暖湿气流憋出来的雨，就像一个装满了水的气球，稍微一挤，水就哗哗哗地往外淌，来得突然，下得集中，雨势猛烈，预报难度极大。单从降雨强度来举例，一小时的雨往往就能够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就能够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暖区暴雨的形成对于湿度、温度和水汽供应都有特殊的要求，所以往年呢，它的传统主场都是在华南地区，但是近些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都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对于本次降雨过程而言，副热带高压较常年明显偏北，异常充沛的暖湿气流被输送到了四川盆地，重庆西部水汽和能量条件远超常年同期。在重庆复杂的地形作用下，强烈的水汽在永川汇聚成了暖区暴雨带，雨带移动缓慢，且上游不断地有强降雨团移来，在多重条件的叠加下，永川的降雨强度突破了同期历史极值，呈现出局地性、突发性、极端性强的特点。结合当前雨水情况，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5月24号14时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调整荣昌、江津、綦江、潼南、合川、北碚、两江新区等29个区县为市级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面对着持续强降雨天气，各部门紧盯雨情水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全市数字化三级治理中心高效运转，各地的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抢险救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于5月23号下午2点38分形成，綦江、江津等沿江区县受到直接影响。记者在江津区贾四镇场镇看到，部分低洼地区出现河水倒灌、道路边坡垮塌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集结党员干部、民兵、志愿者投入抢险救灾。
4: 借助8个摄像头，全天候实时查看汛情变化，向全镇6支救援队伍快速派发工作指令，稳妥有序开展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3: 23号晚上，綦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先后平稳过境綦江、江津等地，后续处理工作迅速展开。在江津区受灾地区，供水、供电、道路交通已全部恢复。在綦江区，清淤工作也在有序开展。
5: 加班加点的作业，确保2天内完成綦河步道的清淤工作。下一步，全面进行消毒消洒作业，防止病菌传播。
3: 23号晚上的强降雨导致大足区油亭镇出现内涝，桥梁受损，农作物受灾。当地迅速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各级应急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排水疏通、群众转移等工作。目前各项灾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在荣昌，当地万陵镇丰高街道共计4个监测站点达到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赖溪河水位出现明显上涨，沿河主要出入通道拉起了警戒线，工作人员值守巡逻，劝导市民群众远离危险区域。
6: 受上游一滩水库可能加大下泄流量影响，赖溪河沿

0: 岸水位将持续上涨，接下来我们将密切监视舆情水情变化，加强与上游水库及水文部门的联合会商研判，精准做好预警预报工作。
1: 在北碚区三圣镇受强降雨影响，当地黑水滩河、马柳河、二汇河等河流水位上涨，导致场镇地势低洼区域和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灾情。
2: 我现在就在三圣镇三圣学校，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教室区域进行清洗工作。那教室外围区域以及我们的一个场镇区域的清淤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也即将开始消沙工作。
3: 接到141的预警信息之后，我们全镇的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一个驻守和巡查，同时对需要转移的10户17名群众进行了有效安置。
1: 据市水文总站监测，23号8点至24号8点，坝南区鸭溪河、河川区白水溪等22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荣昌区赖溪河、永川区小安溪等12条河流超保证水位。截至到24号14时，全市仍有7条河流、13站超警戒水位，其中有4条河流超保。目前市水利局联合气象部门多次滚动会商，推送各类预警信息47，开展300余次预警校应，派出工作组赴重点区县现场指导，调度水利工程拦风错峰，全力降低汛情风险。
4: 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叠加前期土壤饱和，极易引发中小河流陡涨、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我们正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紧盯水情变化，严防失守。
5: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升，当地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1: 5月24号晚上8点，记者在荣昌区万林镇大荣桥河段现场看到，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河道水流湍急，水声轰鸣，水位持续上涨。截止到晚上11点，河流水位超警戒水位线1.3米，距离保证水位0.8米，防汛形势严峻。当地应急救援力量坚守一线，持续巡查河道水情，监测水位变化，并做好了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
6: 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帐篷、食物等装备充足，而且现在我们也增派了值班值守人员，10名消防救援人员驻守现场，随时待命。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 24号晚上9点钟，万林镇大荣桥河段洪峰水位到达311.8米。25号凌晨3点，水位开始回落。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0点钟，还超警戒水位0.3米。目前当地紧盯汛情动态不松懈，全力做好后续工作。
5: 5月24号的下午2点50分许，大足区3区镇白泥村4组一屋后边坡发生了崩塌险情，体积约300立方米，造成下方2间房屋垮塌。但因前期险情发现及时，提前转移了受威胁的1户4人，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24号的清晨5点40分，涪陵区江东街道文峰村5组突发泥石流灾情，体积约2000立方米，造成了下方5间房屋垮塌。同样呢，也是因为提前预警，组织转移了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25号的上午7时许，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万州境内的县道901泰隆镇至机场段新立大岩处发生了岩体的崩塌，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了。目前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排危除险和公路抢通作业正同步开展中。据市公路中心发来的消息，连日来的强降雨致全市普通公路因灾受阻路段达到了21处，各类塌方有10000余方，目前已经抢通了13处，其余的路段正持续攻坚抢通，全市公路通行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那么本轮降雨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来看我们记者从市气象台刚刚发回的报道。
7: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预计大部地区仍然会有这种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然后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未来三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也是会集中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那雨量呢，我们仍然考虑是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起，我市大部地区再次迎来降雨，并且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和中部大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分散阵雨，雨量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夜间各地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东北部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请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安全。气温20到33度，市区小雨，26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31度。万州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潜江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南岸小雨，23到29度。长寿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24到32度。合川小雨，24到31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綦江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荣昌小雨，24到32度。开州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梁平中雨，23到30度。巫溪暴雨转大雨，23到32度。垫江中雨，23到30度。中县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云阳暴雨转大雨，23到31度。石柱大雨转中雨，22到30度。秀山雷阵雨转小雨，23到34度。酉阳雷阵雨，二十二。

到31度，彭水终于转小雨，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3到30度。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必须要回去，因为救助站还没有迁走。
1: 应该转移了吧？刘司令应该不会让白阿姨他们置身危险的。
0: 吴妈的脾气我了解，这种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先走的。冯导，这样，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去摸一摸北线的日军军力的部署情况，我跟柱子先进城。
2: 你跟柱子回武汉，
0: 对，
2: 那万一被围了怎么办？所以我让你先去摸一摸情况啊。南线的日军已经攻占了白沙洲，相信这两天军力部署一定完毕。如果我跟柱子真的被困在了武汉，我们只能趁着北线的日军立足未稳的时候上手去。下车。
1: 你们都保重。
0: 嗯，
1: 你也一样。

求救！

0: 怎么样了？北线的日军已经逼近汉口了。南部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日军已经攻破了白沙洲防线。
0: 就是说，武汉也保不住了。
1: 通知解放军，马上撤。
0: 那各个阵地还要通知吗？
1: 明白。

0: 白阿姨，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
1: 您跟我们一起走。
2: 听话，
0: 一定要听话，乖啊！我年纪大了，我跟着你们会拖累你们的。见到天芳就跟他说，我很好，让他放心就是了。
3: 一个人在这，我们也不放心，我们还一起走吗？
0: 白阿姨，快走吧，再晚就走不了了。
3: 快，来不及了，拿上东西，赶紧走。

0: 起走吧，
1: 白阿姨，我们一起走。
0: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们也不放心啊。
2: 怎么了？还没到生离死别的时候呢。
3: 天浩哥，
2: 我可是快半个月没洗了啊。

0: 知道，
1: 团长，我们该走了。

0: 我们现在只走过了前面那个路口，咱们就出武昌城了。看来日本人已经到汉口了。包家卫国是军人的职责，记住，到重庆以后，给武汉阵亡的将士们。
1: 是。团长，鬼子上来了，还有多少个活着的弟兄？就咱们几个了。都给老子起来！上刺刀，上刺刀！

请跟到。

0: 头，往哪儿去？
1: 我们先往北走吧。
0: 快了，鬼子进城了，
2: 大家坐好。

0: 我们不能再开车了，目标太大了。
1: 这样，我们先找个地方隐藏起来。
0: 妈，我们都下车。
2: 陈队长，咱们怎么办？柱子，快来！

0: 我带着大家到这个院子里面先隐蔽，啊！好。妈，你们先在这个院子里隐藏好，我去摸一下情况。
1: 好，要小心啊！
0: 放心吧，啊！
2: 白阿姨，你和兄弟们护着白阿姨还有这些女孩子，先到院子里躲一躲。我去把车弄走，省得被鬼子发现。
0: 明白。白阿姨，快，这边走。
1: 走走。

0: 结束，
1: 快跑，
0: 肠子。

0: 魏中军，城内布防都已经完毕了。
1: 是的，将军，我军已经封锁了进出武汉的所有交通要道，各中队也正在全力的剿灭
2: 整个
1: 部队残余。
0: 武汉一战的胜利来之不易，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1: 属下明白。
0: 此役耗时数月，我军损失兵力20余万，实在令我军元气大伤。之前冈村将军曾说一年内吞并中国，如今看来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任务。
1: 将军所言极是，
0: 此役的艰苦势必给我军的士气造成巨大的伤害，现在主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士兵好好休整一下。
1: 明白。我已经安排了藤野紧急从徐州等地抽调了一批慰安妇过来，应该很快就要到达武汉了。
0: 很好。帝国的军人除了战争的荣耀，情感的慰藉也很需要。魏中军，接下来的任务除了要打击中国军队外，内部

0: 待。乗れ。港へ。鬼塚大佐から差し入れをもらったから今から受け取りに行く。
1: あ、はい。
0: 行け。

0: 怎么是你小子？你不是在医院吗？腿都好了，在医院干嘛呀？
1: 我还以为你跟大后方撤退了呢。我可舍不得你们，我等着头跟你们呢。鬼子破城，我算是就算不跟你们碰上，怎么也得杀几个鬼子也恨吧？啊！哎，头呢？
2: 他路上，
1: 满城都是鬼子。
3: 出去可太难了。走。天放去了有多久了？已经快一个多时辰了。天放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2: 闭嘴！
4: 乌鸦嘴。
2: 别这样，子音，青青也是担心天放哥，对吧？
4: 子哥，你回来了，没事吧？没事，这是刘建强，自己兄弟。强哥好，
0: 辛苦了。哎，
4: 大爷，快躲起来！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4: 坚强，
2: 强哥，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
4: 天放哥呢？
0: 头还没回来。 你们等着，我去找他。回来，干嘛？
1: 你跟头谁厉害？
0: 废话，当然头厉害了。
1: 头的自有分寸，就你这熊样出去，你是帮忙还是添乱？你，白阿姨，你放心，团长他艺高人胆大，肯定没事。
2: 我心里有数的，你和铁柱能平安回来就好了。

0: この辺りはおかしい。道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1: その通りだ。

0: 头，行啊，警惕性很高嘛，啊。
1: 强子，哎，腿好了？
2: 好了。
3: 陈团长，这群日本女人怎么处理？都杀了吗？
4: いいか、死にたくないなら黙っていろ。
5: 是天放哥。
4: あっちに行け、服を脱ぐのだ。
3: 快起来，走，快点，起来，走，快点。
4: ぐずぐずするな、急げ。
6: 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
5: 天放。
1: 妈，
5: 天放哥，天放哥，这他们在干什么呀？
1: 我让他们脱衣服。

0: ここまではいいですか？
1: 結構。もういい。班长，一会儿把他们都绑到后院去。
2: 长官，不杀他们灭口，当心他们泄露了咱们的踪迹啊！
1: 算了吧，他们也都是一些无辜的人。妈，一会儿你们都换上他们的衣服。
3: 我不，小日本的衣服我才不换呢。
4: 听天放哥的，出去的法子有了吗？
1: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我们可以这样迂回着去重庆，明白？
1: 黙ってくれ。女はどこだ？鬼塚大佐は来るって言ったんだろ？一体どこだ？どういうことだ？大佐閣下、慰安婦を望んでいます。何？担当の藤野がまだ帰らないのか？まだです。すぐ行ってみなさい。はい。
2: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
3: 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临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
2: 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那还有很多老年人会有心绞痛、腰背疼痛等等等等。那今天起呢，我们就跟杨主任一起来学学怎么。

0: 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我想这个很多人都有，疼起来呀，那就是吃不下去饭，然后也喝不下去水，特别难受，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0: 硬。
1: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0: 嗯。
1: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0: 嗯，
1: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

0: 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

0: 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1: 吧，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在干中医，他这么说过，他说现在全民皆湿，10个人有9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1: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

0: 学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
2: 啊，
1: 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どういうことだ。
1: 失礼します。例の検査です。
0: 身内の車両も検査するのか。
1: すぐ終わるので失礼します。
0: わかった、どうぞ。

0: 我们抢了座船，在码头。
1: 朱三，后！
2: 你马上开车，拉着老太太和姑娘们到码头的船上去。
1: 后！
2: 车子，
1: 下车，
2: 给我们拦截拐子。
1: 是。

0: 是让我留在这儿断后啊。
1: 兄弟，这么说王妃让你撤了？
0: 快走啊，再晚大家都走不了。
2: 什么什么王宗啊，
0: 你们快走，让我临死前大个痛快。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怎么样？白阿姨，来，我来拿。头儿，接下来咱们怎么办？这样看的话，我们只能顺着汉阳向下绕过去了。怎么样，白阿姨？这船哪弄的？啊，嗨，你们刚进城不久，鬼子就来了。你之前跟我说，鬼子把南边的退路封锁了。
1: 我估摸着你们会从北边过来，这边的鬼子还真立足未稳，又是大半夜的，我就潜到鬼子的船里，把他给宰了。报告，乌鸦发来密报，
2: 说，
1: 武汉各部正陆续退守重庆，陈天放未归，返回武汉接母。
2: 马上叫腾天来见我。嗨。

0: 我自己走，我自己走。妈，我没事，我不累啊。妈，这样不是办法。你们要是自己上来，咱们一个都跑不了。先跑吧，跑过这段再说。
1: 放我下来，田梦。
0: 怎么了，妈？
1: 放我下来。
2: 强子柱的，
0: 警戒！
1: 白阿姨，你怎么了？没事了，妈。
2: 天放，我不能再耽搁你们了。你爹妈的话，要不是因为我，你们早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我真是糊涂啊！
0: 妈，
2: 不，你听我说，你带着大家撤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算死在路上也没有什么。
0: 妈，您别想多了，这跟您没关系。
2: 怎么跟我没关系？
0: 那几个保护我们的士兵，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日本鬼子打死在眼前。我不能让你们再这样。妈，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得走。如果您真的不走的话，好，我也留下来，我不走了，我们大家都不走了。
2: 天放，
3: 白阿姨。 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大家伙都是自愿的，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求求你了啊！你放心啊，北阿姨，好吧，好，来吧。
4: 昨晚有一伙中国军人在我军防区逃脱的事情，你知道吗？我听说了此事。其中为首的那个人，就是一手制造了安庆机场爆炸的罪魁祸首。什么？一直以来，我都视此事为奇耻大辱。我弟弟也死于此人手中，所以消灭这个人。 不光是我个人的恩怨，也是为了帝国的荣耀。属下明白。把地图拿来。昨晚，他们就是从这个位置突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只能选择弃船登岸。他们带着家眷，行动速度不会很快。我估计。 现在应该在这一带。大佐明鉴，你马上集合中队，赶到这一带进行地毯式搜索，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
0: 嘿。啊，喝口水。
5: 你先喝。
0: 您喝。
5: 你喝，
6: 什么事儿？
7: 我肚子在叫。

0: 不舒服啊，我饿了。天放，你可别说了，我也饿了。哎呀，天放哥，哎呀，这日本人衣服啥时候能脱掉？我难受死了。
1: 这样，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把衣服换过来了。强子，哎，换好衣服之后，咱俩去找吃的。
2: 涛，那您可得快点。
3: 要是晚了，保不齐我就成饿死鬼了。你可千万别死，不然怎么保护我们？
4: 疯子哥，我怎么感觉我们家圆圆好像挺在意你的？
5: 你别瞎说。
1: 是啊，圆圆。

0: 你看我这手，看我找到什么了？行啊，你小子，比我强。
1: 我再找找吧，那么多人，这也不够吃啊。
0: 再找找。
2: 找着一个，来，又一个。青青，你在干嘛呢？帮我捡点树枝吧，这衣服都湿了，我想趁这会儿烤烤干。哦，你有火柴吗？有。
0: 그만해.
3: 조강,
0: 각 小隊に伝えろ。この辺りを詳しく調査するんだ。
3: はい、全容量。

0: 缺点呢？
1: 烧伤鬼的发现，咱们就全完了。
2: 我只是想把衣服烤干。

0: 敵軍などを派遣しました。
1: 包囲しろ。
2: 这不能待了，往后山走。
3: 快拿行李走。
2: 白阿姨走，快。
0: 好。快。次元早く。次元

0: 子英，你带白阿姨他们先撤，快！
1: 啊，OK，你小心点。

0: 强盗，你以后去把那俩鬼子干掉，然后开一辆车走，得手之后放两枪，动静弄大点，争取让里边的鬼子都听到。
1: 明白。
0: 一会儿你开一辆车从山坡后边绕过去。

0: やっぱり罠だ。戻れ。
1: 我，强子，你可想死我了！上车。
2: 老黑，强子，快走。

1: 那边不知道怎么样了，小鬼追了一半就跑回去了。我估摸着，头把他们折腾够呛。
2: 应该用不了多久，他追上来了就。哎，
0: 干嘛呢？开车呢？
2: 吃的呢？
0: 不饿。
1: 你给我带的吃的？
0: 扔了。
1: 刚不是就你们那儿下毒吗？
0: 不是你倒是给我留两个呀！是啊，可惜了那一点零花了。哎呦，
3: 停车！哎，
4: 没事吧，林月？
3: 到底是饿了还是撑着了？都有。疯子，去哪儿？
0: 刘吉，阿姨先下来休息会儿吧。

0: 阿姨，天放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有事。铁柱哥，
1: 啥事？
0: 天放哥不会真的有事吧？
1: 应该没事，凭头的本事，就算一个鬼，终究也拦不住他。
0: 可是，这都半天了，怎么还没见他上来呢？
1: 要不，我去看一看。
0: 你小心点，
2: 慢一点啊。
1: 放心。

0: 啊！下，
1: 放下，
0: 过去，
1: 走，
0: 老实点，走。
2: 要钱是吗？可以给你，但是不能伤人。嘿，没想到还有个懂事的啊！岁数大了就是不一样。钱在哪儿呢？
0: 在车上。同志们，来，把车给我看看，你现在都给我说了。

0: 这样可以放我们走了吧？
1: 可以啊，你可以走了。不过这几个得给我留下。
2: 唐斯克泰，
1: 哎呦，还是个日本娘们儿啊！看样今天三爷我要开洋荤了。
2: 你住手！
1: 老子今天要财色兼收。
3: 放屁！
4: 哎，范哥，
3: 今儿你们一个都带不走。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今天你们一个人都带不走。
1: 你信不信老子我一枪毙了你？
3: 最狠的就是手里拿着枪，不打小日本，专他妈欺负老百姓的人。
1: 少给老子说，老子知道你他娘的就是日本人。
0: 金放，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1: 都他妈滚蛋！
0: 走，快
1: 走！你老子上！老子会回来找你的。
2: 天放哥。
5: 啊，没事吧？
2: 没事。
5: 没被吓着吧？
4: 没有，没有。放过去。
3: 柱子，把后边那辆车毁了。
6: 好。
3: 走，大家上车。
1: 快打！哎呦，三爷，
7: 三爷，没事，三爷，
1: 没事。赶快回庄去，通知我二哥去，他们朝那方向去了，肯定是镇子的方向，跑不远。走，
7: 走，走！哎呀。

0: 轻点，嫂子疼。
1: 忍着，没那么严重了。没要了你们的命不错了。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我在山上遇到一车买卖，原来想给他带回来，结果有个小子埋伏我们，用枪把我们的枪都给打掉了。
1: 伤得重吧？我看看。
2: 没那么大碍啊，就是伤了手腕。哎，那俩个也是。
1: 不对呀，老三，他们用手里的枪把你的枪给打掉了，怎么没要了你的命？那是我反应快呀。二哥，我看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哎，他们车上还有个日本娘们儿。
2: 日本娘们儿？
0: 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普通人哪有那么好的枪法啊？你看，
2: 老三。
0: 人呢？
3: 镇子方向。
0: 老三，带着兄弟，天一黑，咱们到镇子上去看看。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

0: 项羽勇抚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勇抚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

0: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你自己加。
1: 你干嘛给疯子加不给我加？
0: 铁柱哥，我跟你讲。
2: 快唱！
3: 来来来，我跟你讲啊。

0: 发什么呆呢？今天的事儿，对不住大家，我的错。对不住？为什么对不住？我要是能动作麻利点儿，就不会让大家出现危险了。你这样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危啊。更何况，你刘坚强什么时候这么怂啊？
1: 这把枪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2: 自打坚强跟着你开始。
1: 那他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老伙计了。哎，
2: 身经百战有什么用啊？连几个毛贼都摆不平。
1: 小毛贼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干掉了六个鬼子。

0: 二哥，找到了，他们就在前面不远处的清风楼里。
1: 兄弟们，把清风楼给我围住了。
0: 我去看看。
1: 好。梁阿姨让我送过来的，快趁热吃吧。

0: 香辣，你慢慢吃。
1: 我去找疯子说点事儿。
0: 行，跟我来。
2: 啊。
0: 子英，
3: 妈，你们先回房间休息，我可能要见几个客人。
2: 是白天的那些人？
3: 可能是吧。不过您放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2: 好，子英，圆圆、青青，走，你们回房间。
4: 天放哥，注意安全。
5: 上二楼。二楼我在呢。
0: 唐浪，盯紧每一个进来的人。
5: 是。
6: 唐浪，就这儿。
7: 够稳当的啊！等我呢？
0: 那是，这么大的动静，能不知道吗？
7: 就你们几位伤了我兄弟，
0: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不想节外生枝。今天多有冒犯，还希望这位兄弟多多包涵。
8: 怎么，看我们人多，你怕了？动动嘴皮子就想一了百了？没门！
0: 那这位兄弟想怎么样？
8: 不想怎么样。白天没带走的东西，晚上我要带走。

0: 少来这套。女人呢？还有那个日本娘们？
1: 女人，你觉得你带得走吗？
2: 哎，胆儿挺肥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0: 手肿的还不够是不是？
1: 这位兄弟，我奉劝你一句啊，现在世道有点乱，别发国难财，更别对那些无辜的百姓趁火打劫。少跟老子来这一套！我知道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兄弟们，别动！
2: 小鬼子把咱们包围了，
3: 果然是日本人的狗腿子，大不了是个死，老子跟你拼了！
4: 让开！
2: 二哥，这位兄弟，什么死不死的？你怎么就知道死的不是小鬼子呢？
5: 强子，守住制高点，
2: 一会儿进来所有的鬼子全给我干掉！
6: 是。
2: 柱子，疯子，一会儿跟我把其他的鬼子引到正外的树林里。
1: 慢慢解决掉他。你什么意思？现在不是跟你唠叨的时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这位大当家的，我还得麻烦你给我留下几个兄弟在这儿保护我的家人，其他的人跟我们一起到外边的小树林干鬼子去。二哥，不能相信他！
7: 闭嘴！
8: 大当家的，小鬼子已经冲进来了，怎么办？
7: 今天我就信你们一次，如果敢跟我玩什么花活，我把你们几个跟小鬼子一起灭了。

0: 你跟柱子再带几个人到正门口外面的林子里铺好雷，一会儿把小鬼子引过去。
1: 5分钟够不够？
0: 够了。铺好雷之后，在这儿等我们，咱们给他们包饺子。
2: 柱子，吃饺子了。

0: 你在这干什么呀？
1: 在垒啊，你没见过？
0: 这捕雷怎么还拉线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见。
0: 那边还挖了个坑，你看，哎，
1: 对呀，
0: 这是什么捕雷法啊？
1: 不知道。

0: 一人も逃すな。
1: 你没劲了，你不跑了？
2: 这打鬼子一个也打不中，这打我打倒挺准啊！
3: 继续走，跟上。进入雷区，大家别瞎走，跟着我。

0: 隊長、待ち伏せがありませんか。
1: 隊長、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しょう。
0: 全員散開、真剣に捜査するのだ。絶対逃がすな。動け。

안 치면 뜨다!

0: 真是困死了，这么早就走，不知道天外哥是怎么想的。
1: 昨天来过的那波土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天放怕耽误赶路，所以我们今天就出来早了一些。他呀，跟他爸爸是一个脾气，怕麻烦，怕应酬。
2: 白阿姨，天放哥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怎么想起问这个呀？
2: 白阿姨刚才不是说天放哥不喜欢应酬，和他爸爸一样？那我就在想，他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习惯？
1: 他爸爸呀，是个倔老头，而且还特别喜欢较真儿。
2: 那天放哥和他爸爸一样吗？
1: 天放啊，个性从小就很倔强，要是别人想跟他说两三句话，还特别难。他和他爸爸，那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0: 大人物我不知道，可昨天晚上，如果没人这个兄弟帮忙，你爷们儿我很有可能都回不来了。
1: 昨天晚上你回来，你就一直念到现在，啊，都快被你说神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人物。
2: 媳妇儿，一会儿他过来，我介绍给你，啊。哎，媳妇儿。
0: 昨天晚上杀鬼子，哎，一等一个，真是过了瘾了。
3: 柯老三不是说有个日本娘们跟他们在一块吗？你见着了吗？
0: 日本娘们？没见着。
3: 什么都没弄清楚，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是好人？
0: 那当然。你爷们儿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4: 好人坏人，我一打眼儿。废了你！那给我摆好了，往那边点。兄弟们，手指头麻利着点。
0: 好嘞。大哥。 整整一个中队，连一群携带女人的中国士兵都抓不住，愚蠢！属下失职，这伙敌人实在狡猾悍勇，藤田一时轻敌，请将军责罚。咱们夺车之后，去了什么方向？
5: 不清楚。我们的车不是被毁，就是被破坏。 无法对其进行追赶，
0: 立刻通知各兵站卡哨，一旦有这伙人的消息，立刻报告。嘿。

0: 走不了了。昨天跟鬼子交火的时候，水箱被打穿了。还好我们走的不是很远，我回去找人，帮着想想办法。
1: 妈，车出了点问题，我回去看能不能找人帮忙修一修。
2: 好，你去吧，但你一个人有点不放心，让子英陪你一块去。哎，
3: 不用了，你们在车上都好好休息吧。啊，放心，我很快就回来。
4: 那我陪天放哥一起去吗？
5: 天放哥，让青青跟你一起去吧，小心点啊。

0: 老板呀，
1: 来了。
2: 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呢？
1: 走了，
3: 走了。
1: 人家说要赶路，我也不好强留人家呀，所以你看，
3: 这早知道这样，我昨天把他请回去不就完了吗？
4: 二哥，这也不能怪你，你也是为了先把受伤的兄弟们运回山上，不是吗？不管咋样，咱情谊尽了。
2: 走了，
1: 好走。

0: 動け。ついてこい。
1: 大嫂，大嫂，有群日本人来了，说想见大哥。

0: 贵庄有客人吗？原谅我们的冒昧打扰。
1: 请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0: 在下刚去正司，只是想见一下钱庄主，拿回属于皇军的东西，然后马上就走。
1: 庄主不在，再说这里没有你们的东西，请回吧。
0: 那可不一定。
2: 三个 C，
3: 大嫂，
0: 大嫂，
3: 少佐、箱を発見しました。中は何も残っていません。
0: 现在你还能说那有我们的东西吗？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向来宽厚为怀，如果你们能合作的话，我想今天的事情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1: 合作什么？
0: 我知道钱庄主在此地很有声望，想请他过来做地方的警备队长。
1: 那我可以替他回复你。不可能。
0: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了。
2: 連れて帰るんだ。
4: 少佐。

0: 女人是不应该拿枪的。
1: 子弟，给。
0: 回去告诉你们庄主，如果想要救人的话，来据点找我。不过，不要让我等太久，否则过了今晚，我怕……我可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0: 你活着呢吗？怎么回事？大嫂，魏鬼子，魏鬼子抓走了，在据点。晶晶，
1: 快来帮我！哎，二哥，
0: 啊，
1: 你说他们为什么走这么急啊？
2: 我哪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不对劲呢。你说他们打小鬼子吧？
0: 还总带个日本娘们，现在一大早就走这么急，哎，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我觉得还是大嫂说的有道理。哪有那么巧的事儿？身手又那么好，哎，
1: 二哥，
0: 他们会不会是日本的探子呀？
1: 哎，这城楼上怎么没人呢？人呢？人呢？

0: 兄弟，出什么事儿了？我媳妇儿呢？
1: 问你这位兄弟，
0: 你倒是说呀你！
2: 大哥，玉哥家刚袭的鬼子头，带着一帮鬼子兵，把兄弟们都给打死了，把大嫂也给抓走了。
0: 你说小鬼子把你大嫂给抓走了？
2: 鬼子头说，让您去做警备队长，大嫂不答应，就被他们给抓走了。还说，要是天黑前不去据点的话，他就。
0: 他们就是。
2: 他就不能保证，不能保证大嫂的安全了。
3: 老三，
4: 报告，
0: 召集兄弟们，给我杀鬼子长。
4: 走，
3: 等等。
1: 你们这样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害了你老婆。
0: 你什么意思？
1: 日本人的狗，你做不做？
0: 放屁！我姓钱的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当卖国贼。
1: 那你跟鬼子就没得谈了，他们会杀了你的老婆，顺便把你们全给收拾了。你认为小鬼子会沏好茶等着你去救你老婆吗？
0: 一个爷们儿连自己的女人都救不了，还叫爷们儿吗？
1: 想救你老婆，我有办法。
0: 说，
1: 但是你必须得先帮我一个忙。
0: 说，
1: 把我的家人接到你的庄上，我帮你救你的老婆。
0: 我这帮兄弟有你挑，剩下的救你的家人。
1: 你的这些兄弟，我一个都不需要，我只需要你一个人。
0: 什么？就我一个？

0: こいつが強盗の頭の妻だ。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

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4: 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0: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

0: 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泉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4: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5: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3: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12-1119，贴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哎，兄弟，一直没来得及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1: 陈天放。
0: 陈天放，我叫钱百万。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现在就去。
0: 嘿嘿嘿。

0: 我媳妇儿，我媳妇儿，你这样掐着她的脖子，她怎么说话呀？
1: 中国可能闹，我見ていたのかと聞いている。
2: 说，
0: 中国可能哪，中国にいる。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他说，你老婆没事儿，安全着呢。
1: 奶奶。

0: 兄弟，什么时候去救我老婆？再等等吧。兄弟，现在去救不行吗？
1: 不行！从现在开始，你给我闭嘴！你要是再给我问东问西的，自己救你老婆去！
2: 你以为我不敢呢？别动！
3: 在盼着你的丈夫来救你，我也盼着他来救你。如果他不来救你的话，不光你会很失望，我也会很失望。王八蛋！
4: 好戏就要开始了，到时我会让你大饱眼福的。
3: 告辞。

0: 兄弟，这小鬼子兵营比我那山寨上还戒备森严。
1: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千万别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行吗？
1: 有点意思。
0: 拿着。哎，
2: 哎，吃一点吧，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我跟你说过，晚上会有一出好戏上演，没有力气怎么能看完呢？
3: 八嘎，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報告します、吉川大河お探しです。
2: 应该是你的丈夫来了，准备一下，好戏就要开始了。
0: 嫂子，把衣服换上。
5: 媳妇儿，
6: 大家的，
5: 别说了，把衣服换上。

0: 走。
1: こっちだ。早く。応答が来た。調査はまだ出てない。救助しろ。

0: 二哥，
1: 大哥，大哥，大哥，
0: 二哥，
2: 桃儿，
0: 兄弟们，嫂子没事吧？
2: 没事儿。
0: 兄弟，请。
2: 兄弟，坐。来，坐。

0: 陈兄弟，大恩不言谢，漂亮的话大哥就不说了。不过从此以后，兄弟有什么为难的事，跟大哥说一声，我千百万再说不辞。
1: 大当家，您太客气了。不知道大哥以后是什么打算？什么打算？
2: 团长的意思是呢，你们这次去肯定把小鬼的折腾得不善，他们一准会来报复。你打算怎么办？
3: 兄弟，大哥听你的。
0: 好。
2: 公子，
0: 车修好了吗？好了。大哥，哎，还得麻烦嫂子把这身衣服脱下来，给我这位兄弟穿上，一会儿。 让兄弟们都上车，咱们再杀回去。兄弟，
4: ，
0: 老三，
4: 二哥，
0: 带兄弟们上车，
5: 走走。
6: 天放，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
2: 我们还有点小事需要处理，放心吧。
6: 当心啊！哎，自己多小心。
3: 走了。

0: 報告します。岡崎少佐、吉川対玉砕でした。
1: 待機するんだ。山本少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哎，这谁呀？让我看看来。班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有点混乱，外面也没有流动哨。看来啊，你们把这帮狗日的祸害得不轻了。
2: 老三、柱子、强子过来。老三，一会儿你带着兄弟们。 从据点的后侧包抄，如果一旦听到据点里面有枪响，你就等着过来捡便宜。
0: 捡便宜？怎么捡？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呢？听话，兄弟的，快去！
2: 兄弟们，走！别想了。
0: 疯子，
2: 到。
0: <走>
2: 白天的时候我在那片林子里面布了雷，原本是想救嫂子的时候撤退用，没用上。 一会儿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其他的小鬼子往林子里面引。
0: 明白，
2: 大哥。
0: 哎，
2: 等老三他们包抄到位之后，我们开着车从正门进去。大嫂不能让人白抓呀，咱们得好好出出这口气。
0: 就是。

0: 兄弟们，
1: 兄弟们，
0: 回！
2: 好！

0: 陈兄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钱大哥，兄弟向你辞行。
0: 那可不行，我还没有好好招待你们呢。
1: 天放军务在身，必须要尽快赶往楚

0: 大哥的盛情，我们心领了。兄弟，你真的要走？是。好，既然兄弟去心已决，大哥我就不留你了。不过兄弟，你知道，大哥我是个粗人。 蒙祖上积德留下了很多的产业，这么跟你说，方圆几个省，凡是带钱字儿，那都是我们家的钱庄和赌场。你大哥我从小喜欢舞刀弄枪，不喜欢做生意。钱庄还有赌场方面的生意，就交给我家老徐去打理了。兄弟，这个玉佩，你带在身上。
1: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尽管到我家钱庄，兄弟们见到这个玉佩，如见到我本人，一定会尽力帮忙。大哥豪迈，兄弟我就不推辞了。大哥，临走之前有句话想跟您讲。
0: 什么话？说。
1: 你这跟小鬼子也算结下仇了。
0: 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带着这帮兄弟离开此地。兄弟提醒的对，兄弟，一路上小心。
1: 大哥，就此别过。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2: 我军在青头镇的驻地卑鄙火不明身份人崔慧刚接哨所和吉川大尉不幸殉国。青头镇是武汉到西南的拐点，查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了吗？
3: 还不能确定，但从幸存士兵的描述来看，和您之前描述那伙人基本一致。
2: 肯定是他们，马上联系藤田。
3: 嗨，
2: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

0: 白阿姨，怎么样？好一点了吗？柱子哥，柱子哥，咱们还要多远才能出鬼子的包围圈啊？
1: 估计，快了，再有100里地就到安全地带了。
2: 全滅しろ。一人も残さずに殺せ。
3: はい。
4: あ、お前も。
5: 社長。

我知道你没走远，我们都是明白人，就不要玩这种无聊的捉迷藏游戏了。我受鬼冢大佐之托，希望能请你到我们军部一坐。我想，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0: 见到您，
1: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一半了。
0: 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2: 銃を取り上げろ。
0: 陈先生，说实话，我不敢让你离我太近，而且我说了，我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你是陈天放？
1: 正是。
2: 走，快走！
3: 强子，恐怕我们是跑不了了。
0: 久闻大名啊，陈先生。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

0: 硒，
1: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
0: 针扎一样。

0: 经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猴儿，别管我，快走啊！
1: 闭嘴！你给我跟着，强子，过来，是吧？

0: 走，
1: 吴坚，
2: 我也。
3: 大哥，今天可真倒霉啊！转了一整天了，什么都没捞着。
4: 大哥，前面好像打起来了。
5: 走，过去看看，没准能捞点什么好货色。
6: 兄弟们，走
7: 上！
8: 好。

0: 援しろ、早く。
1: 啊，我的枪没了呀！
2: 太子，我跟公子杨无理，你先撤，我走，跟你一起打。少废话，快走！
3: 强子，你这会让我有点灰心。
1: 有啊，
2: 没有，过来大家。
3: 少他家的光溜溜的，命丢了，说什么都是扯淡。
2: 五里外留在你国家集合，快走！
3: 走。公子，你把弹药留给我，你也撤。
1: 我不能，
3: 这是命令，
1: 哪让我命令？让我死不死？
3: 快滚！
4: 哥，别听我的，
1: 咱们分头走。
3: 好，分头走。
2: 公子，五里外六点钟方向回合。
1: 明白。

止まれ。あそこだ。

0: 小心点啊！哎，白阿姨，
1: 白阿姨，
2: 白阿姨，
1: 白阿姨，
0: 还行吧？怎么样？
1: 我年纪大了，真的，我跑不动了。你们走，不要管我。
0: 真的不要，
3: 上来，我背你。
0: 不行，子怡，
3: 快上来。
0: 这怎么行呢？
3: 不行不行，
4: 我来。
2: 住吧，
1: 阿姨，快上。
4: 住，白阿姨。
1: 白阿姨，快上。

まれ調査閣下、何ですか。罠だ。配信の外側を進め、慎重に急げ。はい。

0: どういうこと？
1: 報告、これです。
0: バカ！
1: はい。
0: やっぱりずるいな。追い続けるんだ。

0: 这里有动静，兄弟们，散开！
1: 放我进去，
2: 歇会儿啊！
0: 我不累，前面就是村庄了，再坚持一会儿，走。

0: 大哥，女人。
1: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这小子带着那么多的女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兄弟们，上！

0: 我们就是要这么一个老太太，她能有什么难度？开枪了！哎呦，兄弟，可以呀，一个人带这么多妞，还有一个老太太，你不嫌累啊？这样吧，老太太你带走，其余的我们留下。好。
1: 动一下你试试，
2: 你要是敢开枪，老子抢的就不只是人了。兄弟们，啊，
3: 师傅，走，来点，快点，
0: 把枪放下，
4: 柱子，别管我。

0: 你说放就放，柱子！不过，冲你这句话，老子念你是条汉子。这样吧，你的命，老子还给你。这个老太太的，老子也让你带走。 几个女人嘛，哼，老子全收了。
1: 你敢！
0: 兄弟们，撤！
2: 他奶奶的，找鬼子敢偷袭老子！

0: 阿姨，柱子，别过来！你开枪，老太太就得死。放下枪，柱子，别管我，快走！
1: 老太太，你现在应该想的是如何拯救你自己。放下枪，
0: 快走啊你！
1: 跪下！
0: 柱子，
2: 阿姨，对不起，我不能丢下你。

0: 隊長、一人発見しました。
1: 撃つな。少佐の命令でなるべく吹かせるんだ。連れて戻るんだ。
2: 丹多丹多

0: 你们家人呢？土匪，来了一大群土匪。土匪？嗯，白阿姨，白阿姨他们全都被抓走了。
1: 子阳，你赶紧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那你呢？
2: 我去救他们。我倒要看看这帮人到底是敌是友。
0: 我给你一起去。
1: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在哪儿？
0: 在那边，在后山。
3: 找个地方躲好了啊！天凤哥，我跟你一起去啊！听话，躲起来。我，
4: 你小心一点。
3: 凤儿，来，派几个人出去盯紧点，有什么情况赶紧回来汇报。
4: 明白。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5: 好，好，好。
3: 兄弟们，歇口气儿，一会儿小鬼子追上来啊，咱们就只能跟他玩命了。记住了，杀一个够本，杀俩咱赚一个。
6: 是。
7: 山老大，白阿姨跟铁柱哥怎么样了？
3: 我看他们是凶多吉少喽。
6: 能不能派人去救救他们？

0: 你这是在逼我？
1: 废话，能救还用你说呀？别说救他了，老子自己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2: 只要你去救他们，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1: 日本娘们儿，哎，就是不一样啊！不过，对不起。哎呀，你长得再漂亮，也没老子的命重要。你们两个，我看好了，我要出去看看。
3: 是，
4: 大哥。

0: 胡哥，要是小鬼子真的来了怎么办？
1: 怕他个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他小鬼子真的找来了，咱们照样把他们给收拾了。
2: 连郑国军都被鬼子打得丢盔卸甲的，咱行吗？
0: 你小子要再整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老子就把你给剥了！
3: 三儿，
2: 怎么回事？
3: 没事。
2: 怎么样，有情况吗？
3: 鬼影子也没见一个，咱们这山高林密的，我估计小鬼子想找到这儿也没那么容易。
2: 看，没那么简单，还是要盯紧点儿。我这剑皮子挑的厉害，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3: 大哥，你也别太担心啊，就算小鬼子真的摸上来，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2: 盯紧点儿
3: 啊！哥哥，罩子都放亮点儿啊！

0: 你什么人？都听着，
1: 鬼子就在这附近，
0: 不管现在谁开枪，都会把鬼子引过来。
2: 老太太跟那两个女孩在哪儿？我没见过什么老太太。
0: 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你说见就见。哎，枪放下！带我去见你们的老大。
2: 走！
3: 都别跟了，你们跟着就有用了。
2: 一群废物，大家都是中国人，他能把我怎么着？都给我盯紧了。
0: 嗯，说的没错。
4: 这小鬼子就在这附近，
0: 盯紧了。
4: 放心，我不会伤害他的。

0: 放开我兄弟！你说放就放啊，那我的人呢？你的人？
1: 怎么？
0: 劫了我的人，不想认账啊？闹了半天，那两个娘们念叨的就是你啊！他们要是少了一根头发，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少他娘吓唬老子，老子不吃这一套，三儿，怕死不？
2: 不怕。
0: 好，视我如豹子的兄弟，兄弟们，我上！
3: 哎呦，这可怎么办？
4: 准备动，
3: 到了打死！
4: 放开我老大！
3: 放了你老大可以，但是你先把我那几个人放了。
0: 兄弟们，别听他的，干死他！

老大，要么把那俩姑娘还给他得了，反正带着也是累赘。好了，把那个带出来。

0: 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んだ。山田、戦闘準備だ。
1: はい。
2: 天王哥。
3: 你们俩没事吧？
2: 没事，多亏了这位山老大。可是白阿姨跟铁柱哥，
3: 他们怎么了？
2: 白阿姨被鬼子抓走了，铁柱哥要去救白阿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想让这山老大去救他们，可他不肯。胆小鬼！
4: 啥？我是胆小鬼？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四哥不会有事吧？
6: 我还悬。那哥们长得跟凶神似的，你们再盯着，我进去看看。
4: 小鬼子！有鬼子！鬼子！
7: 他奶奶的，是你小子把鬼子带来的是吧？
3: 收拾你的话，我不需要拿小鬼子来壮胆。各位兄弟。一会儿鬼子进来了之后，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不要把自己暴露在鬼子的面前。
7: 哎，不是，这谁是老大？
3: 你是，但是一旦鬼子打进来的话，恐怕你连光杆司令都做不了。
7: 兄弟们，听他的，先打鬼子。好，
3: 等等，让你的人先把这两个姑娘带走，我替你们挡鬼子。
7: 你想得美！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九九啊？哎，把这俩娘们给放了，然后你也跟着跑了，让我的兄弟们当炮灰。四儿，把这俩娘们给我看好了，咱们几爷们如果有点什么闪失，他俩也别想活。
8: 明白。
2: 胆小鬼，
4: 闭嘴！臭娘们，你懂什么呀？
2: 一帮大老爷们不敢打鬼子，光欺负几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4: 放屁！你以为谁愿意带着你们俩臭娘们呢？二愣，他们俩关到后面去。
9: 是，走。
2: 放开你的手。天放哥，我们要跟你一起，对，大不了跟鬼子拼了。
3: 你们俩听话，跟他们走。
7: 带走，带走，带走。
2: 天放哥，保重，
10: 保重。
9: 带走。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

0: 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0: 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

0: 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

0: 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

0: 了，每天一早就能上电视，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好视力争气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跟你的兄弟说，一会儿先别动手，放鬼子进来。
1: 查，大哥，你别听他的，他这是想让我们陈军覆没的。哎，我说你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与其这么硬挺，还不如诱敌深入。这个地方地形你们熟，把鬼子先放进来，然后关门打狗。
1: 对呀，兄弟们，各自先都藏好了，等小鬼子一进来，哼，
0: 咱们一个一个招呼他们。
3: 兄弟们，都躲起来！
1: 擦擦擦！你给我来。

一会儿把这句话传达给所有的弟兄们，让他们干掉鬼子之后，马上换上其他鬼子的衣服，继续接着干。快！

0: 松本さん、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ですか？
1: 心配はいらないよ。我が大日本帝国の兵士を信じてください。
2: パシャン、来い。

0: 哎，咋回事啊？
1: 鬼子想把我们鬼子在里边了。
2: 啥？
1: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马上突围。
3: 外边全都是鬼子，
2: 咋突围呀？
1: 告诉弟兄们，马上集合，快！
2: 把所有的兄弟都集中一块，
1: 准备突围，快去！
2: 是。
4: 把关系肉，脱出させるな。
5: はい。

0: 大哥，你都被包围了，现在怎么办？大哥，大哥，这后院着火了，咱们一定待着呀！
1: 大哥，我们怎么办？
2: 看来小鬼子想把我们烤着吃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这崖口到底行不行。
3: 废话嘛，都烤熟了，啥崖口也能嚼得动？
1: 大哥，别听他胡扯，再不撤的话，都大没了。
2: 放屁！往哪撤？四周围都是鬼子，
1: 与其这么待着，不就是等死吗？
2: 去等死，还不如给他们赔了。兄弟们，动手！
4: 好，
5: 都别动。
6: 是。
7: 前面是枪。

0: 你给我说，想死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知不知道？
1: 咱这好下去，我的兄弟们全都死光了，
0: 现在抽腿一个死一个，听明白了没有？啊！

0: 江人怎么没了？哎，怎么突然安静下来了？
1: 看来这小鬼子是在等天亮啊！这天一亮，我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0: 反正我们也是被包围了，早有一日一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
2: 天王哥，我们听你的，死也不怕。
0: 死？为什么要死？
2: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0: 撤。
1: 報告します。後ろから逃げました。
2: なんだと。くそ、山田全員裏山向け急進軍だ。
1: はい、出発。

0: 天王哥呢？
1: 天王哥负责把小鬼子引开，我带你们下山。
2: 鬼子绝对追天王哥了。
0: 是啊，
1: 不行，我要去找天王哥。
0: 毁了！你懂不懂的事啊？我对那些个兄弟和你天王哥拼了命的保护你们，你这样冲出去，那不枪进去了？
1: 我是日本人，我可以化妆成士兵。
0: 你以为鬼子都是傻子呀？你们天王哥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们两个的安全。
1: 是啊，青青。
0: 你刚才不是说我们只会给天王哥添乱吗？好吧，听你的。行了，我走吧。兄弟们，咱们从这儿分开吧。记住，你们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好自己。你们往这边走，快。
3: 到。
0: 兄弟，把你的枪留下来给我。哎，都好了。
4: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松本さん。我々が敵軍におびき出されたかも。やめだ。君の正体は今すぐ先の山村に戻れ。急げ。
5: はい。大隊、ついてこい。

0: 天放哥了吗？
1: 不等了，等摇滚乐一反应过来，我们就来不及了。快走！
0: 谁？
2: 子怡，
0: 静静，我在半路上遇到天放哥，他说过来救你们，我担心，所以偷偷跟过来了。
1: 行了，别废话了，别走，别说了。
0: 这是怎么回事？白阿姨，天放哥呢？

0: 喂！
1: 走，小心点啊！

0: 跑不动了。
1: 跟着我，我把小鬼子给引开，你往那边跑。

あっちだ。

0: 我们几个兄弟呢？我让他们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了。那俩女孩呢？
1: 昨天晚上我把小鬼子给眼看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安全的。

0: 圆圆，
1: 天王哥，
0: 哎，他们两个呢？
1: 子英跟青青被鬼子抓走了。

0: 疯子，
1: 疯子，
0: 疯子，疯子，疯子，
2: 狗日还活着。白阿姨，
1: 哎，前方怎么样？
2: 不知道。
3: 不用担心，他还活着。你们很快就会团结在一起，然后一起下地狱。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柱子，
3: 敬酒不吃吃罚酒，很快你们就会尝到后果。
1: 柱子。
4: 林安，以前用过枪吗？
1: 没有。
4: 敢不敢用？
1: 嗯。
4: 好，现在开始，我教你用枪。

刚才小鬼子是给我们已经拉好了网，等我们往里面钻呢。我们怎么办？给我们设好了鸿门宴，不进不合适吧？啊？那……目前我们就三个人，就算他小鬼子不给我们设套，我们进去一个也得死一个。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能够吸引你们鬼子先出来。

0: 一会儿等鬼子出来之后，马上把他们绑到陷阱里面去。
1: 明白。
0: 圆圆，怕不怕？
2: 嗯。
0: 记住是怎么用枪的，一会儿跟我近距点。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

0: 又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

0: 不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捞宝啊，老年人见人气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捞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
1: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3: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打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 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补上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

0: 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

0: 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3: 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动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导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三点多发事件。截至24号14时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事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余人救援抢险队伍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这里是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我们所在的位置可以看到，挖掘机正在紧张地进行作业。
3: 滑坡体的泥柱很松软，而且滑坡体的距离很长。现在的背面是被那洪水掏空了。这是作业面看起很宽，就是边缘的处，被掏空了个很危险。对，我们为了保障安全的机具有序的向下游推进。
1: 截至24号17时，当地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上午8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明天上午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

0: 我市万州、涪陵、长寿等12个区县出现暴雨，受降雨影响，9条中小河流、14个站点水位超警，到今天中午13点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据了解，超警的中小河流包括两江新区黑水滩河、荣昌区赖溪河、永川区小安溪等9条，其中两江新区黑水滩河、荣昌区赖溪河、荣昌区清江河、永川区小安溪、永川区板桥河5条超保，其余还有54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6米涨水过程。
2: 长江、嘉陵江、乌江这些大江大河都没有超过警戒水位，水势呢基本平稳。3条已经超过警戒水位的，现在已经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本轮降雨持续久，累计雨量大，加之前期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亦诱发中小河水势猛涨、小流域山洪等险情。结合汛情动态，水利部门依据雨情水情实时调整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级别，累计递进发布各类风险预警51期，同时抽查山洪隐患区、水库、水电站等风险点位超1000处。
2: 派出3个工作组去重点的区县进行指导，同时对强降雨的区县开展多轮次的校应，要求加密水情监测，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
1: 当前降雨还在持续，水利部门将持续开展洪水防范应对，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防汛信息，远离危险地带，确保自身安全。
0: 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来看记者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预计大部地区仍然会有这种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然后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未来3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也是会集中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那雨量呢，我们仍然考虑是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样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另外的话就是这轮降水基本上会在28号逐渐结束。
0: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听他分享英国企业眼中的西部新机遇。
4: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盛大启幕，英国首次担任主宾国，带来了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务代表团。60多家英国企业、100多位代表，他们最看好西部的什么？
5: They've seen this growth and the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it.
4: 重庆的制造业基础与英国的技术优势能在哪些领域擦出火花
5: ？The opportunity is now to do it in Western China and Chongqing.
4: 重庆专访对话英中贸易协会总裁白彼得，听他分享英国企业眼中的西部新机遇。

0: 有越来越多的重庆企业希望携手英国伙伴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1: 哦，是这样，因为现在呢，本身在国内实际上呢处于一个整个的建筑行业转型的这么一个阶段，那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新的项目机会。那我们来呢，也是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活动，然后呢，能够去和我们的西部的这些企业呀，通过把我们的这些在英国已经形成的成熟的这种标准呢、技术啊，然后能够和他们进行合作。
2: 这个是你们公司的产品？
3: 是的，比我的血压、我的血氧、甚至我自己的血管的风险，我的高血压的风险，有没有胆固醇的风险，还有我的血红蛋白，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血糖的风险。那同时呢，我可以全天监测。
2: 所以今天你也是打算就是要推荐自己的？
3: 那当然了，重庆的企业走出去嘛，那是必须的啊。今天跟好几家英国企业进行了对接，确实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因为中国制造现在已经不是低端低价的代名词了，已经是高端高科技的代名词了。
0: 像红利厂这样渴望走出去的重庆企业，以及像英国建筑研究院这样希望走进来的英方机构，正是西洽会平台上活跃的缩影。而如何将这些点状的沟通转化为系统性的长效合作，正是英中贸易协会下一步的重点。
4: We will do more delegations to introduce new companies, new potential investors into Chongqing to the opportunity. We'd also love to bring a delegation of companies from Chongqing and West China to the UK to go to some of these great areas of research. So I very much hope that looking forward in the next 12 to 24 months, we can realiz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are set out in the cooperation MOU, number one. But number two, we continue this dialogue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through better understanding, we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病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的消息。5月24号晚，神舟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凌晨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顺利进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现在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

0: 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网络处方要必须是药品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以及审方数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以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呈现翻倍增长的强劲态势，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据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出口鲜切花4987.1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01.1%。近年来，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新疆伊犁产的鲜切花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中亚消费者青睐。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25号8点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6号上午8点，奉节、巫山2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另外，云阳、万州、石柱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为橙色预警。
0: 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为期4天的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4号圆满落幕。记者从成果通报会上了解到，本届西洽会以创新为引领，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其中集中签约项目124个，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5794.6亿元。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持续放大。
2: 本届西洽会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参会，参会国家及企业数量较上届明显增加。西洽会成功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全国第3个由省部级党政机关主办的 UFI 认证展会，国际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显著跃升。
3: 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比上一届分别增加了11个，企业数量增加了56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参加数量达到了145家，比上一届增加了5家，共吸引到7.2万人次入场参展、参会、参观消费。
2: 经贸成果方面，大会签约重大项目达212个，其中现场集中签约124个。项目紧密围绕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集中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其中3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项目占87个，大批企业借力西洽会平台达成采购协议。
3: 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面向全球集中释放发展机遇，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5794.6亿元。同时，还举办重庆东盟投资贸易交流合作对接会等系列国际经贸活动。大会期间，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项目5个。
2: 据介绍，第9届西洽会计划于明年5月举行，将秉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展理念，聚力打造精准匹配、全球联动、产业赋能的西部盛会。
0: 第8届西洽会期间，重庆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目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密集举办跨境金融、数字贸易、产业对接等系列专场活动，助力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出海金融服务对接会22号在渝举行。重庆市委金融办发布西部金融中心重庆发展白皮书2026，会总展示60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

0: 首创、首单、首笔标志性成果。近年来，重庆已累计获批40余项跨境金融试点政策，通道融资余额突破7300亿元，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走在全国前列。
1: 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金融的服务标杆。
0: 中新跨境贸易合作也在迭代发展。记者从22号举行的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路演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我市正加快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项目建设，探索从果园港发往新加坡的数字提单全流程业务。
2: 跟这个中央海运等等各方，还有这个新加坡 Trade Trust 平台的这么一个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发力，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经验，
3: 构建贸易主体数字化、贸易流程智能化、贸易单证标准化的跨境贸易新范式，着力打造中新数字化合作对接国际规则的标志性成果。
0: 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22号举行，70多家全球采购商与近300家中国西部重点企业对接。现场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尤其是川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
4: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5: 以前呢，就是外商过来，主要是向我们推销他们的产品。最近几年，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重庆新资生产力已经逐步在吸引我们外资更多的来到重庆。
0: 在22号举行的2026与法互航经贸全球涉外法律服务对接活动上，各方签署与企出海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和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服务合作的2项协议。重庆市应对贸易摩擦公益法律服务团也正式亮相，
6: 组建专业的涉外律师团队，为重庆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公益高效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有效防范化解国际贸易风险。
0: 西洽会期间，各类文旅消费特色活动轮番开展。在22号举行的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来自全市各地的文旅推介官聚焦雄奇山水新运重庆、重庆世界温泉之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重庆文旅核心品牌进行了推介，全面展示重庆的山水魅力和人文风情，
7: 让重庆的旅游景区景点、历史人文，包括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八地魔幻之都、设计之都等等，这些品牌都向全球、全国进行广为宣传。
0: 西洽会重要配套消费活动2026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嘉年华近日开幕，将开展技能竞赛、行业交流、群众体验等9大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年度余味360碗培育认定成果、官方美食消费指南及推荐名菜谱。余味产业赋能金融服务中心、西部美食产业交流平台也同步成立。
8: 我们坚持把促进餐饮等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优化餐饮消费供给，加快推动行业向多元化高品质迈进。
9: 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我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体量与建设目标，依托115.58平方公里规划范围、4200亿元工业总产值，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关键支撑和全市经济增长新引擎。
10: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规划总面积约115.5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新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部分区域，是以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为依托，以培育壮大枢纽经济、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探索打造的一种新型经济集聚区和功能区。2025年规划范围内规上制造业企业300余家，总产值4200亿元，进出口企业近250家，进出口总额约3300亿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升级渔车出海、亚欧快线等既有场景，启动大宗商品集散、中间品贸易等新场景。

0: 景，升级打造物流枢纽经济区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出光新产旗下一艘原油运输船已抵达日本名古屋港。据称，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这艘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不到一天的原油需求量。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去年印度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超过一半来自卡塔尔和阿联酋。船舶数据显示，最近数月相关供应基本中断，印度被迫从昂贵的现货市场采购液化天然气，并限制对部分行业的供应。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24号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5家头部企业出口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约44%，达957亿美元。这5家企业第一季度的出口额同比增长500亿美元，占韩国同期出口总额增量的82.8%，出口增长进一步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
3: 专家指出，当前出口的增长是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集中效应带动的结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5: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6: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4: 我想对你说，
5: 我爱你，丁宁。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来看天气，在暖湿气流的主导下，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激烈的暖区强降雨，我市也在其中。今天凌晨开始，大部地区再次迎来降雨，其中巴南、合川、江津、梁平等15个区县的115个雨量站遭遇了暴雨，垫江的周家更是遭遇大暴雨。预计今天夜间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明天白天降雨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到暴雨，其余地区降雨暂歇，偶有分散性阵雨产生。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水又会发力，大部地区将再次降下阵雨或雷雨，中东部一带的雨势依然强劲，需要重点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由于降雨大多活跃在夜间，白天气温波动不大，由于湿度增大，略感闷热，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9: 市区小雨转阴，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阴，24到31度，万州中雨，23到31度，潜江中雨，20到28度，南岸小雨转阴，23到30度，长寿小雨，24到32度，江津小雨转阴，24到32度，合川小雨转阴，24到30度，南川小雨，24到31度，綦江小雨，23到31度，荣昌小雨转阴，24到32度，开州中雨，22到30度，梁平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巫溪大雨转中雨，23到30度， 店家。

将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中县中雨24到30度，云阳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石柱中雨21到30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酉阳中雨22到29度，彭水中雨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31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农历四月初九。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赴永川区指挥调度524强降雨灾后救援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0: 各地各部门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多起地灾险情应早发现，成功避险。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袁家军赴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安西村大桥村指挥调度，进一步做好524强降雨灾后救援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陈兴武、市领导刘尚进、江国杰参加。
2: 23日夜至25日凌晨，我市中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遭遇特大暴雨天气，降水呈现短时集中、强度极端、多点散发、夜雨突出特征。永川区多个镇街降雨量突破当地历史极值，六小时最大降雨量突破重庆历史极值。强降雨引发的瞬时小流域山洪，导致安西村、大桥村等地发生山洪和地灾，造成民房倒塌、农作物受灾，公路、供电和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来到安西村和大桥村，袁家军步行前往被山洪冲毁的林崖路段，听取抢险救灾工作汇报，实地查看房屋受损、道路疏通、河道清淤等状况，详细了解失联人员搜救进展，仔细询问村民转移避险、供水供电和通信恢复情况，向工作在抢险救灾一线的救援人员和基层干部表示感谢。袁家军十分关心受灾群众生活安置情况，在临时安置点，袁家军同受灾群众交谈，悉心询问生活保障、医疗救助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团结互助，在党和政府帮助下共度难关、重建家园。随后，袁家军在大桥村主持召开灾后救援指挥调度现场会，听取524强降雨受灾及救援工作、本轮强降雨预测预报及应对建议等情况汇报。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人、永川区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气象局主要负责人做了发言。袁家军在

0: 讲话中强调，当前要把全力做好524强降雨灾后救援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加大人员搜救力度，确保重点区域全覆盖，全面搜寻失联人员。要做好家属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认真回应群众诉求，确保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全社会的温暖传递到每一位受灾群众。要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加强生活物资供应，做好集中安置服务管理，确保受灾群众有安全住所，有干净水喝，伤病能及时得到医治。要严防次生灾害，抓好受灾点现场管理，做好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及时排查处置风险隐患。要抓紧抢修交通、水电、气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推进水毁设施修复与防灾工程建设，及时做好受损房屋鉴定修缮、农田排涝除渍等工作。袁家军指出，要做好复盘分析，加快补齐防汛工作短板，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上下游区域间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加大短时极端强降雨、小流域山洪、过境洪水、地灾风险等会商研判力度。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发挥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指挥作用，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末梢。要举一反三，完善应急响应体系，根据雨情、汛情科学制定响应等级，不断提升应急处置主动性、精准性。要提前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袁家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市领导要靠前指挥，市、区、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要加强统筹调度，各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各区县要履行好属地责任，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灾情，第一时间预警响应，第一时间抢险救援，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关专家、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1: 今天，市政府党组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市防汛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近期我市中西部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天气，导致部分地区和群众受灾。全市政府系统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阵以待、严防死守，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生命底线。要扎实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置，全域抓好精准监测和及时响应，分段分级分类分层完善防汛机制，突出人防技防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科学预警校应，果断避险转移，严密防范地灾风险。要聚焦重点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发挥好市安委会、专委会和防检救灾委统筹调度作用，督促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和相关领导加强值班值守和现场指挥，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制度，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3: 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梁滩河市级河长王炯率队赴北碚区巡查梁滩河北碚段防汛应急工作。
2: 歇马电站所在河道串联城区及嘉陵江入河口，承担着上游来水调控重任。王炯现场查看泄洪控水情况，了解自动测报系统运行、预警及应急处置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进程，确保险情隐患提前发现报告，及时应对处置。 龙凤菜市场地势较低，易受河水上涨影响。王炯实地查看居民商户经营情况，要求加强巡查值守，及时做好应急处置。龙凤溪入河口消落区治理工程去年完工投用，王炯查看了泄洪排水情况，要求前置做好防洪排涝各项安排，严防排涝不及时造成自身灾害。王炯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部署和市总河长令要求，落实落细防汛应急各项措施，要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加强重点隐患排查整治、风险研判会商和预警应急处置。要构建全流程智能化高效率问题处置机制，强化数字赋能，推动上下游干支流一体化管护治理。要立足人大职能，运用法治力量，不断增强防汛救灾能力。
1: 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已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现场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4: 昨天的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导致散点多发灾情，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安溪村呢，就是多个受灾的点位之一。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个作业面救援车辆正在进行紧张的一个抢险作业，而山洪水啊，即使是过了一天，仍然在速速的往下流。
5: 因为面积比较广，一线平推主要是一级推上去，要挖到它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的地基深处，不能留一个死角，全力加快搜救进度，争分夺秒开展后续救援工作。
2: 救援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生命探测仪、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大量抢险救援装备参与抢险救援。
6: 现在看到的台就是边坡式雷达，主要是监测上边的一个边坡稳定，如果说探针变形的时候，我们会给现场的这些人员下达一个紧急撤离的一个指令。
2: 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的同时，当地还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在位于茶山竹海街道寿永小学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分发午餐。这个安置点目前一共安置了16位村民，配备各类生活物资及药品，同时还安排了专业医护人员驻守。
7: 有面包、方便面、牛奶、牙膏、牙刷、洗脸盘、洗脸盆那些都有，生活起居那些还是照顾得比较周到，也很仔细。
8: 现目前我们这个点是可以同时容纳180人的受灾群众的安置，安排了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一对一的帮扶。
2: 截至今天15时30分，永川区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等方式，已妥善安置1113户、2141人。
3: 应对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坚守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隐患排查、避险转移、交通保畅等工作。
2: 在荣昌，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作为赖溪河上游关键水利枢纽的玉滩水库，于昨天19时30分将泄洪量加大至每秒550立方米。当晚，记者在万林镇大荣河段看到，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河道水流湍急，工作人员正持续巡查监测水情水位变化，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
9: 增派了值班值守人员，10名消防救援人员驻守现场，随时待命。代班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也全部在岗在位。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2: 紧盯雨情水情，中线及时组织避险转移超360户。在白石镇，部分漫水桥被洪水淹没，低洼地带农田出现积水，当地在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劝阻群众冒险涉水过河。从昨天下午开始，铜梁小安溪河水位快速攀升，局部河段超警。截至今天10时，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86户170人，紧急转移安置31户57人。
10: 我们每一个小时就报送这个 及时的报送我们当时的水位，及时报给当地的区防办和当地的区政府，给他们提供决策依据。
2: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开州区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在敦好镇村民。

0: 分批前往镇中心小学临时安置点，这里的床铺、被褥、矿泉水、方便面等物资已准备就绪。
1: 还没下的，把我们接那个点来了吧？就是下来，当然安全些。那雨来了，才要来喊那个车子，那个在后头。
0: 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2: 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加密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全市应急广播系统不间断播发预警资讯，全力服务防汛救灾。在涪陵区江东街道文峰村，地质工程师巡查时发现，一处山体存在较大地灾隐患。当地于23号下午将受威胁的两户3名群众紧急劝导撤离，并妥善安置。 次日，沙子岭突发泥石流，泥沙巨石倾泻而下，体积约3000立方米，5间房屋被完全掩埋。
3: 在5月24号凌晨发生了一个泥石流，造成房屋垮塌，因为几十班的，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同样是早发现早处置，在大足区3区镇白泥村，基层网格员将巡查中发现的边坡裂缝险情及时上报，归资部门立即组织专家现场核实并会商研判，群众撤离危险区划定等工作随即展开。24号下午，也就是4天后，该边坡在强降雨诱发下发生垮塌，
4: 乡亲。 很可怕，刚开始我们还不能下班啊，只是在他们的圈所下面，我们才搬出来，人安全，感谢他们的指导和劝说。
3: 我们在每个村都配备了专职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和网格员，他们定期对辖区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上报。
2: 在两江新区多处国道、省道出现树木倒伏、边坡垮塌等险情，公路管理部门成立党员先锋队，经过200余名抢险人员全力奋战，受影响路段陆续恢复正常通行。市公路事务中心表示，本轮强降雨已导致全市普通国省道断道26处，各类塌方2.3万余立方米，目前已全面启动二级防御响应。
5: 全市累计出动8100余人次，巡查排查公路4.6万余公里，出动抢险设备700余台次，目前已抢通13处，预计近2日内可抢通其余13处。
2: 针对暴雨引发的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市城市管理局正加强调度，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自动识别、分析、推送险情，闭环处置。 水利部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8时到今天8时，我市有9条中小河流、14个站点水位超警，其中两江新区黑水滩河、荣昌区赖溪河、荣昌区清江河、永川区小安溪、永川区板桥河5条超保，截至今天13时，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6: 根据汛情的变化，我们派出3个工作组去重点的区县进行指导，同时对强降雨的区县开展多轮次的校应，要求加密水情监测，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5月入汛以来，全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具体有哪些特点？来看相关部门的解读。
2: 市气象台监测显示，从昨天白天到今天上午11点，较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我市西南部的江津、中部的长寿、涪陵、垫江以及东北部大部地区，雨量达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
7: 最强的雨量是出现在垫江，是达到了117.3毫米，现在在中部地区仍然会有一些弱降水，那后面的话逐渐的东移减弱。那今天晚上的话，我们预计大部地区仍然会有这种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然后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未来3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2: 气象专家表示，本轮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是局地极端性强，其中永川区出现的极端强降雨就是多重条件叠加造成的。 具体而言，重庆西部水气和能量条件明显偏强，在地形影响下，水气在永川一带汇聚，形成暖区暴雨带。同时，雨带移动缓慢，上游又不断有强降雨云团补充，最终导致永川局地雨强突破历史极值，呈现局地性、突发性、极端性强的特点。对于今夏重庆天气趋势，气象。

0: 部门也做了研判。
1: 我们预计今年夏天的话，我市是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这样一个概率比较大。但是呢，降水也存在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的这个暴雨洪涝偏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0: 今天市规资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5号8时至26号8时，奉节、巫山两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1级，这也是我市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
2: 临水、临沟、临坡、临崖是短时强降水风险较大的区域，相关部门要提前规划好撤离路线，一旦出现短时强降雨预警，要立即组织老百姓按照规划好的路线快速撤离。
3: 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重庆市林业生物多样性公报2025年，这也是我市首次发布林业领域生物多样性公报，全面系统地对全市林业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了一次全景式大盘点。
4: 公报系统呈现全市林业生物多样性本底和保护实践成果，从生物多样性整体概况、保护体系、管理实践成效、未来展望四个方面献上了一份生态账本。比如在生态家底方面，到2025年底，重庆有森林450多万公顷，草地2.9万公顷，湿地27万多公顷。目前全市已查明的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共有800余种，野生维管植物6000多种，生物多样性资源十分丰富。
5: 我们在鹰条岭、武陵山、金佛山这些生物多样性重点的区域，共同建立了4个综合观测站，还有61个固定的观测站。那么采集监测生物物种的情况，我们发现了全球的新物种云阳掌突蚕。
4: 在保护体系构建上，全市优化调整后将拥有自然保护地116处，同步建设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机构、林业种质资源库等配套设施，构筑起完备的动植物保护体系。管理机制方面，我市全面推行林长制，5年来全市4级林长累计巡林300余万次。生态惠民领域，通过大力培育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特色业态，全市成功打造45个三星村，培育79个林业大户，让生态保护成果切实转化为群众致富动能。
6: 我们也将以这个为新的起点，在当前全市90%以上的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的基础上，争取到2030年有效保护率提高到95%以上。
3: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是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涪陵区真溪镇，却有一家采石场连基本的防尘降尘措施都没有做好，导致周边扬尘弥漫，当地群众深受其苦。而镇政府和区级管理部门却始终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1: 那个都是灰尘，生产车间的灰尘，那个整个垂直上都是灰，漫天。
0: 这处采石场位于涪陵区真溪镇杉树湾村，属于重庆耀辰宇矿业有限公司。石料开采后直接运往厂区内加工，扬尘弥漫的地方就是加工厂的矿石仓库。其实除了加工环节，矿石开采和运输环节同样扬尘污染不小。
1: 长年累月积烟了，不是说一天两天，
2: 看吧，那些厂台上那些栏杆上的都全都是灰灰。
0: 面对村民们的反应，重庆耀辰宇矿业有限公司的人员却倒起了苦水。他们表示，公司有合法的采矿证。

0: 也按照环评要求采取了防尘降尘措施，但采石场行业特殊，有点灰尘在所难免。事实真如工作人员所说吗？记者实地进行查看，发现偌大的矿区内只有两台环保远程喷雾机，然而就是这仅有的两台喷雾机，生产期间都处于关闭状态。
1: 这里的话是有一个应该是喷雾机的一个水箱，我们打开看一下水箱里面有没有水，里面完全是空的。
0: 采访中，矿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还配备了两台工程洗轮机，对出厂车辆进行冲洗，避免带着灰尘上路。
2: 洗轮机在用吗？
3: 在用。
2: 确定吗？
0: 记者随即和这名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安装工程洗轮机的现场。山上那台机器看不到任何使用的痕迹，积水坑里连水渍都没有，山下那台也基本处于闲置状态，离开矿区的货车根本不从上面经过。面对眼前的情形，这名工作人员马上改了口，
3: 它是坏掉了，正在维修。
0: 现场的状况明显不符合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要求。采访中，珍溪镇村居事务服务中心主任李珍华介绍，他们曾多次接到粉尘污染的投诉，每次现场检查后都会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4: 他对整改效果那块还是有点兴趣，反正他不行使他的主体责任，我们只是督促他。
2: 嗯，
4: 哎，
2: 那比如说他们那边督促那个效果不好的话，有没有在那个进一步的那个采取什么措施吗？
4: 嗯，要采取措施啊，比如说我们都给上级汇报噻。
0: 涪陵区生态环境局介绍，2024年以来，他们也多次到采石场检查，发现问题也进行过处罚，但难就难在他们无法每天24小时盯在现场。
2: 所以说，其实比如他那个到底哪天那个没有开，对吧？哪天那些设备那个没有用，其实我们是没办法来掌握的。其实，
5: 我们目前暂时没这个手段。
0: 按照冉月松大队长的说法，现有监管模式存在短板，扬尘是否能够控制好，全凭采石场自觉。难道真的就没有更多的监管手段，只能放任采石场污染环境了吗？记者查阅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对那些污染环境的企业，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加强检查频次，加大处罚力度，拒不改正的还可以要求其停工整治、停业整治。这些规定难道不是有效的监管手段吗？
6: 降尘设备成摆设，投诉多年难见效，这当中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企业环保意识的淡薄，更是镇政府和职能部门监管上的缺位。其实加强生态环境治理，除了手段上要强化，更需要增强的恰恰是管理部门、执法部门直面问题、碰针斗硬的责任心。涪陵区珍溪镇采石场的情况到底能不能改变？村民们还将忍受扬尘多长时间？我们拭目以待。感谢收看，接受关注，再见。
7: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

0: 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1: 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3: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

0: 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信仰。
1: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2: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0: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3: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0: 已深入局，

0: 搅风云。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0: 希望
2: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0: 生死相搏，盼黎明，
2: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4: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5: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3: 我想对你说，
4: 我爱你，丁宁。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老太太，这是我乡下亲戚送了一只老母鸡，你说，晚上怎么做？哎，
1: 老爷最近太辛苦了，啊，给他炖个鸡汤吧。哎，
2: 好嘞，走走走。哎，
3: 老爷，
0: 老爷，
2: 快！
0: 哎，
4: 大姐，老爷要去开会了。
1: 老爷，老爷，
0: 老爷，
1: 不在家吃了？
2: 不在家吃了。
5: 老爷，大小姐来电话说晚上回来吃饭。哎呦，
6: 通知他们会不开了，我要给墨青亲自烧制鸡翅。
7: 好嘞，走吧，今天晚上啊可以尝尝老爷的手艺了。
5: 来，给我妹妹夹一个鸡腿儿。
6: 这可是你哥亲手做的叫花鸡。
5: 你最疼大小姐，尝尝。怎么样？不好吃？嗯，好吃。一尝就是我哥的手艺，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8: 我记得你5岁的时候得了场重病，郎中说身体极其的虚弱，我当时就在想啊，我必须得给你找点好吃的补补，我就跑那大户人家偷了只鸡烧给他吃，结果你福大命大呀，吃了那只鸡啊，马上身体就恢复了，度过了那场病。
5: 我听说那顿打你可挨得不轻啊。
8: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了，自打你进了军统，我缺的就是看你吃饭呀。哥现在什么都不求，哥就希望你过得幸福。
5: 嗯。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7: 墨青啊，上次你见的那个周上校，我确实安排的太唐突了，但他这个人真的很不错的，你要不再考虑考虑？
8: 行了行了行了，墨青是我妹妹，这是她的家，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后不许再说这些事情了。
9: 是是，
7: 是
9: 老爷，
7: 是是是。
5: 帮我约那个周上校吧。

0: 上次可能也是我太心急了，没聊好。我知道你们也都是好意。
1: 亚梅。
2: 约，马上安排。来，再吃块肉。

0: 莫青，张你哥呀，莫青，他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怎么，张你哥有事啊？哎，没什么事儿。哎，苏芊姐，我给你打听个人，我们军统有一个叫毛仁星的，你认识吗？
1: 毛仁星啊，认识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牌。
2: 他跟你亚梅姐在牌桌上经常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我也不太懂。哎呦，
0: 就我们军统这点微薄的薪水，他哪来的钱跟你们这些阔太太打牌？
2: 不是吧？他家应该很有钱的，人又体面，牌品又好，出手可大方了。不过就是牌技差了一点，跟我一样，一打就输。
0: 干嘛打听这个人啊？啊，这个人呐，人品不行，你小心他输了钱赖账。
2: 哦，他会这个样子的，
0: 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行，早点睡吧，啊，晚睡了，老早快。
2: 早点睡，早点睡。

0: 哪能意思啊？
1: 车泡锚了，这车头又坏了。你们老板没有给你交代过吗？这趟必须要用最好的车。
0: 有说过的，走的时候好好的，就是去缅甸村里拉货的时候，这车泡水了。
1: 好，我下去看看。

0: 什么时候能走？
1: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是发动机的毛病。
0: 多久能修好？

0: 你怎么也得4个钟头啊！我给你2个钟头，必须修好，快！好好。天黑之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你们再去检查一下。
1: 怎么回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照理说，这毛人星应该已经到了。你后面跟他到底是怎么联系的？我一直在联系啊，早前都联系好几次了，没回呀。但是今天云南那边发来电报说，缅甸村子里快被人搞的时候，路上遇到大雨了，路不好走，车子也坏了。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耽误时间？
0: 这批货这几天我都心神不宁了。小伙子偏偏有这个时候回来，怕是要出事儿。我觉得这个毛人精啊，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办，应该问题不大的。村子里还有什么货吗？有的，但是不多了。我们要趁史迪威没把国军全从缅甸撵出来之前。
2: 那些货全都赶紧运出去，村子里那些人今后不能用，他们都是看钱当爹的货色。
0: 以前可以帮日本人做事情，保不齐哪一天就在美国人和英国人面前。

0: 秦小姐，里边请。
1: 怎么了？
2: 我又被军统的人盯上了。
3: 野草的事情刚告一段落，他们又怀疑你了。
2: 确切的说，怀疑的是我哥秦继儒。
3: 你哥？
2: 他们怀疑我哥跟毒气弹的运输有关，这件事我也在查。但是文一山既然能把我叫回来，证明站里的人对我还是有一定的信任的。如果说还有谁放不下野草，那这个人就只有沈从武了。
0: 他还没死心。
2: 秋水姐，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跟他先亲的叫周若飞的人吗？这个人跟沈从武走得很近，我已经约了他了。没准能从他的嘴里面打探出些什么。
3: 嗯，先坐一坐。嗯，
2: 秋水姐，这几天我调查了毛仁兴，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很大，他很有可能利用军统帮助大乔从缅甸转运毒气弹，而且我哥的基本公司也很可能参与其中。
3: 你哥的公司确切吗？
2: 确切的证据还没有，不过我已经跟文一山主动要求去调查我哥了。但是我猜想站里也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3: 如果你哥哥有问题你怎么办？
2: 如果我哥真的帮日本人做事，我绝对不会包庇他的，这一点请秋水姐和组织上放心。
3: 母亲，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很担心你，你哥哥的事情会波及到你。
2: 秋水姐，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在军统重庆站里还有一位我们的同志。
3: 你是说欧向安？
2: 是。
3: 你有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据吗？
2: 没有，不过他在810里与陈科同志有联系，而且他能逃出810很可能是得到了陈书记他们的帮忙。
3: 陈书记也在810？
2: 是的，我在810的照片里看见他，他很有可能被日本人用作生化实验了。秋水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和对810物品的分析，我可以肯定欧孝安就是娄明远同志当年想要发展的特别人选。我建议组织尽快与欧孝安建立联系，万一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重庆的这条线也不至于完全。

0: 李少棠的事情就是血的教训，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欧孝安的真实身份。欧孝安跟李少棠完全不一样，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1: 那我们也要小心谨慎。是。还有一件事儿，昨天我在监听的时候，听见我哥和他的三姨太在讨论缅甸运输的事儿，有一句话点醒了。这边山区有几个村寨，曾经一直在帮助日本人种植鸦片。这片山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隐秘，但是从北面有一条公路可以直接入境我。
0: 如果大桥将8110人员物资甚至是毒气弹都隐藏在这里，再分批运出去，动静会是最小的。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是我们在当地的能力太有限了。这样，我把这个情况马上反映上去，让当地的同志再去打探一下，再做安排。
1: 是。
2: 你们去哪的？
3: 找李站长。
2: 你在哪？嗯。二位是重庆派我们来拦截一批不明物资，还望李站长多多的支持。
3: 客气了。
2: 重庆方面已经跟我们打过招呼了，检查站也是属老板领导的，咱们都是自己人。谢谢。
4: 这是昨天到今天的往来车辆记录，你们看吧。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5: 李站长，多备点弹药，今天可能。放心吧。你好，这里是周长官办公室。
4: 长官，秦家三姨太来电话，说今天晚上让您过去一趟。
6: 是，我不在。
4: 是。秦太太。
6: 我们周长官他一早就出去开会了，去哪儿啊，周上校？好，
5: 齐小姐。喂，
6: 亚梅姐，啊，我现在就在周上校的办公室呢。啊，是是是，正要一起出去呢。嗯，放心吧。 走吧，周上校。

0: 吃饭了，周生肖，愣着干什么呀？
1: 好，
0: 来。
1: 七小姐，你今天找我来是还有什么事吗？
0: 哎呦，你看您这态度吓我一跳，我找您能有什么事儿啊？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做朋友吗？朋友之间吃饭还必须得有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你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没有啊，我工作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1: 是因为你上次拒绝我，沈兄在工作上为难你了？
0: 倒也说不上是为难，就是自从咱们俩上次见面之后吧，我总是感觉沈主任好像对我有点意见。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部门本身就比较敏感，万一真因为别的事跟长官之间再产生点嫌隙，我工作就不好做了嘛。
1: 这个你放心，上次我跟沈兄说的时候就已经强调了全部都是我的问题，沈兄也非常理解。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就是觉得最近沈主任对我特别冷淡，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想了啊，然后派给我的工作也不多了。你说我吧，在家里怎么豪横都行，但是在我们部门，我还真就得看我们长官眼色过日子。真要得罪长官啊，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这个你不用多心，他现在就忙着探伏案呢。

0: 环。
1: 告诉你也无妨。美军攻占之后，委座又发表了反腐声明。我们军委会刚刚下令，要求党内军内各个部门自查自清。你们军统的那摊活就全交给沈兄了。你也知道，这个工作很得罪人，所以呢，你就全当不知道好了。
0: 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我们长官有没有给我穿小鞋。

0: 王副主任，好久不见。怎么兄弟们都来了？
1: 这边来接你吗？拉的什么呀？哎呀，这么多货，不给兄弟们分点？
0: 好说好说，等货卖了，每人两条小黄鱼，可以吧？这么值钱啊，到底什么呀？
1: 上面的货，立刻砸，就不要多问了。
0: 上面的货，上面是哪个上面啊？魏站长。
1: 魏站长，还不算上面吧？
0: 哼，说小了。 我们接到命令，要查车，配合一下。哎，
1: 干什么？
0: 哎哎，都别动！要干什么呀？这是，就你们这几把手枪，还想硬闯啊？
1: 不是，查你个车，紧张什么呀？
0: 拉私货了。

0: 我呢是有证明的，上面啊都是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证明拿来。

0: 战场，你看。
1: 李科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们只认证，不认人。
0: 这确实是上面的，那我们就是要查。这样吧，李科长，要么你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免得咱们兄弟之间产生误会。

0: 麻烦在总部沈主任办公室。你说什么？毛人星在替大桥运送毒气弹？
1: 是，我们怀疑现在车上装的就是用于洛英计划的生化武器。
2: 说这怀疑是什么意思啊？
0: 毛副主任拒绝配合开箱验查，他说是在替总部运输军用物资。
2: 现场有多少人？我和欧小安带着8个兄弟，检查站还派了1个班的兵。
1: 毛人星要是想硬闯，是肯定闯不过去的。欧小安也在。
0: 对，是他和秦科长最先发现了毛人星的问题。沈主任，毛副主任拒绝配合检查，除非老板亲自发话。
1: 李站长也很为难。好，我知道了。
0: 你让那个检查站的站长接电话。
3: 是，沈主任。请您和戴局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放心，
1: 。
2: 李站长，刚才电话里沈主任怎么跟你说的？
1: 沈主任原话，请您二位带上你们的人离开，任何人不得阻拦毛副主任。车上的货更不许任何人查验。
3: 毛副主任，真的不好意思，让您受委屈了。
1: 辛苦李站长，
4: 客气。
1: 两位兄弟，辛苦了。
5: 毛副主任，咱们都是执行命令，要放你们过去，我跟上级请示一下，没问题吧？没问题，请。
1: 那你们稍等一会儿。难不成打到委员长那里？

0: 来，卓上校，我敬你一杯。你可要经常找我吃饭啊，别说好了做朋友又不做了。
1: 可以啊。
2: 秦小姐，有您的电话。
0: 我的电话？
2: 是从秦公馆转来这里的。
0: 那不好意思啊，周上校，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吃。
2: 秦小姐。
3: 你好，哪位？
4: 是我。
3: 翁小安。
4: 王仁兴拒绝检查，而且他有戴老板发的通行证。
3: 我这有个人，没准还真能帮到你。
4: 好。
5: 李站长，嗑点瓜子。
6: 不，谢谢。
5: 别客气，再见。
4: 喂，是，是，李站长。电话，
7: 上午早安。
8: 不造，不造。
7: 是，是，是。
9: 哎，李科长，之前你们不是狗咬狗吗？怎么，现在开始变亲家了？
10: 之前没遇见您。
9: 说你是日本间谍吗？这个经验了。
10: 毛副主任，不如少说点话，喝点瓜子。
11: 把毛主席一行人全部投降。

0: 你们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意思了？戴老板的命令，你们也敢违抗？
2: 戴处长再大，还能当过委员长去？刚才那个电话，就是从军委会侍从室下达的命令，把他的枪卸了。

0: 我想查验。好，谢谢部长，改天一起吃饭。谢谢谢谢，麻烦了啊。人已经被检察站控制了，相信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1: 真不愧是军委秘书厅的人，一通电话就搞定了。
0: 能够帮上秦小姐的忙，也是我非常荣幸的事。
1: 今天的饭也没吃好，改天我一定回请你。

0: 大家小心些，有可能是危险物品。
1: 小心检查。

0: 鸦片，下边呢，全都是鸦片。看看其他小的。哎，你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汽油，这全是吗啡，这全是香烟，这全是一袋湿纸布。
0: 怎么样？

0: 连军委会听到有这么一大批走私货，我都惊了。命我们现在立刻把人带回重庆审查。
1: 毒气弹就变成走私货了？先拉回去查查再说吧。你们两个知道这批货是谁的吗？
2: 你那份运输证真的是神主任亲手给你的？
3: 少得就好，余三良，绑匪老板和沈主任这么齐总，你小子胳膊肘迈拐，
2: 回去以后我是肯定没有事情的。有人护着，你小子的亲眼路，完蛋了，带走。
4: 走。
2: 哎，你知不知道秀这条路死了多少人才通啊？嗯，这开通才几天呀？ 你们就拿他们走私货，
4: 死了，谁能撵到朱三了？朱三了！
0: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毛人星暗戳戳的搞这么久，就为点私货。

0: 这还少吗？
1: 以他的性格，要是为老板做事，早跟我们闲着。
0: 先回去，看看魏站长反应。
2: 今天你给我解释，为什么让你查毒气弹，查到老板头上了，还把老板走私鸦片的事情直接捅到魏院长那儿，你什么意思？
3: 鸦片？什么鸦片？
2: 你给我装什么傻？毛人星押送的，就是老板走私的鸦片。你哥哥也是参与者，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4: 林氏两案之后，孔宋两家一直就对老板耿耿于怀，正愁抓不着把柄呢。你倒好，你恨不得把老板绑起来送到人家手心里去。军统有今时今日的地位靠什么？那是靠老板的经营。如果他为这事倒下去，那我们重庆站就是军统的罪人。你我我们大家谁都没有好饭吃。
2: 告诉我，越级上报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还是你跟欧小安两个人搞出来的事情？
5: 老魏啊，我听说黎少棠也参与了。
4: 怎么
2: 说，到底谁的主意？
5: 老魏，
3: 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其他人没关系。
2: 老魏，
5: 这我可得说你一句了，
2: 我当时让你把他紧急召回，就是把事情搞清楚之前，他给他哥通风报信。你倒好啊，放权由着他胡来啊，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你应该负责任的。
6: 不是啊，是因为你怀疑秦继如和秦墨卿，他才把这事弄成这样的。
2: 我是怀疑他们俩呀，我没。
4: 怎么着？合着这事儿就我不知道啊？
2: 啊，老冯是这样，我跟老文的意思是让他先去摸摸底，摸清楚情况，然后再告诉我。
4: 别，你别告诉我啊！我不知道，我从头到尾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卖老板，别把我扯进来。
2: 哎，不是，我没说卖老板的事儿，那老文的。
5: 我明白了，老文啊，不愧你教出来的学生啊，跟你一样刚正不阿，六亲不认。
2: 好啊，
5: 墨卿，咱们让魏站长好好跟这儿休息休息。

0: 老爷，你也就别再愁了。我们既不是徇私枉法的政党要员，也不是什么幕后大老板。政府要罚款，就让他们去罚好了。
1: 我就不信，我们把账晒出来，他们还会把锅甩到我们头上吗？
2: 我今天到神仙洞求见，他居然派一个勤务兵把我给打发了，这摆明是要和我拎拎清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有人出来背这个黑锅的。如果我赶不上戴老板的船，那么这个替死鬼就是我。你想想，你想一想，五车的走私物资，这里头有毒品、吗啡，你算一算，要被抄家和枪毙多少回？
0: 老爷，你可不要吓我。你要是出事了，我也不想活了。
2: 帮我联系一下香坊商行的王老板。
0: 干嘛？
3: 他跟美国大使馆的人关系比较近，
2: 我要求他帮我办件事情，把模型送到美国去。
1: 那个老鹏啊，那是别的吧？你又不是
0: 不知道，他在背地里一直跟你较劲呢。他要是知道你出事了，不给你添脚就不错了。
2: 我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为了墨青我什么都要做。你先别告诉他，晚一点我会跟他谈一谈。我让他去美国读书，读医学院。

疼疼疼，不想活了，疼疼。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

0: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

0: 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7: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8: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6: 我想对你说，
7: 我爱你，丁宁。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2: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

0: 我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Толине, мы тебя сочтали. Толино, меня ты кида. А? Шань,
1: 谁让你开枪的？我是在救你。你追的日本人呢？啊！让他跑了。别说了，这里危险，快走。
2: 王仁兄呢？陈，你到底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吗？
1: 日本人为什么在这儿伏击我们？啊，
2: 目标是你知道吗？
1: 问得好，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呀？
2: 还说你没在为日本人做事？
1: 干嘛？我也很想知道你为什么，我哪知道了？
2: 杨兄弟，我们赶紧走好不好？我不想死在这里啊！哎呦，
1: 给他个两支血，
0: 是。
3: 三万，白板，亚维呀，这张牌你可得小心点了，你已经年初七把了。
4: 酒桶，
3: 糊了，
4: 哎呦，
3: 糊了，
4: 我也糊了，
3: 哎呦喂！ 今天三位姐姐的手气真的是好呀！哎呦，我这一炮三响了还，手气真的太差了。是啊，
4: 你可不是赖账的人啊。就是，那是。收。三位姐姐嘛，钱是输没了，这些小玩意儿姐姐们要是看得上，都拿去，就当抵债了。亚梅呀。 咱们姐妹几个打牌，不过是耍几个小钱猪主性，你拿这么贵重的东西来抵，是什么意思？我们家老爷最近出的事儿，各位姐姐也是听说了的吧？我家老马提过一两句，不过以秦老板的关系和财力，跟钱打点打点，肯定就混过去了呀，对吧？
3: 这回可不一样啊！ 我们这次是撞到枪口上了，要被人拿来顶包的。哎呀，我们家老爷这次难关要是渡不过去，这些破玩意我留着也没什么用的。各位姐姐，一向待我亚梅不薄，我亚梅今天就厚着脸皮求求各位姐姐帮帮我们。你们各位老爷都是在委员长面前能说得上话的，我们秦家老小的命，就求各位姐姐帮帮忙啊！
4: 什么意思啦？打牌吗？输钱？跟我求你们办事不搭嘎的呀！哎呀，梅呀，不是我不想帮，只是这男人之间的事，我们要做不了主啊。
3: 对呀，
4: 就是。哎，我明白各位姐姐的意思。我们家老爷是想说，把季风公司的四成股份，还有三栋房产，给到各位姐姐家。中间需要打点的，我们会另出的。就是想求各位老爷，给我们指条明路就行了。

0: 周少校，这两万美金算是我秦某对于抗战尽的一点微薄之力。另外，我保证，我季风公司会再捐2架C-47飞机。
1: 秦董事长出手真是阔绰。如今党国正需要有您这样为抗战做贡献的爱国商人。
0: 少校，戴老板跟我这档的生意吃相上确实是难看了一点，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把更多的钱都放到了情报费和活动费上，这是一大笔钱，你也应该能知道。党国出不起，那只能靠戴老板他自己想出路了。那贪呢，确实是贪了，但是你说谁能不贪？可是我敢保证，戴老板是拿大多数的钱。
1: 放党工作人，所以还希望您在委员长那儿说说好话。秦老板，我也不妨给你把话挑明了。这件事其实你早点跟秦小姐打个招呼，她也不会误会毛人兴师的替日本人办事，更不会让我把事情直接越过戴局长捅到委员长那里去。
2: 莫青对党国是一片叱咤。
1: 我这个当哥哥的，不配跟他说这些事儿，所以，我生意上的事儿，他是一点都不晓得的。这我相信。不过这件事，确实撞到枪口上了。委员长想乔山正义，给戴局长一点警示，但他心里也清楚，搞情报。
0: 还是要靠他代理，所以这件事只要能有个体面的说法，这一关他能过，你也能过。周少校，有您这话，我可就放心了。
1: 喝茶，
0: 喝茶。

0: 您是李长官吧？
1: 是，
0: 军委会的。上头指示我们来接收你们押回来的五车货物，并运到军管仓库封存。
1: 那押回来的犯人怎么办？
0: 押回你们重庆站，交由省特派员负责调查审问。
1: 知道了。
2: 哎呀，三姨啊，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呀，
3: 沈特派员，沈从吾啊，
1: 回家里吧。
4: 两位长官，看来这次委员长让沈主任来审这个案子了。

0: 人车啊，现在怕了，晚了。站长，哎呀，任副站长，我要举报秦继祖。金茂清，回去问问你哥，人车祸是不是都姓秦？连卡车的油漆都是他出的钱，我可是替他们卖命的。
1: 别跟个疯狗一样。
0: 给自己留点体面吧。沈主任，沈主任来了。沈主任，那能意思了？把人贩毛人清押走。沈主任，你可知道我是听老板办事情的，你可是知道的。
2: 什么东西？还提老板？等等，沈秋，你不要逼我，逼我什么都招了。运输站，我……少棠，少棠，怎么了？怎么伤得这么厉害？快送医务室，快快快！

0: 少棠，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啊。锦仙，少棠，你哪里不舒服？你要告诉我。
1: 锦仙，
0: 我在呢。
1: 我是不是弄疼你了？
0: 没事，先躺下，别乱动。
1: 你出这么多汗呀，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啊？你一直在忍受着。
0: 你们站里的几个人也来。

0: 辛苦呀，待这么久累了吧，快回去休息吧。
1: 你别瞎说了，我一点都不累，我是你的未婚妻，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啊。
0: 青青，我刚才做了个梦，梦到我差点回不来了。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忘了，答应过我，你说他刚认生你了，你就来我们学校当教员，教自然课。你该不会是唬我了吧？稍等，等你好了，我们就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吧，好不好？

0: 李科长的伤口伤到了肌肉层，但由于没有及时做到缝合，已经开始发炎了。所以他的这些发烧晕倒的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伤口啊。
1: 医生，他说他那个伤啊，是被军刺划伤的，就是这种。
0: 你看那个伤口，是这个刀划的吗？
2: 这我无法确定，但确定是利器所伤，与这把匕首很像。他伤在左腹部，如果对手想置他于死地的话，这种军刺应该是扎进去，而不是划伤，对吧？
3: 是的。
2: 欧校安，你什么意思啊？医生。 少棠醒了，但是他伤口还是疼，麻烦你去看一下吧。
3: 好。
2: 我听那个特工说，少棠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受伤的，但是你现在却在怀疑他调查他，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少棠来说公平吗？少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他是我的未婚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可以信任他。

0: 毛仁兴为什么会活着回来？
1: 我没有给你发信号，你不干在这里。
0: 我不来。我们都说好了，通行证我给你们弄到，但你们要让军统以为毛仁兴是在回来的路上被大乔灭口的，这样才能坐实他在军统的内鬼身份。现在好了，他好好的活着回来了，一旦军统有什么发现，最受牵连的就是我。
1: 所以说你更不应该擅自跟我，对你没有好。
0: 你现在知道对我没好处，你们让我去杀安藤我做到，我让大乔去杀一个毛仁兴他做不到，是吗？
1: 大乔长官自然有他的想法，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肯定没有任何问题。我还有事情要办，你该走了。
2: 李科长已经彻底退烧了，炎症也会逐渐消下去的，放心吧。
3: 谢谢。
2: 好好养伤。沈主任。
4: 是。他的伤怎么样了？
2: 没什么大碍，只是刀口还要注意。
4: 那老板你多照顾他。
2: 是。
4: 出去吧。
3: 沈主任。
4: 好点了吗？
3: 我没事。贵州那边怎么样了？那群日本兵找到了吗？
4: 我让附近的二十军去找了，什么也没有找到。
3: 如果那是大乔的人的话，那他很有可能就在贵州。
4: 李少棠，老板让我告诉你，对才能他是很欣赏，你对党国的忠心他也明白，但是这件事情啊，办得不漂亮，这不是一个聪明人该做的。
3: 如果当时你在电话里把所有真实情况都告诉我就好。
4: 我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毛仁兴替老板走私走了快大半年了。
3: 知道这浪费了我们多少时间和精力吗？落英计划所
2: 放屁，
4: 你懂什么？老板不让你操控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留着你做大事。这件事情虽然交给我们军统自查，但是毛仁兴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到时候居委会会派人找你和欧小安问话。虽然只是走走过程，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外人面前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你心里要有个数，懂吗？
3: 明白。
4: 保护两张。
3: 沈主任，那欧小安
4: 这不用你管。
5: 大乔的目的就是把最后一批毒气弹安全地送出去，他没必要搞这么显眼的事儿。
6: 他确实没有必要冒着暴露的危险去袭击你们。
7: 也许是路过的日军残部干的呢，这事儿跟大乔没有关系。
5: 当时日本人就是冲着毛仁兴去的，如果毛仁兴只是走私了几车货的话，日本人干嘛对他下手？
6: 你再好好想想啊。会不会是漏过了什么重要信息啊？
7: 喝茶吧，这件事儿是毛仁兴一个人的事儿。
6: 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毛仁兴这个人，但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老师，这毛仁兴现在关在哪儿啊？咱们再去审审他不就完了？
7: 他现在在军事法庭的看守所，那些货已经入了军委会的库。
6: 货已经入库了，
5: 要结案了。这是
7: 你想干什么？
5: 毛仁兴被带走之前说了，他走私用的卡车不是军统的，是用季风集团的货车改造的。
6: 既然我哥和毛仁兴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走私货物，那大乔怎么就不能利用军统的车去运送毒气弹呢？
7: 那些车路过检查站的时候你是查过的，
6: 会不会是过了检查站才调的报啊？

0: 如果是过了检查站还能掉包，那这乱子就大了。
1: 你们别瞎分析了好不好？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委员长是爱惜戴老板，才会让他的亲信沈主任来查这件事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委员长是不想深究这件事儿。沈主任让我给你们带话，今后上峰问起来一定要咬死我，这件事儿就是毛仁兴一个人干的，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运输证是他从魏站长的办公室偷的，这件事儿和季风集团没关系，戴老板更是不知情，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去吧。

0: 站住！虎航中队禁止入内。
1: 稽查科的，去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2: 稽查科。
3: 中国话听不懂吗？快点！
2: 好，你们在这等着。
4: 稽查科。
1: 走一步算一步。
3: 来了。稽查科的哪位长官啊？
2: 稽查令拿来。
4: 那个。
3: 王班长，
2: 啊，对，啊，
4: 我认识，我是小欧啊。
2: 咱们当时一年入得五，你忘了？后来我伤了，先退了。
4: 你忘了吧？
3: 是。哎，我给你介绍啊，这个是我们这次盲人行走三的特别专员。啊，
2: 你好。
3: 啊，
2: 熟人。
4: 对。
2: 那怎么着？
4: 我跟他先聊两句。啊，
2: 行，快点。
4: 这批货是盲人行那批是吧？
2: 对，没错，
4: 出事了，今天特派就来抓人的。
2: 为什么呀？
4: 货丢了。
2: 不可能！昨天入库的时候，上面下了命令，杨福不动，不能开箱。
4: 路上就被调走，
2: 路上我们管不管，我们只管仓库内的。
4: 哎呀，毛人行我偷偷审过他，那批货被他出手了，找不回来了。
2: 所以他怎么都是死，拉个店卖的，他准备把这事儿就怪在你们公关身上。
3: 聊得怎么样了？没时间了啊！
5: 有点误会，马上解决啊！别遮了，赶紧查一查东西少没少啊！
2: 不能开箱，上面有命令，开箱要掉脑袋的。
5: 你不用开箱，你看看货少没少就好了。特派员等着呢，快点！
3: 打开雨布，赶紧检查。
5: 是。

0: 这次确实是我被大家和野误导了，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都引诱到毛人星身上，然后用我们的车队把毒气弹运进重庆。
1: 欧小安，当初可是你跑到我这说毛人星在运毒气弹，你现在告诉我你被误导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负责任？老魏，你说。
2: 站长，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至少我们明确了洛英计划的目标就在重庆。
1: 老魏啊。 现在不是揪谁的责任的问题，你赶紧上报吧！
3: 上报什么呀？还嫌他们得罪老板得罪的不够？我们怎么说？说我们帮着大乔把毒气弹运进了重庆，你让他这个当站长的如何开口啊？
4: 王小安，你这回能去？

0: 确保没有被误导吗？
1: 现在毒气弹已经运进重庆境内，大强随时可能投放。如果他投放了毒气弹，那就是不可挽回的后果。
2: 我支持欧小安，我们不能拿重庆那么多人的生命来谈面子的事儿。
3: 哎呀，你们俩就先不要表态了，该怎么做，一切都听魏站长的。
0: 哎呀，老安，现在知道听我的了，你早干嘛去了？那这样，把全站上下下下能调动人全撒出去啊！就说咱们军统丢了一批枪，要全程排查。记住了，一旦有任何线索，先报到我这儿来。我必须要找到真正的线索了，才能去见老板。我们不能再给老板添麻烦了，尤其是你们俩，明白吗？
4: 慢点放，
5: 军统站岗。
4: 哎，长官，怎么回事？
5: 来看看，
6: 请人到二楼，
4: 怎么回事？哎，长官，我犯什么事了？我们干不可能这么大声音。

1: 带货全部带走。是，长官。长官。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2: 没有。
1: 没有发现可疑物品。
2: 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放行。
1: 下边查仔细啊！好的。欧科长，帮我来吧。哎呦，小苗啊，这风吹日晒的活啊，不适合你，你忙别的去吧。
2: 魏站长多心疼你啊，就让我来顶你。是吗？休息吧。
3: 等等。
1: 检查例行公作。下一个，长官，这都是一些客人的一些戏本子，长官。
4: 这是我们的工作。
1: 老子吧。别别，长官，这客人的东西我也不敢碰啊，长官。打开看看。这个，真的不敢碰，长官。
3: 什么不能打开啊？打开啊！这个，长官，这个真的不敢碰，长官。
1: 配合我们的工作，态度好点啊！这什么情况？
4: 这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我们平常都不敢碰的，长官。
1: 我们这儿不检查是不能过的啊。打开，打开。
2: 赶紧们看后面。这些是吧？都是书啊？都是书，很普通，都是一些客人的戏本子，长官。
1: 哪看？有别的吗？
2: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1: 行，过吧。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1: 嗯。
2: 几本书而已，这么慌张干什么？
3: 客人的东西我们也不敢碰，
2: 赶紧宰了。

0: 找我。
1: 给爸妈上炷香吧。爸妈，我们钱家这次是遇到难关了，不知道能不能熬得过去。您二老在天有灵，保佑我们一家人度过这一关吧，让我们亲家一家能够安安生生地过下去。

0: 毛仁兴的事儿是你捅到上面去的吧？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大义灭亲。
1: 哥，我不是大义灭亲，是你做错了事儿。
0: 我做错什么事儿？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啊，不然你在重庆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你以为所有人都让着你、信任你是因为你有能力吗？那是因为你姓秦，是我秦继儒的妹妹，他们更看重的是我秦继儒的钱。母亲，你还姓秦吗？还认我这个哥吗？
1: 如果你真的做错了事儿，走错了路，即便你是我哥，我也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哥，你想过吗？如果你要是真出事了，我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就算你扛过了今天，那明天呢？人不能只为自己想。哥，抗战还没胜利呢，前线的战士还在流血牺牲，那么多无辜的百姓死在日本人的轰炸上，而你呢？你们呢？沆瀣一气，坐地分赃。哥，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吗？你觉得这样的政府还有救吗？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笑话，简直是幼稚！你们整天说要改变这个世界，你们改变得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即便你现在已经抓到了证据，又能怎么样？我们依然可以让毛仁兴来背这个黑锅。而你跟我明天会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条，他们会大肆宣扬我是爱国的商人，而那些背后的盘根错节的大人物，你分毫都碰不到人家，这就是事实。
0: 莫青，我告诉你，你如果要真的聪明，你现在就赶紧离开军统，我马上送你去美国继续读书学医治病救人，好好过你自己后半辈子，好好想想你的终身大事，这才是正事儿。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你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希望我今天抓的是毛仁兴，明天抓的是你。

0: 诸位，今民有安和之日，尚有济世之才，安邦定国，人才济济。党国正是有了秦兄这样的爱国商人，才能谋求未来的康庄之路。当然，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向秦兄看齐。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 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又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

0: 是鉴别焦定制远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镜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11: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12: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

0: 我说你要放弃，你倒干嘛呢？
1: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第八届西洽会原版落下帷幕，而西洽会的溢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区域协作成为一大热点。根据西洽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跨国企业对西部投下的信心票不断加码。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了4.7%，承载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渝地区外资活跃度位居西部首位。四川以主宾省的身份常驻西洽会，也诠释了另一种区域协作的形态。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川渝两地的双城答卷正在释放出聚合效应。随着联动的升级，两地还将在更多领域加速融合，同频共振，其中的新意值得细看。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川渝两地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产业协同需求。产业上，川渝两地正在联手打造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并推动其迈向世界级。以汽车为例，两地产业链已实现深度融合。一款长安产的汽车上有数十家四川供应商的零部件，包括成都的线束、绵阳的电子元件、宜宾的电池结构等。这既缩短了重庆造汽车的研发周期，也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响应速度。如今，川渝两地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10%，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持续攀升，产业基础是川渝的核心优势之一。无论是汽车、电子信息还是生物医药，在川渝均可快速找到上下游配套。制造业集群的产业完整性是区域发展优化布局的最大信心来源。这样的区域联动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交通上共下一盘棋，川渝间铁路、高速公路、水运通道已达26条，互联互通还在升级。以在建的成渝中线高铁为例，建成后成渝双河通行时间将压缩至50分钟以内。在科技上强强联合，两地已联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累计257项。在机制上共建共享，长江上游铁供水联运枢纽港口体系打通壁垒，实现一体化作业。从四川发出的集装箱到重庆换船出海，通关效率提升40%。一个内陆开放的新前沿正在川渝携手的轨道上加速成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格局以成都与重庆为双核，带动周边形成全域共进的区域发展版图。这片面积18.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中国西部地区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的区域，经济总量占了西部的30%，年均经济增速超过全国平均线。全球2/3的 iPad、1/3的笔记本电脑和全国10/1的汽车、1/5的动力电池都来自川渝造。无论是经济活力还是产业动力，区域发展的聚合力都可见一斑。随着一体化发展图景的铺展，新的吸引力、吸引资源要素向西汇聚，为产业的链式发展埋下了伏笔。站在川渝高竹新区远眺，一边是重庆的平行岭谷，一边是成都的平原雪山，远山之外是西部地区的天高地阔，顺流而下连接着长江经济带的竹庐千里。这个曾经的毗邻地区边缘地，如今跑出了加速度。在这里，一个项目落地，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拿到产权证需要多久？答案是3天。市级重大工程时代长安动力电池厂房项目最近成了新的案例，涉及多地多部门的审批流程，再造了链条，让交地

继交证、交房、继交证的协同创新机制进入标配场景，成了新常态。川渝协同持续上演热烈的双向奔赴。目前，川渝通办已拓展至300多家

0: 链金融等制度创新，两地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实现深度耦合。这里是长安汽车的整车工厂，一批来自四川的零部件正被总装到新车上。这样的川渝异地协同，时效已逐渐缩短到一天之内，最快的可达到一小时之内，大大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健性。本届西夏会，众多跨国企业围绕高端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在存量合作项目上持续扩容，一批新的协作项目将加速落地。这些领域也是川渝共建产业集群的范畴。可以预见，跨区域协作的产业链将迎来新的升级，区域发展的版图上也在筑起一片热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显著放大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开放枢纽的吸引力。本届西夏会最吸睛的飞行汽车、智能机器人矩阵、低空经济全系产品等等都出自川渝造，成为西部地区新质生产力的鲜活注脚。川渝造奔赴山海，也将保持一路奔跑的姿态。两地携手打造的中欧成渝班列开行规模居于全国首位，串联起西部制造的出海之路。从双城到双营，未来的双城记还将在更大的版图上落子。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智能装备、气膜零部件的集装箱班列，从位于沙坪坝区的站点启程，一路向西奔赴欧洲。作为全国首创的跨省域班列，中欧班列成渝一路探索，一路领跑，运行线路已达50余条，覆盖欧亚130余个城市。中欧班列成渝就是一个流动的双城际缩影，一趟趟班列跨越山海，不只是打破了地域边界，最大的突破是构建起协作机制，不同国家、不同铁路规则、不同海关体制如何通力合作，东盟快班是其中一个注脚。中欧班列成渝借此延伸触角，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无缝衔接，东盟货物涉及的两段铁路运输、两个运营平台，在创新协同机制下实现了一单制，可直抵欧洲。对于川渝的双城叙事来说，跨省联动模式的背后是多项互联的经济新连接。成渝中欧班列也入选了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第一批典型经验。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通道上的产业合作日益增多，保税仓储等沿线布局多点开花，正在吸引全球产业链的目光西移，也进一步催热这方蓬勃的开放高地。西夏会是川渝联动升级的又一个契机，在协作的新图景中，如何放大集聚合力，如何拓展共振领域？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建议。
1: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视野下，川渝共同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联手推动三中心一走廊建设，从政策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央地协同、国际协同等方面发力，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区域发展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在服务国家战略框架下破除行政壁垒和区域藩篱，在转移支付方面构建激励约束机制，在 GDP 核算、税收分成等方面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加快两地同城化、一体化建设步伐，打造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建更多的世界级、万亿级产业集群，提升成渝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美誉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放大集聚合力，打造重点区域增长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革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创造了机遇。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战略腹地建设给成渝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奔赴新征程，正如小满未满，万物生长，充满机遇和想象，未来可期。古老的巴蜀大地如何同题共答，如何留下更多携手共进的双城样本，也是区域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一起期待。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

0: 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5: 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6: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4: 我想对你说，
5: 我爱你，丁宁。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你帮我换一个小眼睛好吗？
2: 行。妈妈，哎，
1: 我不是坏人。哎妈，没谁啊，那个是学生家长，小女孩，真没谁。
3: 以前我总是胆小。
4: 你到底想得逞？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
3: 伤害了他好多次，让他失望。
4: 你走吧，我们俩分手吧。
1: 谁爸爸去做饭，你跟爸爸先玩着啊。
3: 后来我才懂，怎样成为一个男人。
4: 吴老师，
1: 开饭啦！小心。
4: 哇，好大菜呀！你看看，都是你爱吃的。
3: 老婆，谢谢你和我提了三次分手。
0: 老婆，谢谢你提了三次分手。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妻子丁宁。
5: 大家好，方老师好，现场的嘉宾，各位老师好，我叫丁宁，来自山东临沂，今年42岁。
0: 42岁，你看着好年轻啊。这提了三次分手，他怎么还要谢谢你啊？
5: 我们是姐弟恋，相差13岁。刚开始的时候吧，他年纪比较小，也不是很成熟，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儿。后面的话，他也慢慢的开始变得很有担当，也成熟了很多。
0: 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今天的致谢人，丈夫石毅豪。
6: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石毅豪，今年29岁。

0: 来自山东临沂。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我觉得我亏欠了我老婆特别多，所以说我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她说一声感谢。
1: 现在其实看着你还是挺成熟稳重的，应该说这三次分手让你成长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当初跟他认识的时候呢，那年2020年的8月份，我呢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模特培训机构做形体培训的老师。当时他带着三个小朋友来我这边上课，其中有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喊他姑姑，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呢，我没有听到他喊过什么。我又结合到我媳妇儿当时的整体的一个外貌形象，太年轻了，所以说我没有往那方面考虑过。在一次客户的汇报演出的时候，当时是大概上课一个月了吧，当我主持完那场节目下台以后，我就看到他当时带着一个孩子向我走了过来，很礼貌地告诉我说，哎，石老师，小朋友很喜欢你，能不能一起拍个照片。当时我也没有拒绝嘛，拍完照片以后他就问我说，石老师方不方便加个微信，到时候我把照片发给你。那也是我第一次正面和他有交集嘛，我的身边没有像他这么一个留短发的精致的女生，就是我对她的好感特别好。然后在以后的上课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利用下课的时间偷偷和其他的家长打招呼呀，或者是我倒水的过程当中，我会用我的眼角的余光偷偷的瞄她一眼。
1: 你被她吸引了是吧？
0: 啊，
1: 那丁玲，我问问你，你对她印象挺好是吗？主动开始加她微信。
2: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动了歹心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男生怎么那么帅。
1: 所以你对他印象很好，那后来你们就怎么开始联系了？就开始微信吗？
0: 其实加上微信号以后并没有联系，我会经常性的翻他的朋友圈，一直点赞取消点赞取消，就重复一次，然后想引起他的一个注意。包括他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他和他公司同事的一个大合照，然后我也会截下来当做我的手机屏保。真正接触的时候呢，是大概我单相思了一个月以后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五下午的1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信息。当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说，石老师，你平时用香水吗？但其实我是不用的，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会说我用。他接着就说，石老师，我刚刚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收拾出来一瓶别人送我的男士香水，我也没地方放，送给你，你介不介意？我说了我不介意啊。然后我接着就问他，我说你一会儿要去干嘛呢？他告诉我他要去万达广场和朋友喝一杯咖啡。我说啊，这么巧，我正好要去万达广场洗车。所以说我发完这句话以后呢，我老婆那个时候就说，那可以啊，你来洗车的时候我把香水带给你，顺便一起喝一杯咖啡。
1: 这就见面是吗？你怎么想起来要送他香水呢？
2: 其实这都是我计划好的我从开始加了他的微信以后，虽然我没有给他发消息，但是我每次带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车里化妆，化1个小时到2个小时，化好久，然后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那个造型出现在他眼前，就为了课间的那10分钟让他能够看到我。但是每次课间的时候我都装得很高冷，我就故意在那里假装看手机，然后其实余光我会瞟一下，哎，他有没有看我。
1: 所以这叫什么，男有情女有意是吧？哎，那你那个时候知道他大你13岁吗？
0: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显得很年轻，我呢又显得有点老成，所以说我可能认为顶多大个2-3岁。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大你13岁的？
0: 我知道他大我13岁是我们结束了那次见面以后呢，虽然人分开了，但是我们的聊天还在继续。当天从下午的1点钟一直聊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凌晨6点钟。他给我的反馈，他应该是一个单身的，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直到他告诉我他平时中午吃饭都是在公司吃，我直接去他公司蹭饭，我去蹭了一个月吧。他的同事也都认识我了嘛，有的会透露我一些，所以说我就知道了。当我知道他比我大13岁，而且他确实是单身，只不过是离异的单身，还有一个孩子，其实我内心当中我也接受不了。
1: 你退缩了？
0: 对，我退缩了，我就没有再去找他。我
2: 发消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1: 你之前

0: 之前有没有担心过说其实你应该知道他会比你小？
1: 我知道他比我小，但是我不知道他比我小那么多。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带着女儿去上的课，我一直以为他是知道我是离异单身的。那孩子天天在他眼前转，他竟然不以为是我的。但是他不接我电话的时候，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在想也是情理之中，可能他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觉得哎，确实没有可能，我就放弃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嘛，我就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就不想这事儿了。
0: 那你们后来怎么又联系了呢？
1: 从第一次聊天的时候11月份，等到我们分开的时候就差不多是11月份了，就2个月嘛。其实这中间也没有断联系，就是偶尔会联系，就是问一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快过年了，因为我离异，我们山东有一个风俗，离了婚的女儿不能在家过年，所以我离异以后都是自己一个人过年的，或者说我单独带女儿过。那年我是把女儿给了爷爷奶奶，然后给她爸爸，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了丽江。她就很好奇说，哎，你为什么要去丽江大过年的往外跑？我说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到大年初三她就追过来了，我还挺意外的。
0: 你不是退缩了吗？怎么又去找人家了呢？
2: 当时她跟我说她已经3年没有在家里过过年，然后那一下子就让我有一些心痛吧。尤其是他到了丽江以后，他给我拍了2张照片，一个是他的行李箱，那个丽江古镇没有人吧，我觉得他很孤独。
0: 你想去陪他？
2: 对。
0: 你做了什么？
2: 到了大年初三的那一天，也巧了，那天正好是情人节，我就订了机票，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我是提前订了蛋糕和鲜花。凌晨2点左右我到了，到了以后呢，我们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就是在内心在克制。我很故作放松的牵起他的手，我们就坐上了车，到了客栈。后来我们在丽江古镇7天，这7天的时间过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到第7天的时候，他给我说，十一号，我们分开吧，我们两人差这么多不太合适，而且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备受争议。回到临沂以后，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吧。他是一边讲一边哭，一边抱着我说的这些话。但当时我就给我媳妇儿讲，我说不管未来如何，你让我现在放下我放不下，你别放下我。然后就这样，
1: 我那时候就已经很爱他了，因为他能追过来找我，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回来以后，其实我很心疼我老公，他就当起了后爸，没有二人世界，就跟我一起过日子了。因为我工作很忙，我原来那个行业我做地产嘛，然后工作压力很大，我有时候有应酬啊，他就帮我照顾宝宝，然后哄孩子睡觉，讲故事。我要是喝多了，他就去接我回来什么的。
0: 你在经济上是不是会比他强很多？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收入还行，一年反正赚个100来万还是可以的，1-2百万还是行的。他因为跟我在一起认识了以后，他老板跟我也认识了嘛，他就不太好意思回去上班了。哎呀，因为我他没了工作，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有什么梦想吗？有什么想法吗？他就跟我说他想开一个那个模特培训机构，自己开一个。我说可以呀，你想怎么干，我可以支持你。就投，就是装修啊，可能对于质感呀、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就不知不觉的200万就砸进去了。
0: 投了200万，都是你花的？
1: 200大概是我，然后我大概就出了200左右，然后剩下的钱是他自己的。
0: 你这后来干的怎么样啊？
2: 当然了，干赔了，因为投资的这些钱呢，并不是我自己的，一大部分是我媳妇的，另外那一部分是我父亲的。他不光给我投资了200万开学校，而且给我买了一辆50多万的路虎。终归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珍惜过。
0: 所以他给你买车，支持你做事业，给你投资，但你失败了。
2: 这个学校倒闭了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男人不怕输，怕的是输不起。我在家里面大概待了半年多吧，他从来没有催促过我要继续出去干嘛，他只是让我调整情绪。
0: 那后来还会支持你投资吗？
2: 会，我大概前前后后投资了6次。

0: 次失败。
1: 哎，丁宁，为什么呀？为什么愿意为他做这么多呀？
2: 因为我也失败过很多次嘛，然后我觉得他那么年轻，就是需要交学费，就是要去经验和累积。
1: 你觉得他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成长，
2: 对，
1: 是吧？
2: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啥，就是他突然跟我求婚了。
1: 多长时间就跟你求婚了？
2: 我们从丽江回来的时候二月份嘛，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到了当年的中秋节。
1: 当年的中秋，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什么情况？
2: 那个求婚的话非常的意外，本来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生日嘛，给我买个项链啊，或者买个手链啊什么的，啊，结果那天那辆路虎车后面掀开后备箱之后，一车的花，那个也不惊喜啊，很正常，啊，然后上面摆了一个礼物，我以为是条项链之类的，然后他就突然间把那个盒子拿过来，当着我那么多人的面跟我单膝跪地，然后说丁宁你嫁给我吧。然后我当时就在原地就愣住了，你知道吗？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蹦在跳，我就觉得，我说啊，我说你有病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有可能啊，对吧？我说，
1: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知道你的生日啊，我想借此这个比较隆重的节日，想跟你说一声，嫁给我吧。
1: 下来，你看。都是电视剧的画面和场景，是吧？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是吧？
0: 我觉得我媳妇儿为我做了很多，物质上我可能没法给她很多东西，我只能把自己给她，所以我就提出了求婚。
1: 听说你这今天还带了一个手账本，是吗？
0: 对，这个手账本是我第一次过生日，我媳妇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每一页上都是记录的我们相识相遇的瞬间，
1: 我们能看看吗？
0: 可以。
1: 哦，这一本非常厚实啊，我让大家看一看，每一页都有自己的感受，贴的小图片，这能看出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那你第一次提分手是为什么呀？
2: 其实我们前面从来没有吵过架，都很甜蜜，然后到了开学校的日子呢，有的时候我老公的父母就会来帮忙，我是不知情的，我都是下了班之后过来找他吃饭，然后我们俩再在一起。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双方父母谁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到学校，我说我们晚上吃什么，我来找你了，然后他就没有在学校里等我，他在停车场等着我的。你知道我说怎么了，我说遇上什么事儿了吗？就看得出来他一脸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就说我爸妈来了。我说那来来呗，我还挺开心的，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他就站在那个车门旁边，他就不动了。我说走啊，他不走。我说怎么啦？我看他那个很为难的样子，我就大概猜出来了。我说我是不方便进去嘛，我就帮他想方案嘛。我说你可以跟父母介绍我是你的投资人啊，没有必要说非得说是你的女朋友，我不介意的。然后过了大概有十几秒钟，他从他嘴里说出了一句话，他说你说你来就来嘛，你怎么也不化个妆啊。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就很失望，我就一句话都没说，我转头就走了。
1: 你是真的因为他没有化妆还是不想让他见你父母？
0: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不让他见我父母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包括我也没有做好我父母那边的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去给我的父母去介绍他。因为我妈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身体不太好了，一直要吃药打针，而且我母亲的这个病她是怕生气，所以说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直接给我父母讲的原因。
1: 所以你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白老师有问题啊。
4: 一豪，我想问您个问题，既然你对于父母尤其是对妈妈有这么多的牵挂，那你为什么还要先跟她求婚呢？
0: 就是因为我的不成熟和没有担当，所以说才导致让我媳妇儿受到了委屈，才给我提出了分手。
4: 你的意思是当时你是冲动的，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考虑周全的。
0: 对，对，
1: 所以你跟他提出分手了，那他跟你提分手，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
0: 当他给我提分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就说我给你跪下来，我求求你不要生气，我回去跟我父母讲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一段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前前后后给我父母讲了四次谎言。我第一次就是当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0: 这个女朋友比我大个四五岁，这个学校是我们两人一起创建的。嗯，当天其实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她就很正常嘛，四五岁而已。到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又回去给他们沟通了一次，我说这个女生比我大个六七岁，是因为她的这个学业耽误了她，就毕业的时间有点晚了。我第三次给我父母讲的时候呢，是我和她带着大女儿在逛商场，可能被身边的亲戚看到了，然后他们给我的父母打电话，我告诉他们她比我大八九岁，然后这个孩子是她领养的孩子，然后又有了后面的第四次。对，就是一直去欺骗，然后我不光欺骗我的父母，我也一直在欺骗我的媳妇儿。
1: 你这一次次的其实是想让家里人慢慢能够接受你的情况。
0: 对，
1: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跟丁宁说的呢？
0: 我一直给他讲的是，我说我爸跟我妈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让我自己做决定，只要我不后悔就可以。我都是以这种谎言去麻痹他，而且我还要求他生个孩子，说我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孩子，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就能同意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当时两头在骗。
0: 对，
1: 而且你现在又提出来了，咱们生个孩子吧，只要有了孩子父母肯定就同意了。他跟你说了你同意吗？
2: 我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为什么呀？你怎么想的呀？
2: 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有点恋爱脑了吧，陷进去了。好像
1: 我能这么说吗？你其实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一点点不自信？毕竟你大他十三岁。
2: 有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还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但是可以失去他，我是这样想的。
1: 你那个时候多大了？
2: 我那年37岁。
1: 您的怀孕都顺利吗？
2: 超顺利。
1: 怀孕了以后就告诉家里了吗？
2: 我怀孕了之后，我就在公司我就告诉他了，他就从学校来找我了。表面看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也很难掩饰住他内心的那个慌张嘛，能看得出来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的开心。
1: 你内心是慌张的吗？
0: 是慌张的，因为我说让他生个孩子可能就是想缓兵之计吧，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也很开心的，因为有一个自己的宝宝，但另一方面我又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谎言了。我还是选择没有说，我继续去拖着他，去表现我对他好的行为。就这样坚持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肚子慢慢变大嘛，我的焦虑包括我的渣男的一个表现就表现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就看着他的肚子一天天长大，我就想不负责任了。
1: 你想退出啦？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父母沟通。直到有一次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在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坐在那个饭桌上，我觉得我跟他们完全格格不入，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所以说那一顿饭我就没有吃，我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继续下去，但是我就狠下心来，我说我扎就扎了吧，然后我就回去了。等到我回家进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很开心，他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吃饭的吗？我当时这个事情我很对不起我老婆。回到家的时候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抬不起头来，我觉得我很没有脸。
1: 他说要分开了，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
2: 我那天就很崩溃，我从来没有对他那么凶过。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11号，我说你是第一天知道我大了你13岁吗？

0: 是第一天知道我离过婚有个孩子吗？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我说我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不要选择我。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告诉我你抬不起头做人，你早干嘛呢？你把我当什么？你把孩子当什么？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听他跟我讲完这番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凭什么？我很委屈，我付出了那么多，然后我在你的父母都还没有见到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凭什么这样对我判死刑？我不甘心。而且尤其是在我跟他争吵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他对他父母撒了这么多的谎。然后我就说我必须要见，我说我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一定要跟你的父母和你的家里人说清楚。他当时就吓坏了，然后我们就在不停的争吵，吵了一夜，结果后来他睡着了，在沙发上。
1: 你还睡着了？你还能睡得着？
0: 所以当天晚上我用他的手机给他父母发了很长的消息，然后把我们两个人的前因后果都跟他父母做了一个解释，我就要求跟他们见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7点钟我就把他从沙发上踹醒了，我化了一个很精致的妆，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在内心做了无比的挣扎，演了无数遍，然后我把他叫醒了之后，我就跟他一起，我说走，我去你家。他说你去我家干嘛？我说我去见你妈妈。他就死活不愿意，我说你如果今天不去，我说我告诉你后果很严重。他从来没有见过我那么淡定又那么平静的跟他讲那么狠的话，然后他没有办法就带我去见了他妈妈。我见到他妈妈之后，结果我就看到那里很年轻，因为他妈才大我10来岁，我就很礼貌地叫了一声阿姨，然后就紧接着我们就在他楼下上了他的车，我坐在副驾驶，他妈妈坐在后排，然后我看他妈很紧张在搓手不讲话，然后我就阿姨，我说我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大了一号那么多，是我挺不懂事儿的，明明知道我们俩没有可能，然后还让我们的感情进行到现在，我说今天我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俩已经想好要分手了，但是我一定要见你一面，把话跟你说清楚，我很爱他，但是我也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我说完之后我婆婆就有点坐不住了，这才是真正让我崩溃的那个点。然后我婆婆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原字一个字都不动，我都记在心里，她说丁宁，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好一好不要吵架，说咱们不要说气话。我当时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五雷轰顶了，你知道吗？我就突然觉得我内心就炸成一片废墟了。我终于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借口，其实真正不愿意承认的，不愿意接受我的，根本就不是父母，是他自己。一直到我跟他父母分开，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跟他父母分开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晕过去了，他就把我送到了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很平静地跟他讲，我说一号你走吧。他当时的时候很不能理解我，他说我父母都同意了，你干嘛还赶我？然后我就很无奈地看了看他，我笑着跟他讲，我说我拜托你走吧，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我就把他赶出去了。
1: 你走了吗？
2: 当天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也没有回我妈那里，我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后来我就当起了田螺姑娘吧，她那个时候还需要上班，我呢就会在每一天她上班的时候回到家里，我不会做饭，但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照顾她的身体，然后我就开始对着短视频开始学习如何做饭。
1: 你这当田螺姑娘啊，你还做什么？
2: 我逼着她去领了结婚证。
1: 逼着你领了结婚证，爹爹跟我们说说。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心里挺恨他的，我已经开始由爱生恨了。他就非得要逼着我去领结婚证的时候，我想那就领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把你带进火坑，然后回头也让把你变成一个二婚。然后那就领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就领了。他爸妈自从开始见过我之后，就会经常来家里送营养品，但是我就很恨，每次我都是假模假样的收了之后，然后我就扔。

0: 脑里面去。
1: 哎，那你刚才已经说了，你说你这由爱生恨了，那你什么时候原谅他的呀？
0: 其实也没有完全原谅他。到7月31号，我休了产假，31号那天我就见红了，然后就去住院了嘛。住院之后，他陪着我一起去的。本来我已经做好他不陪我吃饭准备，打算让我闺蜜陪着我去的。结果我两个闺蜜发现他都在，然后就也想成全我们俩就走了。就到那儿之后，然后他说我父母也来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说我生我的孩子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他们来干嘛？我就不让他们上来。他父母就走了，走了之后一直到了晚上的12点钟，我阵痛开始变得非常的频繁，我就疼得开始不能开始说话了，没有力气了。然后11号，因为他第一次当爸爸，他非常的慌，都掉眼泪，一边在那喊，他说：“丁宁，我求求你，说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可不可以让我妈来？”我也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同意，那个时候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就给他妈打电话，也是免提，我听到了嘛。他妈说：“我们没走啊，说我们就在医院，说一直在停车场等着，从中午来到晚上12点，十几个小时一直在停车场里等着呢。”紧接着他妈就过了2分钟就上来了，上来之后他就说：“啊，说你们两个小孩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说我们怎么能离开呢？”就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觉得
1: 特别感动，是吧？
0: 因为我妈是那种很传统的人，觉得女儿生的孩子是别人家的人，所以说我妈我生孩子她没有来，我没有受过这种温暖，没有这样被爱过。这个还只是说很小的一件事。上来之后，我婆婆就没闲着，然后她躲到我床前，她看着我疼的，就是已经开始不行了，她就轻轻地捋着我的后背，说：“闺女啊，说妈这样给你捋一下，你有没有舒服一点？”我就点点头，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给我捋着那个后背，一直捋，捋了整整4个小时没有停手。然后他一边捋的时候，一边就是那种眼泪，豆大的眼泪掉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是夏天嘛，打在我的胳膊上。他一边说：“说闺女，说你受苦了，说妈能替你，说妈替你遭这个罪。”然后我当时听到妈妈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我那个眼泪我就忍不住了，就。
1: 所以你在此刻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也就放下了心里的芥蒂。
0: 对。还有就是我公公，我生完宝宝早上天亮以后，抱了好大一捧鲜花，然后给我送到产房里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丁娘，说你公公50多年来从来没有买过花，说买的第一束鲜花是送给你的呀，闺女。”我就说谢谢。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叫不出来人，但是心里就很感动。
1: 那孩子出生以后你们怎么生活的呀？
0: 出生了以后的话，休完产假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他还是继续创业。但是后来的时候，孩子大概有不到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房地产行业的行情就不好了，我接到了我们公司打算要股权转让的通知。等到股权彻底转让之后，当时公司有问我说：“你想不想去北京，或者说去外地的城市去负责项目？”哎呀，那个时候孩子还太小了，我就放弃了。然后再说这个行业也不景气了，我就提出了辞职，我就失业了，感觉比他要跟我要分手难过多了。我觉得事业是我全部的安全感，我身上所有的骄傲我就感觉都没了。在那一刻，我本来跟他的感情我就不是很自信，我也不愿意见人，我也不愿意社交，我天天在睡觉，我在沙发躺完就在床上躺，床上躺完沙发躺。
1: 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很不好，这个家就得靠你了，是吧？你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呢？
2: 其实他失业的时候，我反而替他感到开心。我评价过他一句话，说你像一个无休无止的冰冷的工作机器，只有工作没有感情。那段时间里面，我就负责接送大宝，照顾大宝，照顾他，我白天去上班，我每一天的5点半我会准时回到家，去做饭，去照顾他们。我把能卖的全卖了，包括我的手表啊，那些奢侈品啊，全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份工作，一个月赚个10000块钱。
1: 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慢慢成熟了。
2: 对。
1: 那丁宁，你后来就没再工作吗？
0: 有，我后来觉得自媒体是个风口嘛，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在做，我就去他那边跟他学习。刚开始干了有2-3个月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大单，20-30万的一个大单，做的挺好的，正准备要收款呢，然后结果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我被调查了。 当时我们公司在股权转让的过程当中，后期有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然后造成了这个有一部分房子没有交付清楚。作为那个销售的负责人嘛，然后。

0: 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他们是需要找我了解清楚的。我当时很懵，不知道什么事儿，反正也有点吓呆了，他们就把我带走了。
1: 带走了你了？
0: 对。
1: 那期间你见证了这个全程吗？
2: 10点左右给他打电话没有打通，我那个时候以为他可能没有睡醒，等到我11点钟我连续打好几个他都没接，然后我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接起来的时候对面说老公，我说到那两个字的时候，
1: 那、这是没事了是吗？他联系你了？
2: 对，他联系我了，但是律师带出来的话是11号你不要考虑了，你老婆也不让我说什么话，他就让我出来给你带句话，说你在外面起诉和他离婚，车子房子财产都归你。
1: 你提离婚了？
0: 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可能会有多严重，因为没有经历，所以心里就无比的害怕。
1: 那后来查清楚了吗？
2: 后来查清楚了，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0: 其实那个相关办案的单位领导来找我，就是其实没有你什么事儿，说你收拾收拾回去吧，然后就让我回来了，我就觉得
1: 就出来了。你从那儿出来的时候他来接你了吗？
0: 他来了，然后家里来了好多人，然后我就看到我老公那么大的个子，就是瘦了得有2-3圈，然后我就看他胡子好长啊，然后得到这儿了嘛，特别特别长，从来没见他那么邋遢过，抱着我哭。他就接了我之后上车，我坐在副驾驶上，他就一边掉眼泪一边开着车，他也不看我，然后就抓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讲说，说老婆，说我求求你，说我们结婚吧，说我想给你办个婚礼，说你嫁给我好不好？因为我们一直没办婚礼，我从头到尾都不同意，包含领证也是有点报复的心理。他说我再也不能失去你了，他说我要是没有你，我得死，我活不下去。然后我就在副驾驶那边哭，我说好。
1: 所以那一刻你心里真正释怀了是吧？经历了那么多是吧，其实现在日子终于平稳了。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在做自媒体，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那啥，我从回来以后也是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听到我老公在接电话，应该是有人在给他催收。我说你欠了多少钱，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他还是说没事儿。我才知道其实在我消沉的这2年里，他其实已经欠了很多的债务，但是他都没有让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再躺了，我如果再躺的话这个家可能就垮了。然后我就跟他商量着，我说我们做自媒体行不行？他说行，说只要你想做，说我都支持你。我说那我们讲我们俩故事可不可以？我说你怕不怕丢人，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抬不起头做人？他说不会，现在他都会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老婆大了我13岁怎么了，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把我的家照顾得这么好。
2: 因为我觉得一切真的来之不易，尤其是经历了最后那几天，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因为 我几乎没有睡过觉，他每次醒来他会问我你怎么不睡觉呀、我说我怕我一闭上眼睛你就不见了。也是因为这样我终于知道我有多爱他，所以说我不会去恐惧任何人对于我的评价，那都不重要，我不希望我再辜负他，所以我选择来到这里向他说声感谢，想让所有的家人们祝贺一下。
1: 好的，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确实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白老师。
3: 一豪说他陪你一路的成长，确实是，但是毕竟你才29岁，对于未来可能你们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说句实话啊，一豪，比如说你50岁他63岁了，你60岁他73岁了，那是生活真实的矛盾，都还远远没有提入到你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当中去。所以一豪还要有更多的对于内在的责任的这些理解。好在时间还很长，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4: 金宁完全不像那个女强人的样子，哭的梨花带雨的。

0: 挺好的，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的、被不理解的、被伤害的过程过后，你现在居然还有勇气把那个小女孩给放出来，然后去安抚她，特别的好。所以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丁宁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那份勇敢是内心里面的一种坚定。有一点就让我吃惊，就是当他说出来那些极具伤害的话，要跟你分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对一个女人是摧毁性的打击。但那个时候你想了一夜，居然第二天去找他妈妈说要把这事儿给说清楚，他不给你一个答案，你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我很欣赏你那份勇气，敢面对生活，这正是你的先生一豪他缺乏的。所以很希望拥有那么美满时刻的你们，能靠着你们现在的智慧，把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踏实。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说得太好了。
2: 我倒觉得一豪今天像个爷们儿，上节目当着这么多人，给媳妇儿留足面子，长大了以后还应该这样。那真正纯爷们儿，就是疼老婆爱老婆，给老婆面子的人，自己在认怂。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你看你们能够跨越年龄的界限，世俗的眼光，将爱进行到底，会鼓励更多的人相信婚姻，相信能忍受和接纳对方的缺点不足甚至磨难。我觉得尤其今天对大家的启发，就是一个好的婚姻不是一起享福的，我们付出多少我们就会有多大的收获。所以祝你们小两口，不平凡的小两口，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拥有更多的幸福、温暖和感动。希望你们的到来鼓励更多的人相信爱、拥抱爱。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媳妇儿，你还记得这个画面吗？就是我们第一次吵架，我惹你生气，你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我去找你的时候。
1: 这辈子，
0: 我抓住你的手，过好每一天，我才有勇气去迎接未来。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我也很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永远都用最温柔的话，最耐心的方式，然后对待急躁的我。我很爱，很爱，很爱。
3: 我们看到了一份爱的见证。今天丁宁在这个舞台上流了太多的眼泪，但这一刻是幸福的眼泪。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这辈子抓住你的手，过好每一天，让我永久寂寞，我才有勇气去迎接未来。我爱你，丁宁。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特别有故事的一对小夫妻，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看到了成长、成熟和担当。祝福他们，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有情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

0: 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2枚之间的印堂。

0: 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

0: 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热血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一块钱，
4: 成绩华佗
3: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4: 成绩华佗三边酒、
3: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

0: 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鞭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鞭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

0: 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都是拜枝野圣男这老王八蛋所赐。这个仇，这个仇咱早晚得报。
1: 我看也别早晚了。我呢，在这民兵队里边也没脸待下去了。咱去会会那老王八蛋去。就咱俩人，进城好好去会会他。
2: 你没喝多，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杜师长，好久不见啊！这次面对日军的进攻，你们新二师打得很好啊！哪里哪里，还好吧，只是。
3: 你们这次的伤亡太大了，唉，实在惭愧啊，让杜师长您看笑话了。都是抗日英雄，牺牲固然可惜，但都可歌可泣呀。我这次来，就是专门为这事儿来的。顺便，我们带了一些药品和慰问品，表表我们的心意吧。
4: 谢谢杜师长这么用心。
3: 只是。 杨志华的一个团都打没了，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样了。
2: 你说他呀，他早滚蛋了。这小子，他就不配给我当这个团长，更不配。

0: 穿这身军装，让我撵回去当民兵了。
1: 一个团长去当民兵了，这处罚的未免太重了吧？
0: 重吗？老子没毙了他，那就是开恩了。
2: 只是可惜了杨志华这个团了。
1: 说实话，杨志华是个难得的将才，只是需要磨练。哦，对了，不知道我弟弟在哪儿，我这次来顺便想见见他。
0: 他在新七团，你要想见他呀，我马上把他给叫了。警员，
3: 爸，
0: 马上骑马到新七团，把杜教官请来。
3: 是。
4: 都了解清楚了，我听说志愿生男这两天就在这条街上要搞一个欢迎仪式，迎接最后一支部队回来，他要亲自接见，
5: 一定要干掉他。

0: 小心点！大爷，帮帮忙吧！积福积德嘛！生个儿子当大官，生个女儿抱金砖。生儿子当大官，来，少爷吧，大爷，少爷，少爷，别找麻烦！
1: 哎，我枪没了，我的也没了。
2: 追！阁下，我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杨志华已经被降职了。
3: 我想他现在一定生不如死，这种状况，你杀了他还惨。
4: 杨志华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不管怎么说，在日本人重重包围之下，还能带着200多人突围出来，也算是给新集团留下点种子呀。
3: 别提他了。提起他呀，我就一肚子的火。
5: 报告，杜教官，杜教官不见了。
6: 不见了是啥意思啊？人呢？
5: 找不到了。问了新集团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人在哪儿。
3: 岂有此理！好好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没就没了？
6: 会不会回新二师去看朋友去了？
4: 也有可能。这样吧，我马上赶回去。你们有消息，马上通知我。我告辞了。
3: 好，实在抱歉啊。
7: 好。
8: 你们到底什么人啊？把枪给我们，我马上就走。啊！
9: 不想惹麻烦，就赶快照办，否则把你们叫花的窝给端了。
8: 死到临头了，还敢说这话？也算是条汉子。说吧，你们是什么人？
10: 过路的。
8: 过路的也敢琢磨去杀日本人？
10: 哎，你既然都知道我们要去杀日本人，你也是个中国人，中国人干嘛要为难中国人？哼，
8: 你甭跟我说这些，你到底是什么人？
10: 八路军杨志华。
8: 什么？杨志华？一炮差点轰得支援的老鬼，轰得去见阎王的那个杨志华啊？
10: 怎么了？
8: 不可能吧？杨志华能这么笨吗？带一个人就想去杀支援？
9: 这跟你有关系吗？啊？再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计划的？
8: 其实啊，你们俩奔着支援胜男过去的时候，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是没想到你就是杨志华。
9: 那你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破坏我们计划？哎，
8: 我告诉你，刚才你们俩要真动手了，能不能杀之野还别说，但你俩的小命肯定是留在那儿了。哎，
10: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8: 就算是你们两个想找死，也得想想老百姓吧。你们俩的枪一响，这群老百姓无缘无故的都跟着你们遭殃了。
9: 这跟你没关系。哎，
10: 请问尊姓大名啊？
8: 叫我老苍好了。弟兄们，

0: 把枪给他们，
1: 老三，谢了，告辞。哎，等等，既然你们想杀之野，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看你们俩这打扮，也不像是有良民挣的人呐。
2: 这城里的旅店可没有接你们这样的，你们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吧，住在这儿吧。八路军那边来了消息，还是没有找到清明的下落。可我听说这个杨志华也不见了。你说什么？杨志华也不见了？我明白了，是不是这两个小子？
3: 一起去干什么事儿了？他们两个干什么呀？老三，我跟你说实话，这次我们哥俩进城，就没想活着回去。这杜清明一个团的兄弟，全都死在枝叶圣南的手上。我呢，老婆、孩子、好兄弟、战友，他们的牺牲。
0: 都跟枝叶圣南有关系，没别的。我就是想亲手杀了他，要他的命。就算你们想要他的命，也不用硬拼呐。
3: 哎，这些人都是你杀的？
0: 不是我杀的，难不成还是他们亲自送过来的？你别看我这腿脚不利索，但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3: 你做这个叫花子。
0: 是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是吗？也不是，我的腿瘸了，不当叫花子，也干不了别的。我杀鬼子不为别的，只为我那帮战死在战场上的兄弟。我现在每杀一个鬼子，我的心里就多一份舒坦。既然你们想杀枝叶圣南，就算我一份。
3: 你别说，老曹，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还真需要你帮忙。
0: 哎，吹什么呢？
4: 吹什么？你衣服都馊了。这花子衣裳还能冒出什么香味来啊？啊！你们两个别愣着了，赶快喊吧！
0: 喊啥呀？你说喊什么呀？啊！你们现在都是叫花子，不喊还等着天上掉馅饼干。
4: 我们又不是真的叫花子。
0: 你们现在就是叫花子，要装就装得像点，不然小鬼子该发现了。
5: 要喊你喊，你咋不喊呢？我是当叫花子头，不能喊。哎，
0: 别吵了，快看！
5: 当了一天叫花子，什么也没打听出来。
6: 明天我看你们俩去吧，我就先别的法子。
7: 哎呀，也别太丧气，你不是也有收获吗？至少趁着你的老叔人了，对不对？啊，
8: 苍蝇，苍蝇，苍蝇，有消息了！我听剧院看门的老头说，那个明天枝叶圣南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的时候会在剧院唱堂会，枝叶圣南和大大小小的鬼子、奥狗子军官全会去。
0: 啊？哎，这是不是一个好机会啊？
7: 好个屁！
0: 你没听说吗？大大小小的鬼子都到，连二狗子军官都能到。到时候肯定是戒备森严，我们怎么下手啊？就是能打，打完了怎么撤出来啊？
7: 既然不能打，那就用炸药呗。
6: 你有什么主意？
0: 老桑，把你那几根雷管贡献出来吧。
6: 行，
0: 最好再给我找个马蹄表。
6: 马蹄表？
9: 你说这小鬼子多可恶啊！为了庆祝打败咱们部队，明天在戏院要举办庆祝演出，所有的军官全都参加，可恶不？可恶！小华。
10: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0: 爸爸已经离你而去，这一切都是枝野胜男造成的。妈妈要给你爸爸报仇，希望你能理解妈妈。抱歉，妈妈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了，但我坚信小华是一个坚强的孩子，没有妈妈的小华同样也能茁壮成长。我会委托张克侠叔叔照顾你，你要好好学习，听张叔叔的话，长大后成为一个像爸爸一样的人。最后，妈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其实杨志华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父亲是杜清明。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实，但这却是无法改变的。但妈妈确信一点，这两个爸爸都会像妈妈一样很爱你，爱你的妈妈。
1: 等会儿，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2: 老总，
3: 他们两个是修电灯的。今天晚上这么重要的事，得把灯都检查一遍，要是碰上个不亮的，太君怪罪下来我们就不好办了。进来吧。
1: 等会儿，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打开看看。这黑色管子是什么呀？
4: 电阻棒，都是修电用的工具。
1: 进去吧。
2: 谢谢老总。奇怪，明明就放这。
5: 看见李木兰了吗？
2: 没有，这一天都没看到她了。
5: 哎呀，奇怪。你找什么呢？
2: 我这枪不见了。
5: 你说你这一天你那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我跟你说，今天的枪你要是找不着，你看我怎么处分你。哼，
2: 奇怪，明明放这了。

0: 情节。
1: 哎哎，你不长眼啊？小姐，你一个人来的吗？对不起啊，是我不长眼，别生气。
2: 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啊？
1: 你看你这么漂亮，你一个人出来多不安全啊！现在这社会多不太平，我一能保证你的安全，二还能陪你聊天，怎么样？
2: 一块儿出去玩去。
1: 小姐，等我呀！

0: 你们俩赶紧把他们抓了，抓了，怎么样？这些生产来了吗？还没有呢，还有5分钟开业，我设定15分钟后爆炸，你们再留10分钟。
1: 哎呀，小青，你这腿脚也太快了啊！我差点就没跟上。一个人出来多寂寞呀！
2: 哥哥，我有钱，带你去外面玩去。
3: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哎呦！不是，这枪不能这么玩，这容易着火。哎呀，就当没见过啊。
3: 怎么了？刚才不说带我去玩吗？这么一会儿变卦了？
1: 我那是跟您开玩笑呢。哦，我这就走了啊！
4: 别动！我当真？

0: 我的女人。
1: 小心呛着火！别动。
2: 诸位，今天是为了前些日子和八路军拼死奋战的勇士而举行的慰问演出。5天以后，我会在城外为我的勇士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你们践行。下面，请大家观看精彩的节目。
3: 小鬼子还挺能折腾。
2: 听戏不就完了吗？还搞什么阅兵？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反正是他最后一把了。嗯，叶军，楼上的包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在上面看，效果会更好一些，你安全，请。

0: 差多少时间？
1: 2分钟。
0: 来不及了。啊！嗨、哎。

0: 走。木兰，快走。
1: 清明，你没事？
2: 你没事吧？
1: 报纸上说你们死了。志华呢？志华呢？
2: 没事，我们都好好的，你放心吧。
1: 太好了。
3: 报告，刺客抓到了吗？
4: 怪我无能，没能抓到刺客。
3: 好了，你们不要自责了，毕竟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在所难免。
5: 季叶君，我看最近城里不是很太平，五天后的那场阅兵是不是要取消？
3: 为什么？区区几个刺客能吓到我们？
5: 不不，
3: 够了。我要为帝国的勇士开赴艰苦的武汉战场加油鼓劲，代表他们的家长送他们一程。
5: 嗨，
1: 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上面说你们全死了，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2: 木兰，
1: 怎么了清明？
2: 你还不知道吧，老陈还有铁头都牺牲了，还有小五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起来。我们跟死了没什么区别。
1: 这些鬼子太可恶了。
2: 木兰，你放心吧，枝叶圣男这个王八蛋，他这笔血债我们一定会跟他清算的，相信我们好吗？
1: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2: 那可不行。不行，木兰，你听我说，
1: 我要替铁头跟政委报仇。
2: 木兰，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还得顾及到你，你去帮不上什么忙，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1: 那我去找城里咱们的同志来，让他们帮你们。
2: 那也不行。知道我跟志华为什么单独行动吗？就是不想牵连到同志，不放心我们。如果你一定想帮我们，就是尽快回去，你安全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听我的，明天一早我就让他们送你出城，答应我好吗？木兰，
1: 那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跟杨志华你们两个要好好的，好好的回来我面前，行吗？
2: 放心吧，我答应你。

0: 这地方啊，就是离日本人阅兵最近的地方了，咱可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周围布满了日本岗哨，根本靠不了身呢。
1: 太远了，起码得有400米。
2: 我觉得不止，得415米左右。
1: 你确定？
2: 差不离儿吧。哎，咱们回去商量商量，走吧。
0: 走，快。
2: 哎呀，清明，我跟你说吧，今天观察这位置啊，除了炮，什么武器都够不着。
1: 这还用你说？我现在上哪儿弄炮去？
3: 想想办法呀。
1: 你什么意思？啊，让我管我哥借炮去。
2: 我跟你说，就这个位置，只要咱们有一门60炮就足够。
1: 这还用你说吗？明天就要阅兵了啊！我现在走都来不及，我回得来吗？
2: 哎呀，这要是在队伍里边就好了。
0: 你们要是用炮，这个也不是没办法弄。
4: 老总，您输的就不少了。
5: 废什么话呀？炮不还吗？过来。
4: 好嘞，您收好。
5: 邪门了，我今
4: 天来来来，站！
5: 哎呀，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4: 大大大大大大
6: 大大大大大大大
7: 大大
8: 大大大大大
7: 刚才见给他的钱又输得差不多了，
8: 多给他点现大粮，让他多输点。
7: 哎，好嘞，
8: 继续让他加。
4: 来来来，
8: 明白。
4: 下注下注了啊，买的大赔的大，买的小赔的小。

0: 嫂，您说的就够少了。
1: 怎么着，丁连长，我这门脸小，小本生意，可经不起你这么。

0: 不行，这今天必须马上还钱。
1: 瑞大哥，这马上，这么多天，我也没有啊。没有是吧？啊啊，好，没有好啊，啊，就拿你的手指头来顶吧。啊，动手！
0: 喂，大伟，大伟，大伟，大伟，干什么？干什么？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一点面子不给是吧？以为老子是吃素的啊？我可告诉你，我的后台那是日本人。
2: 信不信老子一个电话，叫日本人过来把你的赌场给掀了，完全全部打翻了！我就知道你这小子要提日本人，你在日本人那算个屁呀！日本人谁认识你？一个狗屁连长多大的官？知道我姐夫是谁吗？啊，锦上大佐的贴身翻译官！你信不信？明天我就叫日本人把你这身皮给你扒了！
0: 动手！哎呀，吕老板，别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吕老板，饶命！我不是不还钱，我这是没有。要不这样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别剁我的手，好不好？半天才说了一句人话啊！没钱是吧？
1: 对呀，
0: 没钱没事。嗯，有个事你要是帮了忙，咱这债啊就两清了。
1: 行，吕老板，只要你一句话，兄弟我万死不辞。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李老板，这是掉脑袋的事儿，你不是让兄弟去送死吗？李老板，你就给我点生路好不好？
2: 好啊，
0: 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哎呀，我看看，我看看不行吗？哎呦！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文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 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成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所以啊。 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7: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 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

0: 党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生酒、陆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做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

0: 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花托、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 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吉花托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 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 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花托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3: 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1块钱，1块钱，成吉花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
3: 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花托1块钱，1块钱，成吉花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 大家都在抢着喝成吉花托1块钱，1块钱，成吉花托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吉花托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广阳岛小雨转多云，23到34摄氏度。长寿湖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石柱黄水中雨，17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云阳龙岗大雨，20到25度。北碚西山坪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綦江横山小雨，22到28度。开州满月镇大雨转中雨，18到2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20到28度。开州大晋镇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彭水摩围山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酉阳桃花源中雨，22到30度。酉阳花田乡中雨，21到30度。酉阳双泉乡中雨，22到31度。酉阳公滩镇中雨，23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武隆苍沟乡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6度。西藏昌都阴转晴，7到26度。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曾哥，怎么样？答应了。曾哥，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这要是说漏了，
1: 放心吧，就算漏了，日本人也不会找到你头上。
2: 好了，好，来来来来来，
3: 怎么了，大哥？
2: 我跟你们说啊，最近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的钱。兄弟们这么多年跟着我挺辛苦，来，一人一块大洋，拿来。哎，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替你们站岗啊，你们就去给我喝酒。
3: 谢谢，
2: 谢谢，
3: 长官，谢谢长官。
2: 啊，去吧，去，多喝点啊。 过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动作一定要快，麻利点，听见没？快快快，走走走走。

0: 两位兄弟，我这回可是冒了生命危险了，愿赌服输。一门迫击炮，两发炮弹，我给你们了大量情啊！这件事情千万不敢说出去，掉脑袋，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赶紧说，赶紧说。

0: 也就400。
1: 我觉得是415。
0: 我怎么觉得400呢？
1: 啊？
2: 咱可就2发炮弹，你可千万打准点儿。
3: 要不怎么着？你按照400打，我按照415打，好吧？
0: 那到时候炮一响，还来得及啊！我看这样，咱们俩折中一下，411。
2: 不是你俩嘀嘀咕咕的，打过炮没有啊？
3: 怎么没打过呀？我跟你说啊，当年志野胜男就是我的一炮差点给打死。咱俩别争了，别让人笑话啊！几点了？
0: 要饭了，我还能代表吗？
2: 哎，吓唬了，吓唬了，天都快黑了。
3: 不是，我是说，这志野胜男什么时候到啊？
2: 再等等，再等等。
3: 没别的，就等这主角上场了。

0: 叔叔，叔叔，解决。叔叔怎么样？啊，还是取消阅兵吧。
1: 不能取消。
0: 姐姐，可能是旧伤复发了，我代替你阅兵，你还是养伤吧。
1: 好，景天君，那就拜托了。
0: 嗨，叔叔，走。

0: 那是不是这什么？
1: 这么隆重欢迎，应该是他。
2: 哎，就是他，就是他，
0: 看准了
2: 啊，确定。

0: 中了，咱去打了。
1: 这一炮，中了，
2: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
0: 咱俩下去看看。
1: 走吧，这是咱的炸，
3: 危险，危险的。
0: 你赶快带弟兄们把炮收了，咱们过去。你小心点啊，没事。
1: 哎，好，
0: 小心啊。
1: 在山上给我滚地。
0: 弟兄们，手炮撤，快，快！

0: 这次都是冲着我来的，杨之火。看来在这个世界上最恨我的人，就是你了。他们应该还在城里，
1: 命令部队全车搜捕，快，萨克森，海雅克。
2: 哎，周婉，你怎么来了？
3: 啊，这个县城里闹的动静不小啊！啊，是什么动静？什么现场？
2: 还在这给我装蒜呢？啊，你在县城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那您既然都知道了，那我也甭瞒着您了。我承认是我错了，私自进城去杀枝野胜男，这是我犯纪律了。
3: 那您就看着处分我呗，反正我现在都是民兵了，您还怎么着？您就撸我呗，您还能把我撸到哪儿去？哼哼，你小子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4: 那大不了我就回家种地去呗，也就这样呗。
3: 大不了，
5: 旅长叫你回去开会。
3: 好，知道了。
5: 我警告你啊，杨志华，你要是再敢擅自行动，我就让你脱了军装回家种地去啊！
3: 自从皖南事变以后啊，新四军的重建已经迫在眉睫了。上级又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让我们抽调一个团支援新四军。
5: 支援我倒是没意见，只是咱们旅下边几个团长啊，都不愿意离开老部队，会闹情绪的。我觉得这个工作 不是很好做。
3: 老张啊，这回啊，还真不用你费什么口舌和心思了。有人来顶将，就要一个人。
5: 会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人呢？

0: 秦明，一大早就跑过来了，有事吗？
1: 大哥，我是来向你辞行的。
0: 怎么，不想多住几日了？
1: 那边每天还有教学的任务，我不便久留啊。
0: 我正要找你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教官身份结束了。
1: 什么？
0: 是这样，
2: 你们俩在城里闹得这么大，炸死了一个大佐，还有不少的军官。
0: 魏司令非常高兴，他命令你官复原职，所以你不用回去了。怎么，这么好的消息你好像不高兴
1: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觉得意外而已。
0: 这有什么意外啊？所以说你现在可以回你的老部队上任了。
1: 大哥，我总得回去跟那边的弟兄道个别吧。
0: 你说什么呢？你跟共产党称兄道弟？
1: 大哥，我毕竟跟八路军出生入死，上过战场，在战场上我见证过，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
0: 那好吧，不过你要快去快回。
1: 好的。
3: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快来看看今天的新华日报啊，八路军团长杨志华一炮炸死了11个少尉，3个少佐。
4: 来，给我也来一张。
5: 哎，小弟弟，给我来一份。
4: 来，
5: 你的，
4: 给我一份，
6: 我要一个，
4: 我也要一个，
7: 我也要一个。
4: 来，给我一个，
8: 给我拿一份。
5: 好，拿好。
8: 给我拿一份。
9: 杨志华，你小子可真行啊！让你去当民兵，你都能给我整出个花花来。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说了些什么。
10: 这也没什么不好，我把枝野胜男也炸死了，写一篇就写一篇呗。
9: 干掉枝野胜男，你做梦吧！

0: 实话告诉你，城里的同志把情报都送出来了。志野胜男在阅兵之前就压根没去。那讲话的是景田。这老小子命是真大呀！
1: 虽说没杀了志野胜男，但是你小子那一炮啊，把人家十几个军官全都炸回老家去了。这一网打得不少鱼啊，你也算解了气，功劳不小啊。
0: 可是我想杀呢，
1: 却没杀了。别
0: 不知足了，你赚了。哎，我得告诉你一个吕布的决定。鉴于你小子这次作战英勇，打得漂亮，给你官复原职。我让每个团抽调一个连给你补充过去，顺便呢又给你补充了两个县大队。这样一来啊，你的编制和人数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谢谢旅长。
1: 哎，先别谢啊！
0: 啊，
1: 这南方的抗日形势也非常紧张啊。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几个部队去支援新四军，你们团被选中了，准备南下。支援新四军，大吴山五支队。
2: 旅长，你不会是这么反我吧？
1: 这是硬生生的想把我从八路军里边给踢出去啊？
0: 这怎么能叫踢你出八路军呢？八路军新四军，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 打的都是鬼子，
1: 那你已经决定了，真的让我走啊？你赶紧滚蛋吧！看着你我都烦，心里闹心呢。不过，你小子打仗倒是一把好手，我是真心舍不得呀。你杨志华现在名气大得很啊，陈老总那边都知道了，他亲自要人，我敢不给吗？
3: 我明白了，不是你主动把我给扔出去就行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整整三天一个人影都找不到，一群废物！
4: 看来杨志华他们早就逃出城去了。
3: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掉以轻心。 这次我又大意了，我以为毁掉杨志华的部队，他就无所作为了。看来只有彻底消灭杨志华和杜启明，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2: 旅长，那既然飞走不可，您是不是得给我点东西，留个念想？
1: 你小子顺手摘桃子呀？哎，我这穷的叮当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送你什么呀？
2: 我不要您的东西。
1: 我们团里边不爱剩下几门炮吗？你让我把那几门炮带走就完了。想要我的炮啊？有本事你到新的单位自己去挣。你人走了，给你点枪，给你点子弹，这就不错了。还想要我的炮？你把我的炮拿走了，我用什么打鬼子呀？啊？
2: 不是，缴我肯定会缴的，但是我是这么想的，我刚到新四军那边，两手空空的，就拿几支枪、几发子弹，我把他们给我小媳妇穿，我带几门炮过去，那不是？
1: 那不是显得有场面吗？<笑>说的有道理啊，看来我得割肉了。啊，就给你三门迫击炮，别的可没有啊。谢谢旅长。我可要告诉你啊，不论你到了哪里，到了哪个部队，你可曾经是我陈老驴的兵，仗打不好，那是丢我陈老驴的脸。记住了。
2: 我记住了。
1: 行了，行了，行了。
5: 赶紧收拾一下，趁早滚吧！团长，可回来了！再不回来，弟兄们就准备把你绑回来了。
6: 没错，就这么撇，弟兄们，门儿也没有啊！
2: 哎。 你们俩小子伤好了，硬了了吗？
7: 没事，死不了。
2: 咱们七团啊，要重建了。虽然呢，咱们团原来吃过大亏，但是我知道，咱们团这魂儿还在呢，种子也在，所以咱们从哪儿跌倒的，就从哪儿爬起来。我接到新任务了，最近呢，南方的鬼子非常猖獗，所以新四军呢，点着名的让咱们团。

1: 我们这次过去支援他们，没别的，就是因为咱们团在咱们旅已经打仗打出名了。这任务呢，我已经答应了。3天以后咱们就出发。大家伙抓紧时间，好好收拾收拾。3天后，咱们去南方支援新四军解散吧。是。
2: 哎，清明，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刚接到任务，马上我要带着部队啊去新四军报道了，正好咱一块儿去。怎么？出什么事儿了？
3: 我不能跟你走了。
2: 为什么呀？哎，我都带着队伍走了。
3: 你留在这儿干嘛呀？我也刚接到命令，我要回新二师履职了。让你回去了？让我官复原职了。其实早就想到有这一天，就是来的有点快啊。
2: 你心里应该很高兴吧？我走了，就没人再烦你了。你还真说对了，可不是吗？这你一走，我闹一清静，而且我说什么也没人反对了。哎。 不管怎么说，恭喜你，连长，咱们俩的糊涂账还没算完呢，你可别先死了，你也一样。
3: 再见面，希望如此。

0: 杜教官，他真的不在，一大早上就出去了，说是吕布学习。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告诉我，我一定转告给他。
1: 那好吧，那就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我要回新二师了。你让他多保重，等将来打走了鬼子，我还会回来找他的。

0: 你去哪儿？你不要我跟妈妈了。
1: 爸爸接到新的任务，要去南方打鬼子。等打完鬼子，爸爸就回来看你。
0: 爸爸，这个是我画的，给你，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看。
1: 小华，你现在啊，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是男子汉了。所以，爸爸走以后，你要照顾好妈妈，啊？
2: 爸爸，你放心，我记住了，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大英雄。
3: 宝兰，照顾好自己。
2: 不会的，我们等你回来。

0: 金明，俗话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不在的这段日子，我真的感应到了你的重要。现在你终于回来了，我这颗心也就落地了。金明，好好干，从今往后就是咱们兄弟的天下了。
1: 是。
0: 如果咱们的父亲在天有灵的话，能够看到你我兄弟今天的这个样子，他一定会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清明，你以前可走过不少弯路，
2: 好在你能够及时的浪子回头。
0: 所以大哥，我希望你珍惜这次机会，不要像以前那样。
3: 执迷不悟了，明白。兴亡年，报效国家。好。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 此一失败，给北方抗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敌后根据地陷入最艰苦的时期。

0: 真的，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杨志华、八路军的确是一群土包子，可就是这群土包子，凭着一堆废铜烂铁，在日军的正规机械化部队的夹击之下，他们生存下来，而且敢战，而且能战胜。 别的部队是越打越少啊，可他们呢？我刚到杨志华部，一个炮兵队不足百人，可现在是几百号的队伍，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秦明，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咱们在战场上直接面对着日军的主力部队，伤亡惨重，他杨志华呢？

0: 就得躲在山沟里面打游击。乔然的扩大队，我看他这是别有用心。我建议应该立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师祖。八路军，咱们必须得提防。
1: 振涛，你一定得记住，我们眼下的敌人不是八路军，而是一支盘踞在山西虎视眈眈盯着我们的日军。
2: 整整几个师团的兵力啊，
1: 长期封锁的中条山，这种现象还让他下去吗？我这次回来，我下定决心了，一定要打一次胜仗，重振我军威。振涛，我已经想好了作战计划。你看，如果我们从左右两翼袭扰日军，
2: 进而包围整个晋南三角地带，一定会将日军全面歼灭。
3: 报告，报告团座，师部来电，命我军做好全线撤退准备，向黄河以南撤退。
1: 撤退？
4: 报告，进来。
1: 师座，
5: 秦明，命令接到了吧？炮兵团撤退准备好了吗？
1: 没有。
5: 为什么？命令已经下达，为什么不准备撤退？
1: 我不撤。
5: 不撤？秦明，你这是什么态度？中条山战役我军失利，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上峰的命令，难道你想抗命吗？
1: 师祖，此战我军虽然失利，但并不是没有机会了。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坚守中条山为根据地，堪至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晋可扰乱敌后，牵制日军的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我认为我们应该坚守。
5: 荒唐！
6: 秋明啊，你说的这些话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七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促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9: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0: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7: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

0: 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

0: 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

0: 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评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

0: 羚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长江直销，好羊奶长江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

0: 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

0: 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

0: 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6: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5: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6: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5: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7: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8: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0: 你们。
1: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16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

作为玄烨八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这是清朝建国后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几乎丢掉了半壁江山。对年方20的玄烨来说，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后果。

更让他担心的是，此时距离南明灭亡不过12年，很多南方人心里对清朝并不认同，已经有人开始蓄发易服支持叛军。就在吴三桂反叛不久，京城内有人自称是民间传说中的明朝皇室遗孤朱三太子，密谋放火起事，失败后仓皇出逃。尽管其同党供出此人名叫杨启龙，并非真的朱三太子，但在京城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与其说朱三太子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符号。甚至连吴三桂也在讨清檄文中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了玄烨的民心版图中亟待收复的一块失地。坏消息还没有结束。这年5月，皇后赫舍里氏死于难产。赫舍里氏11岁嫁给玄烨，两人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玄烨悲痛难抑，他把皇后的棺椁放在自己的寝宫乾清宫内，亲自守灵。这在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能是玄烨一生中最逾越理智的一次行为。寝宫里孤独清冷，却也是他最安全、最私密的处所。或许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安静地度过了一个皇帝的至暗时刻。面对朝堂，玄烨依旧表现得异常笃定，他削藩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他也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退路。玄烨相信自己在做一件对的事，并且用了对的方法。战事危急，他依然坚持精研日讲，带领群臣学习儒家经典。他要稳定人心，让汉臣们更坚定地站在他的一边。翰林院编修李光地便是其中之一。他回福建老家省亲时，突遇靖南王耿精忠谋反，耿精忠多次派人相邀，都遭他断然拒绝。为避祸，李光地带着双亲躲进了山谷，但他心里仍牵挂着朝廷的安危。

得知自己的童年进士陈梦雷被耿精忠强行留在府中，李光地便和他秘密联手搜集军事情报，然后封禁蜡丸，派人送往京城。三位藩王在起兵叛乱后都曾以恢复明朝之名招揽士大夫阶层，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是玄烨收获了更多支持者。他设立南书房，作为被皇帝顾问儒学和文学的内廷机构，清一色的汉人当值。他还开创了博学鸿儒科，那些心向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廷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评判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直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耕早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皇帝。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具体而微的民生，通过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就像所有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帝王那样。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灵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气如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还是。玄烨做了很多此前的帝王从未做过的事，在他心里，超越他们才是属于他的成功。此刻，他已经超越了。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宣讲治典，他从一个儒学的学生成了儒者的老师。他既是君，又是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呈现了君师合一的帝王形象。同样是在这十几年里，玄烨还掌握了另一种前人不曾掌握的力量。他以南怀仁等传教士为师，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测量、光学、医学、音律等知识。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他撰写了《预制三角形推算法》和《击球勾股法》，并创造了根、源、次等数学术语。他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积极用于实践，经常让人将一些天文仪器搬进御花园，用来观测天象。皇帝对探索万物生成与变化之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但这并非只出于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单纯热爱或是好奇。知识是一种权利，玄烨比任何人都懂得运用这种权利。历来儒家一些知识分子惯于运用意识形态对皇权进行隐性的制约，而玄烨不仅获得了儒学的话语权，还通晓了儒生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知识。他成了整个帝国学术和思想的最高权威，用儒学约束那些不通礼数的满臣，用西学来遏制那些自视甚高的汉臣。他感觉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全业对科学的态度，甚至引起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关注。他从回国传教士口中得知了中国皇帝的爱好，便派出了更多的传教士。但这些人来到中国后，却逐渐遭到了冷遇。新来的传教士严禁信徒崇拜除天主之外的神灵，这与注重祭祀祖先、强调孝道的儒家文化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玄烨看来，这无疑是在动摇他全力维护的政治和文化根基。他最终下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之可也，免得多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发现，这位中国皇帝对待西方科学更多是把它当作断人是非的工具。他虽然涉猎广泛，但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辄止，并严格控制着知识的传播范围。皇帝游刃有余地运用着各种权力，他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明确的、坦白的。如他自己所称，朕为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志同所系也。

玄烨要做的是道统和智统集于一身的圣君。人生的前30年里，他已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接下来的30年，他依然马不停蹄。公元1689年，玄烨以一份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分了中俄东段边界，制止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并首次使用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一年后，玄烨率兵出征噶尔丹，他要亲自解除西北边疆的大患。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的后裔退守大漠，分裂成多个部落。噶尔丹成为漠西准噶尔部首领后，侵扰他部，反叛清朝，建立起汗国，控制了南疆，并欲继续向东扩张。这是玄烨绝对不能接受的挑衅。1690年到1696年间，他连续3次御驾亲征，给噶尔丹以致命打击，并最终在1720年将准噶尔残部彻底赶往中亚地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那时的大清帝国，东起大海，西到帕米尔高原，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库页岛，总面积近1300万平方公里。玄烨有理由相信，他治下的大清帝国正在经历一次复兴，社会经济从萧条阴影中走了出来，生产水平超过以往。他亲自主持编纂了60多种文化典籍，其中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共收录汉字47035个，对文化传承和知识普及影响之深。他还组织庞大的人力，耗费10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实地测绘地图《黄鱼全览图》，推动了历来不被主流重视的科技领域的发展。很多迹象显示，此时的中国正在进入自汉唐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成为

康乾盛世的先声。玄烨完成了一个帝王全部的文治武功，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又都无比坚定。后世有人评价他为千古一帝，和前人相比，他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每一个胜利或疲惫的时刻，他或许都会想起那个八岁登基时不知所措的孩童，那个14岁亲政时不安而勇敢的少年。最终，那个少年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圣君？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0: 公元1722年冬，玄烨再次病倒。这一年他69岁，已经做了61年皇帝。他的前半生单枪匹马一腔孤勇地走到了最高处，他的后半生一直在品尝最高处的豪迈与孤寂。面对人生的终点，他认同朱子之言，生死是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夜。他坦然做好了准备。5年前，玄烨就已经把自己最想说的话记录下来。他说，此欲已备10年，若有一兆，无非此言。
1: 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敬天法祖之时，在柔远能尔，修养藏。
0: 在这份临终谕旨中，玄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那样，回忆起自己健壮的、勤奋的少年时代，辛劳的、勤俭的帝王生涯。
1: 治治与未乱。
0: 回顾一生所为，他只提到了两件事。平定三藩，扫清漠北，在他心中，除了国家的。

0: 统一，其余事都不足为重。
1: 精力颇佳，
0: 岁月疏忽，他感知到生命的衰竭，
1: 发十三握剑，
0: 但他对生死毫不避讳，对身后只有一个要求，
1: 然
0: 为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1: 平定三藩，扫清漠北，解除一心运筹。
0: 在晚年，他考虑最多的是国家的未来，也唯恐自己失去智慧和判断。
1: 人之有生，必有死。
0: 他要避免历史上那些英明神武的帝王，
1: 今日多
0: 因为没能及早识人而犯下的过错。
1: 身体虚惫，动转非人服也。
0: 正是因为他的安排，大清帝国获得了此后一百年的安稳。
1: 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
0: 而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自己兢兢业业勤勉了一生，
1: 是非万计错。
0: 他感叹道，为人臣者可以选择出仕或者退休，待得年老归田，含饴弄孙，可悠然自得。但当了皇帝就没有选择，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1: 丹心竭力又无疑，
0: 这位立志成为圣君并为此雄心万丈殚精竭虑的帝王，在人生最后的自白中，对自己最大的褒奖只是美事必加详慎而已。
1: 若帝王资兼慎重，无可旁为，岂臣下所可比拟？
0: 公元1722年11月13日，玄烨驾崩，被追谥为和天鸿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这样的谥号和庙号，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与之媲美。而后世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号，康熙大帝。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活。

0: 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

0: 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42集十面埋伏。发生什么事了？大家没事吧？
1: 话说黑大帅呢？怎么没看见他？青洒哥，你弟呢？青洒哥，黑大帅去哪儿了？你干嘛不回答我？
2: 黑大帅他啊，黑大帅他被那些狼抓走了。
0: 什么？难道那个奇怪的灵异怪是故意引大家分散，好制造机会抓黑大帅的？
3: 啊，我们得快点去把黑大帅抢回来。
0: 但不知道那些狼跑哪去了。
4: 我知道。我当时就觉得那个博士还会出手抓黑大帅的，所以偷偷在黑大帅身上装了追踪器。别担心，我会照看好你的，不会让你再被抓了。

0: 好了，不愧是你。
1: 那我们快点去追呀、啊，趁他们还没走远。
2: 等一下，喜羊羊，队长刚才去找你们了，他和沸羊羊怎么没回来呢？
0: 我们半路帮沸羊羊抵挡拦路的灵异怪，后来一羊羊叔叔出来解围，问了沸羊羊的去向后，就让我们先回来这边了。啊！
2: 队长，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队长，队长，联系不上队长，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3: 这样吧，我们兵分两路，一队去找队长他们，一队去追那帮狼，救回黑大帅。
2: 那我去找队长，希望能尽快联络上他。
4: 我也去找沸羊羊，我可以帮忙带路。
5: 你小心别把人家带迷路了。
4: 我才不会呢。
0: 那就这样，大家快抓紧时间行动吧。
6: 游戏该结束了，
7: 小心！
2: 爸爸，
7: 你终于醒了。
2: 这里是……
7: 我们刚才随着崩塌掉进了地底里，这里估计是古人挖的地下通道吧。
2: 那其他人呢？他们怎么样了？
7: 队长急坏了，我们得先找到路出去，再想办法联系他们。你有没有受伤？能走吗？
2: 放心，我没事。
7: 这次是你走运。你可知道，这样擅自行动，不但会让自己陷入危险，甚至还会连累你的伙伴。
2: 可是我最后成功了呀，我把那个引来灵异怪的机器毁了呀。
7: 儿子，那可是人家的圈套，如果我没来找你，你打算一个人对付他吗？万一下一次我赶不上呢？你不可能每次都能侥幸脱险的。
2: 知道了知道了。
7: 你
2: 爸爸，你的手臂受伤了。
7: 小问题。
2: 你一只手怎么给自己包扎？哎呀，你给我吧。好了。
7: 儿子，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曾经我也像你一样，做事凭着一股劲儿横冲直撞，结果就连累了伙伴。
2: 发生过什么事吗？
7: 以后有机会再跟你说吧。但儿子呀，你千万要记住，做事的时候要多观察多思考，考虑周全一些，多顾及一下别人，一定要小心谨慎，总不会错的。
2: 可我也是为了帮忙嘛。
7: 儿子，你听见了吗？我们快找出去的路，跟大家汇合吧。
8: 按照乌油博士的地图，入口在这边的方向。
4: 你停下来发什么呆呀？该不会是连地图也不会看了吧？
8: 你以为我是你啊？什么都不懂。有人一直在尾随我们，似乎知道我们的实时位置在哪儿。
4: 肯定是灰太狼和那群羊，他们怎么还不放弃呀？
6: 甩掉他们。甩掉他们了吗？
8: 没有甩掉，我们已经换了三条。

0: 路了，怎么还能跟得上？
1: 他们总不会预知了我们要怎么走吧？
0: 你科幻片看多了吧？
2: 他们没有预知能力，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啊！
0: 队长，黑大帅身上果然有追踪器。
1: 那群家伙居然算计我们！
2: 没关系，就让他们继续跟。啊？
3: 走了大半天还没出去，要不我们直接炸出一条路来吧。
4: 才刚刚跟你说过做事要谨慎，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个地方的构造，万一炸塌了就会被埋在这里了。
3: 知道了。哎，什么声音啊？啊？哎，爸，你怎么停下来了？这数量也太多了吧！
4: 快走，别跟他们纠缠。

0: 你别轰了，会引来更多灵异怪的。不好，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快躲进去！
1: 快点呢！
0: 我也想快啊！
1: 你说你练得这么壮干什么呀？
0: 练得壮一点还是有用的。
1: 棒棒，你看。
0: 这里是

0: 他们不动了，难道他们停下来休息了？
1: 好机会，那我们快追上去。你的病情又加重了。
2: 没事，你赶紧，珊珊还在等着我们。
3: 先去那边休息一下吧，队长。
4: 就在前边了。
0: 看来他们在前面的区域停下来了，我们悄悄地过去，不要出声。
2: 珊珊，
5: 你现在的医疗水平，这个病恐怕无法根治啊。
2: 那我女儿呢？她的症状才刚刚出现，也许能……
5: 哎呀，没有办法了，这是家族遗传病，只会越来越严重的。啊！
2: 为了珊珊，我不能放弃。闪闪，
1: 这是什么？
2: 这是狼族目前最新型的能量剂，能暂时缓解我们的症状。
4: 妈妈，爸爸，
2: 都怪爸爸，让闪闪受苦了。
4: 爸爸别难过，不怪爸爸，闪闪一点。

0: 不同。爸爸说过，我们都会好起来的，不是吗？闪闪会和爸爸一起加油的。
1: 爸爸答应你，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2: 啊！队长，你快坐下。
3: 你都没休息多久。
1: 我已经好多了。
4: 这边走。就在前面转角的位置。
5: 中计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出不来了。
1: 走吧。
6: 第四十三集，兵来将挡。
4: 好险呐，差点就被埋在里边了。
7: 幸好我们先发现了陷阱。
8: 好像不见林太郎他们。
4: 可是监测到追踪器就在这里呀。也许要再深入一点。
7: 这样鬼鬼祟祟的潜入，可真累人啊。小心！
2: 怎么回事？
7: 那个不是敌人，是我。干嘛这样看着人家？要怪就怪这里太破烂了。
0: 你能不能小心点？要不然会被那几只狼发现的。
8: 等等，这里有陷阱。
7: 感谢本先知吧，要不是我，大家都掉进陷阱里了。
4: 大家小心，追踪器就在附近。可是怎么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惊动到林太郎他们呢？
8: 看来我们被骗了，追踪器早就被他们发现了。
0: 还好没中计，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8: 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将计就计，骗过林太郎他们，等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夺回黑大帅。
9: 有道理。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我来触发这个陷阱。
0: 这也太危险了吧。
9: 不用担心我，我自有办法。灰太郎，你的探测器显示目标在哪儿？
4: 在前面靠中间的位置。
9: 好，我知道了，你们都走远一点。刚刚显示信号的位置是在前面一点吧？找到了，果然有问题。他们在利用追踪器把我们引向他们布下的炸弹。我已经把炸弹拆出来了，你们躲好，我来引爆它。
5: 中计了。
8: 这次多亏了阿龙叔，我们才能骗到他们。
7: 可是现在没有了追踪器，跟不上那几只狼了。我们要怎么去救黑大帅呢？
0: 而且为什么林太郎他们突然也要抓黑大帅呢？
7: 真是搞不懂。好可怜啊，黑大帅不像我这么勇敢，被关在捕捉器里一定很害怕吧。捕捉器？你说的是不是像魔方一样的高科技立方体？是啊是啊。怎么了？那就是之前机械蛋用来抓黑大帅的装置呀。
8: 潇洒哥被控制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来抓黑大帅的。
0: 那为什么林太郎要帮那个博士办事？
4: 林太郎的目的是要找到治疗家族遗传病的药。难道那个药跟拐走黑大帅的博士有关？
9: 按这逻辑，他们很有可能就是用黑大帅来交换治病的药。
8: 这么说的话，林太郎他们应该也是要去找博士，那他们的目的地就是研究所。
7: 研究所？本先真知道怎么走，跟我来。
10: 这里是个图书馆呢，
11: 好多书啊，村长应该很喜欢，给村长带一

0: 先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别乱动，我们要先确定这个地方是否安全。
0: 爸爸，用得着这么小心吗？这里明显很久没有人来过了，能有什么危险？
1: 万一地板是坏的，一踩就掉下去了，万一藏了灵异怪呢？你乱动东西会惊醒他们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知道吗？人呢？
0: 哇，难道是藏宝图？
1: 都叫了你别乱跑的，到底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这是祭祀的壁画，不是藏宝图。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好像记录了古人的生活。
0: 有一天爆炸了，爆炸之后大家在天上飞来飞去，这画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你读反了，画上记录的似乎是古人因为某种原因导致自己的文明毁灭了。
0: 毁灭了呀？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离开。
0: 哪儿不安全了？什么东西啊？
1: 儿子，你没事吧？都叫了你要小心点，没受伤吧？
0: 没事没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你看。
1: 我就猜到有灵异怪，小心点，快走吧。
0: 上面就是出口了，但是楼梯烂掉了。爸爸，我们直接跳上去吧，那些灵异怪迟早会醒的。
1: 不行，一旦惊动他们会惹来很大的麻烦。
0: 怕什么呀，他们来了就击退他们嘛，要不然打破矿石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这么点距离我们还出不去吗？
1: 不好，没必要的冒险就该尽量避免。
0: 那我知道了，我们把书架推过去，然后踩着爬上去。这个方法够谨慎了吗？爸爸肯定夸我是天才。
1: 不好，这些书架太重了，搬动的动静会很大。我们把书叠起来，再踩着爬上去，这样会更安全。
0: 那要叠多久才行啊？
1: 你别光说不做，一起叠会快很多。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1: 上面那部分还要再加固一下。
0: 都这么近了，跳上去就好了。
1: 快回来。
0: 没事没事。
1: 不好。没办法了，看来要活动活动筋骨了。
2: 这是
3: 瑶瑶，找到你们了。还好及时找到了你们。
0: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你们那边是什么情况？
3: 那几只狼把黑大帅抓走了，大家正在追呢。
0: 什么？
1: 把对讲机给我，联系一下他们。阿龙，阿龙，听到请回答。糟糕，距离太远，没有信号。走吧，我们出发去找他们。
4: 根据博士的地图，前边就是通往地下研究所的入口。
2: 太好了，马上就能换到队长的药了。
0: 等到你们了，
2: 我们中计了！
5: 快把黑大帅交出来，
0: 乖乖就范，你们逃不出这个陷阱的。
6: 噔噔噔噔，前面就是研究所了，都说了跟着本先知走准没错。

0: 走错了这么多地方，竟然也能蒙住。
1: 哪里错了？那些都是捷径，你们不懂。
2: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走吧。
3: 等等。没有路过的痕迹，也没有他们的味道，说明灵太郎他们还没到这里。
0: 那正好，只有一条路能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在刚才那条路上设陷阱对付他们。
4: 啊，做陷阱我最有经验了，以前抓羊的时候积攒的经验。
2: 经验不少哦，
5: 但好像每次我们都能逃脱。
4: 这次不还有你们协作吗？肯定可以的。首先得挖出一个能装下他们三只狼的大坑，接着在里面布满蛛丝陷阱，只要掉进去就粘住出不来了。最后就是给陷阱封顶，把它掩盖起来，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就完成了。
2: 灰太狼，这谁会掉下去呀？
4: 意外，意外！
2: 大家，灵太狼他们快到了。
5: 怎么办？陷阱藏不住了。
3: 这件事就交给豆沙包吧。
6: 豆沙包，你太厉害了吧！
4: 简直太完美了，完全看不出瑕疵。
0: 快躲起来吧，就等灵太郎他们了。
5: 你气死我了！别动，乖乖交出黑大帅。
0: 做梦去吧，有本事来抢啊！
5: 我可不怕你们。
7: 我现在动不了了，捕捉器在我的口袋里，你们自己下来拿吧。
5: 菊太郎，你个没骨气的叛徒！队长，你快阻止他！
8: 照菊太郎说的办吧。
4: 我来吧，我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况且还有你们在呢。
0: 好吧，那灰太狼，你要注意安全啊！
4: 别想耍花招！
5: 队长。
7: 快放了我们，否则灰太狼也别想出去。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4集，再战狼族小队。
5: 原来你是故意引他们下来做人质呀，好样的。
9: 不然呢？难道像你那样大喊大叫就能解决问题吗？
5: 你说什么？你笑什么？
4: 我早就料到你不会轻易交出捕捉器的。
7: 不好！
4: 再见了，我们走。
5: 都怪你，现在捕捉器没了，我们还困在这里。
9: 我给捕捉器加上了密码锁，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打不开，只要我们能及时赶上。
10: 绝对能赶上。
8: 我们追。
0: 怎么还是联系不上他们呢？
8: 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低，没信号。我去高一点的地方试试。你们在这里等我，记得保持警戒。听到了吗，沸羊羊？
0: 沸羊羊，你怎么了？
2: 没什么，只是觉得爸爸他总是瞻前顾后的，太过小心谨慎了。噗咕噗咕村那个带领大家建立高墙、打倒水怪的传说探险者是多么的勇敢无畏呀！要是我爸有几分像他就好了。

0: 说的那个传说探险者不就是你爸吗？
1: 爸，
0: 你确定？嗯，队长以前是个勇于挑战的人。哎呀！撤！哇！
2: 难怪探险者们叫他吞吞怪花。别走，我想研究一下你。哇！哇！这样就能回到上一层。
0: 他无畏无惧，又对周围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是个天生的探险家寡。
3: 可是爸爸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哎，都是因为那次那边有人在说发现了一处遗迹，说是里面有非常多的稀有矿石，好多人都去了，你要不要去啊？
4: 稀有矿石，快去看看，慢了就被抢光了。
5: 古遗迹，真的假的？
2: 是真是假？去了就知道了。
0: 万一有危险呢？
2: 有我在，没事的。
0: 挖了这么久，只有那么一点矿石。
4: 对啊，哪有什么遗迹和稀有矿石啊？
5: 队长，这里好像不太对劲，我们要不要先离开？
0: 快逃啊！糟
2: 了，要塌方了，快跑！
6: 快跑！快跑！
4: 快逃！救命！主人受伤了。
0: 大龙出事，整整昏迷了一个多月。队长也昼夜不停地守在他的床边。
2: 队长，
7: 阿罗，你醒了。
2: 对不起，都怪我。
5: 别责怪自己，不就是些伤疤吗？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枚探险的勋章。
0: 阿龙没放心上，队长却始终责怪自己，把时间全花在照顾阿龙身上，以此逃避探险的事情。我们不想队长再消沉下去，便想帮他振作起来。
5: 队长，你快来看，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保护了这么多的古遗迹和被破坏的环境，而且我们还领略了那么多神奇的自然风光，每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经历啊。豆沙包刚才也说了，一路下来哪怕是遭遇到吞吞怪花、沙石怪这些凶恶的怪物，在队长的带领下我们也闯过去了。
0: 遇到困难也要勇敢地往前走，这才是探险的意义。
8: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
6: 我给他说，我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我抬不起头来。
7: 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软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早干嘛呢？
5: 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双穷。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你帮我画一个小眼睛好吗？
3: 行。妈妈，哎，
2: 我不是坏人。哎妈，没谁啊，那个是学生家长，小女孩，真没谁。
4: 以前我总是胆小。
5: 你到底想得到什么？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爸妈？
4: 伤害了他好多次，让他失望。
5: 你走吧，我们俩分手吧。
2: 谁爸爸去做饭，你跟爸爸先玩着啊。
4: 后来我才懂，怎样成为一个男人。
6: 吴老师，
2: 开饭啦！小心。
6: 哇，好的菜呀！
5: 你看看，都是你爱吃的。
4: 老婆，谢谢你和我提了三次分手。
1: 老婆，谢谢你提了三次分手。这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妻子丁宁。
7: 大家好，方老师好，现场的嘉宾，各位老师好，我叫丁宁，来自山东临沂，今年42岁。
1: 42岁，你看着好年轻啊！这提了三次分手，他怎么还要谢谢你啊？
7: 我们是姐弟恋，相差13岁。刚开始的时候吧，他年纪比较小，也不是很成熟，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儿。后面的话，他也慢慢的开始变得很有担当，也成熟了很多。
1: 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很多的故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今天的致谢人，丈夫石毅豪。
8: 大家好，主持人好，三位嘉宾老师好，我叫石毅豪，今年29岁，来自

0: 山东临沂，在这一段感情里面，我觉得我亏欠了我老婆特别多，所以说，我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她说一声感谢。
1: 现在其实看着你还是挺成熟稳重的，应该说这三次分手让你成长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0: 我当初跟他认识的时候呢，那年2020年的8月份，我呢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模特培训机构做形体培训的老师。当时他带着三个小朋友来我这边上课，其中有两个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喊他姑姑，另外一个小一点的呢，我没有听到他喊过什么。我又结合到我媳妇儿当时的整体的一个外貌形象，太年轻了，所以说我没有往那方面考虑过。在一次客户的汇报演出的时候，当时是大概上课一个月了吧，当我主持完那场节目下台以后，我就看到他当时带着这个孩子向我走了过来，很礼貌地告诉我说，哎，石老师，小朋友很喜欢你，能不能一起拍个照片。当时我也没有拒绝嘛，拍完照片以后他就问我说，石老师方不方便加个微信，到时候我把照片发给你。那也是我第一次正面和他有交集嘛，我的身边没有像他这么一个留短发的精致的女生，就是我对她的好感特别好。然后在以后的上课的过程当中，我都会利用下课的时间偷偷和其他的家长打招呼呀，或者是我倒水的过程当中，我会用我的眼角的余光偷偷的瞄她一眼。
1: 你被她吸引了是吧？
0: 啊，
1: 那丁玲，我问问你，你对她印象挺好是吗？主动开始加她微信。
2: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就动了歹心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男生怎么那么帅。
1: 所以你对他印象很好，那后来你们就怎么开始联系了？就开始微信吗？
0: 其实加上微信号以后并没有联系，我会经常性的翻他的朋友圈，一直点赞取消，点赞取消，就重复一次，然后想引起他的一个注意。包括他的朋友圈里面有一个他和他公司同事的一个大合照，然后我也会截下来当做我的手机屏保。真正接触的时候呢，是大概我单相思了一个月以后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五下午的1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信息。当我收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问我说，石老师，你平时用香水吗？但其实我是不用的，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会说我用。他接着就说，石老师，我刚刚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收拾出来一瓶别人送我的男士香水，我也没地方放，送给你，你介不介意？我说了我不介意啊。然后我接着就问他，我说你一会儿要去干嘛呢？他告诉我他要去万达广场和朋友喝一杯咖啡。我说啊，这么巧，我正好要去万达广场洗车。所以说我发完这句话以后呢，我老婆那个时候就说，那可以啊，你来洗车的时候我把香水带给你，顺便一起喝一杯咖啡。
1: 这就见面是吗？你怎么想起来要送他香水呢？
2: 其实这都是我计划好的我从开始加了他的微信以后，虽然我没有给他发消息，但是我每次带去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车里化妆，化1个小时到2个小时，化好久，然后每天都会换不一样的那个造型出现在他眼前，就为了课间的那10分钟让他能够看到我。但是每次课间的时候我都装得很高冷，我就故意在那里假装看手机，然后其实余光我会瞟一下，哎，他有没有看我。
1: 所以这叫什么，男有情女有意是吧？哎，那你那个时候知道他大你13岁吗？
0: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真的显得很年轻，我呢又显得有点老成，所以说我可能认为顶多大个2-3岁。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大你13岁的？
0: 我知道他大我13岁是我们结束了那次见面以后呢，虽然人分开了，但是我们的聊天还在继续。当天从下午的1点钟一直聊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凌晨6点钟。他给我的反馈，他应该是一个单身的，所以说我从来没有往那方面想过。直到他告诉我他平时中午吃饭都是在公司吃，我直接去他公司蹭饭，我去蹭了1个月吧。他的同事也都认识我了嘛，有的会透露我一些，所以说我就知道了。当我知道他比我大13岁，而且他确实是单身，只不过是离异的单身，还有一个孩子，其实我内心当中我也接受不了。
1: 你退缩了？
0: 对，我退缩了，我就没有再去找他。我
2: 发消息也不回了，然后打电话也没有接。
1: 你之前有

0: 没有担心过，说其实你应该知道他会比你小。
1: 我知道他比我小，但是我不知道他比我小那么多。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带着女儿去上的课，我一直以为他是知道我是离异单身的。那孩子天天在他眼前转，他竟然不以为是我的。但是他不接我电话的时候，不回我消息的时候，我在想也是情理之中，可能他经过一段时间考虑，觉得哎确实没有可能，我就放弃了。我觉得也无所谓嘛，我就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就不想这事儿了。
0: 那你们后来怎么又联系了呢？
1: 从第一次聊天的时候11月份，等到我们分开的时候就差不多是11月份了，就2个月嘛。其实这中间也没有断联系，就是偶尔会联系，就是问一问你最近在忙什么。再到后来的时候呢，就差不多快过年了，因为我离异，我们山东有一个风俗，离了婚的女儿不能在家过年，所以我离异以后都是自己一个人过年的，或者说我单独带女儿过。那年我是把女儿给了爷爷奶奶，然后给她爸爸，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去了丽江。她就很好奇说，哎，你为什么要去丽江大过年的往外跑？我说这么多年都是一个人过的。结果我没有想到到大年初三她就追过来了，我还挺意外的。
0: 你不是退缩了吗？怎么又去找人家了呢？
2: 当时她跟我说她已经3年没有在家里过过年，然后那一下子就让我有一些心痛吧。尤其是他到了丽江以后，他给我拍了2张照片，一个是他的行李箱，那个丽江古镇没有人吧，我觉得他很孤独。
0: 你想去陪他？
2: 对。
0: 你做了什么？
2: 到了大年初三的那一天，也巧了，那天正好是情人节，我就订了机票，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我是提前订了蛋糕和鲜花。凌晨2点左右我到了，到了以后呢，我们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绪，就是在内心在克制。我很故作放松的牵起他的手，我们就坐上了车，到了客栈。后来我们在丽江古镇7天，这7天的时间过得非常的愉快。但是到第7天的时候，他给我说，11号我们分开吧，我们两人差这么多不太合适，而且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一定会备受争议，回到临沂以后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朋友吧。他是一边讲一边哭，一边抱着我说的这些话。但当时我就给我媳妇儿讲，我说不管未来如何，你让我现在放下我放不下，你别放下我。然后就这样，
1: 我那时候就已经很爱他了，因为他能追过来找我，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我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回来以后，其实我很心疼我老公，他就当起了后爸，没有二人世界，就跟我一起过日子了。因为我工作很忙，我原来那个行业我做地产嘛，然后工作压力很大，我有时候有应酬啊，他就帮我照顾宝宝，然后哄孩子睡觉，讲故事。我要是喝多了，他就去接我回来什么的。
0: 你在经济上是不是会比他强很多？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收入还行，一年反正赚个100来万还是可以的，1-2百万还是行的。他因为跟我在一起认识了以后，他老板跟我也是认识的嘛，他就不太好意思回去上班了。哎呀，因为我他没了工作，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有什么梦想吗？有什么想法吗？他就跟我说他想开一个那个模特培训机构，自己开一个。我说可以呀，你想怎么干，我可以支持你。就投，就是装修啊，可能对于质感啊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就不知不觉的200万就砸进去了。
0: 投了200万，都是你花的？
1: 200大概是我，然后我大概就出了200左右，然后剩下的钱是他自己的。
0: 你这后来干的怎么样啊？
2: 当然了，干赔了。因为投资的这些钱呢并不是我自己的，一大部分是我媳妇的，另外那一部分是我父亲的。他不光给我投资了200万开学校，而且给我买了一辆50多万的路虎。终归是我自己的问题，我没有珍惜过。
0: 所以他给你买车，支持你做事业，给你投资，但你失败了。
2: 这个学校倒闭了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男人不怕输，怕的是输不起。我在家里面大概待了半年多吧，他从来没有催促过我要继续出去干嘛，他只是让我调整情绪。
0: 那后来还会支持你投资吗？
2: 会，我大概前前后后投资了6次，5次失败。

0: 哎，丁宁，为什么呀？为什么愿意为他做这么多呀？
1: 因为我也失败过很多次嘛，然后我觉得他那么年轻，就是需要交学费，就是要去经验和累积。
0: 你觉得他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成长，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啥，就是他突然跟我求婚了。
0: 多长时间就跟你求婚了？
1: 我们从丽江回来的时候二月份嘛，二月份的时候，然后到了当年的中秋节，
0: 当年的中秋，半年多。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什么情况？
1: 那个求婚的话非常的意外，本来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生日嘛，给我买个项链啊，或者买个手链啊什么的，啊，就那天那辆路虎车后面掀开后备箱之后，一车的花，那个也不惊喜啊，很正常，然后上面摆了一个礼物，我以为是条项链之类的，然后他就突然间把那个盒子拿过来，当着我那么多人的面跟我单膝跪地，然后说丁宁，你嫁给我吧。然后我当时就在原地就愣住了，你知道吗？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蹦在跳，我就觉得，我说啊，我说你有病吧？然后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有可能啊，对吧？我说，
0: 我们这儿有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知道你的生日啊，我想借此这个比较隆重的节日，想给你送一份，嫁给我吧。
0: 好，下来，你看。都是电视剧的画面和场景，是吧？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是吧？
3: 我觉得我媳妇儿为我做了很多，物质上我可能没法给她很多东西，我只能把自己给她，所以我就提出了求婚。
0: 听说你这今天还带了一个手账本，是吗？
3: 对，这个手账本是我第一次过生日，我媳妇儿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每一页上都是记录的我们相识相遇的瞬间，
0: 我们能看看吗？
3: 可以。
0: 哦，这一本非常厚实啊，我让大家看一看，每一页都有自己的感受，贴的小图片，这能看出来你们的感情非常好。那你第一次提分手是为什么呀？
1: 其实我们前面从来没有吵过架，都很甜蜜，然后到了开学校的日子呢，有的时候我老公的父母就会来帮忙，我是不知情的，我都是下了班之后过来找他吃饭，然后我们俩再在一起。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双方父母谁都不知道。我有一次到学校，我说我们晚上吃什么，我来找你了，然后他就没有在学校里等我，他在停车场等着我的。你知道我说怎么了，我说遇上什么事儿了吗？就看得出来他一脸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就说我爸妈来了。我说那来来呗，我还挺开心的，我也没当回事儿。然后他就站在那个车门旁边，他就不动了。我说走啊，他不走。我说怎么啦？我看他那个很为难的样子，我就大概猜出来了。我说我是不方便进去嘛，我就帮他想方案嘛。我说你可以跟父母介绍我是你的投资人啊，没有必要说非得说是你的女朋友，我不介意的。然后过了大概有十几秒钟，他从他嘴里说出了一句话，他说你说你来就来嘛，你怎么也不化个妆啊。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就很失望，我就一句话都没说，我转头就走了。
0: 你是真的因为他没有化妆还是不想让他见你父母？
3: 这个事情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我不让他见我父母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包括我也没有做好我父母那边的工作，不知道该怎么去给我的父母去介绍他。因为我妈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身体不太好了，一直要吃药打针，而且我母亲的这个病她是怕生气，所以说这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直接给我父母讲的原因。
0: 所以你没有做好准备。
3: 对，
0: 白老师有问题啊。
4: 一豪，我想问您个问题，既然你对于父母尤其是对妈妈有这么多的牵挂，那你为什么还要先跟她求婚呢？
3: 就是因为我的不成熟和没有担当，所以说才导致让我媳妇儿受到了委屈，才给我提出了分手。
4: 你的意思是当时你是冲动的，所以很多东西是没有考虑周全的。
3: 对，对。
0: 所以你跟他提出分手了，那他跟你提分手，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的呀？
3: 当他给我提分手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就说我给你跪下来，我求求你不要生气，我回去跟我父母讲这个事情。其实在这一段的交往过程当中，我前前后后给我父母讲了四次谎言。我第一次就是当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他们，我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

0: 这个女朋友比我大个四五岁，这个学校是我们两人一起创建的。当天其实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她就很正常嘛，四五岁而已。到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又回去给他们沟通了一次，我说这个女生比我大个六七岁，是因为她的这个学业耽误了她，就毕业的时间有点晚了。我第三次给我父母讲的时候呢，是我和她带着大女儿在逛商场，可能被身边的亲戚看到了，然后他们给我的父母打电话，我告诉他们她比我大八九岁，然后这个孩子是她领养的孩子，然后又有了后面的第四次。对，就是一直去欺骗，然后我不光欺骗我的父母，我也一直在欺骗我的媳妇儿。
1: 你这一次次的其实是想让家里人慢慢能够接受你的情况。
0: 对，
1: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跟丁宁说的呢？
0: 我一直给他讲的是，我说我爸跟我妈都已经知道我们的情况了，他们尊重我的选择，让我自己做决定，只要我不后悔就可以。我都是以这种谎言去麻痹他，而且我还要求他生个孩子，说我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孩子，如果有了孩子的话，就能同意了。
1: 我能这么理解吗？你当时两头在骗。
0: 对，
1: 而且你现在又提出来了，咱们生个孩子吧，只要有了孩子父母肯定就同意了。他跟你说了你同意吗？
2: 我同意了。
1: 你同意了？为什么呀？你怎么想的呀？
2: 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有点恋爱脑了吧，陷进去了。好像
1: 我能这么说吗？你其实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一点点不自信？毕竟你大他十三岁。
2: 有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我还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可以留下一个孩子，但是可以失去他，我是这样想的。
1: 你那个时候多大了？
2: 我那年37岁。
1: 你那怀孕都顺利吗？
2: 超顺利。
1: 怀孕了以后就告诉家里了吗？
2: 我怀孕了之后，我就在公司，我就告诉他了，他就从学校来找我了。表面看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也很难掩饰住他内心的那个慌张嘛，能看得出来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的开心。
1: 你内心是慌张的吗？
0: 是慌张的，因为我说让他生个孩子可能就是想缓兵之计吧，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也很开心的，因为有一个自己的宝宝，但另一方面我又很焦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谎言了。我还是选择没有说，我继续去拖着他，去表现我对他好的行为。就这样坚持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的肚子慢慢变大嘛，我的焦虑包括我的渣男的一个表现就表现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就看着他的肚子一天天长大，我就想不负责任了。
1: 你想退出啦？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父母沟通。直到有一次我在外面参加一次同学聚会，然后在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我坐在那个饭桌上，我觉得我跟他们完全格格不入，没有话题可以聊。我总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找了一个媳妇儿，二婚的，带孩子的，大我13岁，我说不出口。所以说那一顿饭我就没有吃，我就回来了。在回来的路上，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我不知道我要怎么继续下去，但是我就狠下心来，我说我扎就扎了吧，然后我就回去了。等到我回家进门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很开心，他说啊，他说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吃饭的吗？我当时哎呀，这个事情我很对不起我老婆。回到家的时候我给他说，我说丁宁，我们分开吧，我跟你在一起抬不起头来，我觉得我很没有脸。
1: 他说要分开了，你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
2: 我那天就很崩溃，我从来没有对他那么凶过。然后我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十一号，我说你是第一天知道我大了你十三岁吗？你是第一

0: 第一天知道我离过婚有个孩子吗？你是第一天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别人会笑话你吃完饭会让你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吗？我说我从第一天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不要选择我。你现在告诉我说你要放弃，你告诉我你抬不起头做人，你早干嘛呢？你把我当什么？你把孩子当什么？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听他跟我讲完这番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凭什么？我很委屈，我付出了那么多，然后我在你的父母都还没有见到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凭什么这样对我判死刑？我不甘心。而且尤其是在我跟他争吵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他对他父母撒了这么多的谎。然后我就说我必须要见，我说我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一定要跟你的父母和你的家里人说清楚。他当时就吓坏了，然后我们就在不停的争吵，吵了一夜，结果后来他睡着了在沙发上。
1: 你还睡着了？你还能睡得着？
0: 所以当天晚上我用他的手机给他父母发了很长的消息，然后把我们两个人的前因后果都跟他父母做了一个解释，我就要要求跟他们见面。第二天早上一大早7点钟我就把他从沙发上踹醒了，我化了一个很精致的妆，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在内心做了无比的挣扎，演了无数遍，然后我把他叫醒了之后，我就跟他一起，我说走，我去你家。他说你去我家干嘛？我说我去见你妈妈。他就死活不愿意，我说你如果今天不去，我说我告诉你后果很严重。他从来没有见过我那么淡定又那么平静的跟他讲那么狠的话，然后他没有办法就带我去见了他妈妈。我见了他妈妈之后，结果我就看到那里很年轻，因为他妈才大我10来岁，我就很礼貌的叫了一声阿姨，然后就紧接着我们就在他楼下上了他的车，我坐在副驾驶，他妈妈坐在后排，然后我看他妈很紧张在搓手不讲话，然后我就阿姨，我说我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大了一号那么多，是我挺不懂事儿的，明明知道我们俩没有可能，然后还让我们的感情进行到现在。我说今天我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们俩已经想好要分手了，但是我一定要见你一面，把话给你说清楚。我很爱他，但是我也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我说完之后，我婆婆就有点坐不住了，这才是真正让我崩溃的那个点。然后我婆婆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原字一个字都不动，我都记在心里。她说：“丁宁，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好一好不要吵架，说咱们不要说气话。我当时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五雷轰顶了，你知道吗？我就突然觉得我内心就炸成一片废墟了。我终于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借口，其实真正不愿意承认的，不愿意接受我的，根本就不是父母，是他自己。一直到我跟他父母分开，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跟他父母分开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晕过去了。他就把我送到了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很平静地跟他讲，我说一豪你走吧。他当时的时候很不能理解我，他说我父母都同意了，你干嘛还赶我？然后我就很无奈地看了看他，我笑着跟他讲，我说我拜托你走吧，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我就把他赶出去了。
1: 你走了吗？
2: 当天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也没有回我妈那里，我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后来我就当起了田螺姑娘吧，她那个时候还需要上班，我呢就会在每一天呢上班的时候回到家里。我不会做饭，但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照顾他的身体，然后我就开始对着短视频开始学习如何做饭。
1: 你这当田螺姑娘啊，你还做什么？
2: 我逼着他去领了结婚证。
1: 逼着你领了结婚证，丁宁跟我们说说。
0: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心里挺恨他的，我已经开始由爱生恨了。他就非得要逼着我去领结婚证的时候，我想那就领吧，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把你带进火坑，然后回头也让把你变成一个二婚。然后那就领了，也没有什么感觉，就领了。他 他爸妈自从开始见过我之后，就会经常来家里送营养品，但是我就很恨，每次我都是假模假样的收了之后，然后我就扔到一边。

0: 完全。
1: 哎，那你刚才已经说了，你说你这由爱生恨了，那你什么时候原谅他的呀？
0: 其实也没有完全原谅他。到7月31号，我休了产假，31号那天我就见红了，然后就去住院了嘛。住院之后，他陪着我一起去的。本来我已经做好他不陪我吃饭准备，打算让我闺蜜陪着我去的，结果我两个闺蜜发现他都在，然后就也想成全我们俩就走了。就到那儿之后，然后他说我父母也来了，我当时很生气，我说我生我的孩子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他们来干嘛，我就不让他们上来。他父母就走了，走了之后一直到了晚上的12点钟，我阵痛开始变得非常的频繁，我就疼得开始不能开始说话了，没有力气了。然后11号，因为他第一次当爸爸，他非常的慌，都掉眼泪，一边在那喊，说丁宁，我求求你，说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可不可以让我妈来？我也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同意，那个时候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就给他妈打电话，也是免提，我听到了嘛。他妈说我们没走啊，说我们就在医院，说一直在停车场等着，从中午来到晚上12点，十几个小时一直在停车场里等着呢。紧接着他妈就过了2分钟就上来了，上来之后他们就说啊，说你们两个小孩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说我们怎么能离开呢？就是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觉得
1: 特别感动，是吧？
0: 因为我妈是那种很传统的人，觉得女儿生的孩子是别人家的人，所以说我妈我生孩子她没有来，我没有受过这种温暖，没有这样被爱过，这个才只是说很小的一件事。上来之后，我婆婆就没闲着，然后她走到我床前，她看着我疼的，就是已经开始不行了，她就轻轻地捋着我的后背说：“闺女，说妈这样给你捋一下，你有没有舒服一点？”我就点点头，也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给我捋着那个后背一直捋，捋了整整4个小时没有停手。然后他一边捋的时候，一边就是那种眼泪，豆大的眼泪掉在我的身上，那时候是夏天嘛，打在我的胳膊上。他一边说闺女，说你受苦了，说妈能替你，说妈替你遭这个罪。然后我当时听到妈妈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我那个眼泪我就忍不住了，就。
1: 所以你在此刻感受到这样的温暖，也就放下了心里的芥蒂。
0: 对。还有就是我公公，我生完宝宝早上天亮以后，抱了好大一捧鲜花，然后给我送到产房里来。我婆婆就跟我说：“丁娘，说你公公50多年来从来没有买过花，说买的第一束鲜花是送给你的呀，闺女。”我就说谢谢。我那个时候还有点叫不出来人，但是心里就很感动。
1: 那孩子出生以后你们怎么生活的呀？
0: 出生了以后的话，休完产假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他还是继续创业。但是后来的时候，孩子大概有不到1岁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房地产行业的行情就不好了，我接到了我们公司打算要股权转让的通知。等到股权彻底转让之后，当时公司有问我说，你想不想去北京或者说去外地的城市去负责项目。哎呀，那个时候孩子还太小了，我就放弃了。然后再说这个行业也不景气了，我就提出了辞职，我就失业了，感觉比他跟我要分手难过多了。我觉得事业是我全部的安全感，我身上所有的骄傲我就感觉都没了。在那一刻，我本来跟他的感情我就不是很自信，我也不愿意见人，我也不愿意社交，我天天在睡觉，我在沙发躺完就在床上躺，床上躺完沙发躺。
1: 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很不好，这个家就得靠你了，是吧？你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呢？
2: 其实他失业的时候，我反而替他感到开心。我评价过他一句话，说你像一个无休无止的冰冷的工作机器，只有工作没有感情。那段时间里面，我就负责接送大宝。照顾大宝，照顾他，我白天去上班，我每一天的5点半我会准时回到家，去做饭，去照顾他们，我把能卖的全卖了，包括我的手表啊，那些奢侈品啊全卖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有一份工作，一个月赚个10000块钱。
1: 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慢慢成熟了。
2: 对。
1: 那丁宁，你后来就没再工作吗？
0: 有，我后来觉得自媒体是个风口嘛，我就看到我一个朋友在做，我就去他那边跟他学习。刚开始干了有2-3月的时候，我就签了一个大单，20-30万的一个大单，做的挺好的，正准备要收款呢，然后结果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我被调查了。当时我们公司在股权转让的过程当中，后期有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然后造成了这个有一部分房子没有交付清楚。作为那个销售的负责人嘛，然后这里面

0: 有很多的事情他们需要找我了解清楚的。我当时很懵，不知道什么事儿，反正也有点吓呆了，他们就把我带走了。
1: 带走了你了？
0: 对。
1: 那期间你见证了这个全程吗？
2: 啊，十点左右给他打电话没有打通，我那个时候以为他可能没有睡醒，等到我十一点钟我连续打好几个他都没接，然后我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接起来的时候对面说老公，我说到那两个字的时候，
1: 那、这是没事了是吗？他联系你了？
2: 对，他联系我了，但是律师带出来的话是十一号你不要考虑了，你老婆也不让我说什么话，他就让我出来给你带句话，说你在外面起诉和他离婚，车子房子财产都归你。
1: 你提离婚了？
0: 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儿他可能会有多严重，因为没有经历，所以心里就无比的害怕。
1: 那后来查清楚了吗？
2: 后来查清楚了，其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0: 其实那个相关办案的单位领导来找我，就是其实没有你什么事儿，说你收拾收拾回去吧，然后就让我回来了，我就觉得
1: 就出来了。你从那儿出来的时候他来接你了吗？
0: 他来了，然后家里来了好多人，然后我就看到我老公那么大的个子，就是瘦了得有两三圈，然后我就看他胡子好长啊，然后得到这儿了嘛，特别特别长，从来没见他那么邋遢过，抱着我哭。他就接了我之后上车，我坐在副驾驶上，他就一边掉眼泪一边开着车，他也不看我，然后就抓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讲说，说老婆，说我求求你，说我们结婚吧，说我想给你办个婚礼，说你嫁给我好不好，因为我们一直没办婚礼，我从头到尾都不同意，包含领证也是有点报复的心理，他说我再也不能失去你了，他说我要是没有你我得死，我活不下去，然后我就在副驾驶那边哭，我说好。
1: 所以那一刻你心里真正释怀了是吧？嗯，经历了那么多是吧，其实现在日子终于平稳了。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我现在在做自媒体，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也挺那啥，我从回来以后也是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有一天我听到我老公在接电话，应该是有人在给他催收，我说你欠了多少钱，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啊，没事没事没事，他还是说没事，我才知道其实在我消沉的这两年里他其实已经欠了很多的债务，但是他都没有让我知道，我知道我不能再躺了，我如果再躺的话这个家可能就垮了，然后我就跟他商量着，我说我们做自媒体行不行，他说行，说只要你想做，说我都支持你，我说那我们讲我们俩故事可不可以，我说你怕不怕丢人，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抬不起头做人，他说不会，现在他都会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老婆大了我13岁怎么了，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把我的家照顾得这么好，
2: 因为我觉得一切真的来之不易，尤其是经历了最后那几天，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因为 我几乎没有睡过觉，他每次醒来他会问我你怎么不睡觉呀、我说我怕我一闭上眼睛你就不见了，也是因为这样我终于知道我有多爱他，所以说我不会去恐惧任何人对于我的评价，那都不重要，我不希望我再辜负他，所以我选择来到这里向他说声感谢，想让所有的家人们祝贺一下。
1: 好的，希望你们未来越来越好，确实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吧。白老师。
3: 叶豪说他陪你一路的成长，确实是，但是毕竟你才29岁，对于未来可能你们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说句实话啊，叶豪，比如说你50岁他63岁了，你60岁他73岁了，那是生活真实的矛盾，都还远远没有提入到你们真实的生活感受当中去，所以一好还要有更多的对于内在的责任的这些理解，好在时间还很长，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谢谢。
0: 谢谢老师。
4: 听您完全不像那个女强人的样子，酷的梨花带雨的。

0: 挺好的，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的、被不理解的、被伤害的过程过后，你现在居然还有勇气把那个小女孩给放出来，然后去安抚她，特别的好。所以在我的心里，我觉得丁宁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那份勇敢是内心里面的一种坚定。有一点就让我吃惊，就是当她说出了那些极具伤害的话，要跟你分手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对一个女人是摧毁性的打击。但那个时候你想了一夜，居然第二天去找她妈妈说要把这事儿给说清楚，她不给你一个答案，你得给自己一个答案。我很欣赏你那份勇气，敢面对生活，这正是你的先生一豪他缺乏的。所以很希望拥有那么美满时刻的你们，能靠着你们现在的智慧，把未来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踏实。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说得太好了。
2: 我倒觉得一豪今天像个爷们儿，上节目当着这么多人给媳妇儿留足面子，长大了以后还应该这样。那真正纯爷们儿就是疼老婆爱老婆，给老婆面子的人，自己在认怂。相爱容易相处太难，你看你们能够跨越年龄的界限，世俗的眼光，将爱进行到底，会鼓励更多的人相信婚姻，相信能忍受和接纳对方的缺点不足甚至磨难。我觉得尤其今天对大家的启发，就是一个好的婚姻不是一起享福的，我们付出多少我们就会有多大的收获。所以祝你们小两口，不平凡的小两口，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拥有更多的幸福、温暖和感动。希望你们的到来鼓励更多的人相信爱，拥抱爱。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感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齐菲尔，你还记得这个画面吗？就是我们第一次吵架，我惹你生气，你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找你的时候。
1: 这辈子
0: 我抓住你的手过好每一天，我才有勇气去迎接未来。我想对你说，我爱你，丁宁。
2: 我也很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永远都用最温柔的话，最耐心的方式，然后对待急躁的我。我很爱，很爱，很爱。
3: 我们看到了一份爱的见证。今天丁宁在这个舞台上流了太多的眼泪，但这一刻是幸福的眼泪。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这辈子抓住你的手，过好每一天，让我拥有寂寞，
0: 我才有勇气去迎接未来。
1: 我爱你，丁宁。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特别有故事的一对小夫妻，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看到了成长、成熟和担当。祝福他们，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有情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您知道以前是怎么收垃圾的吗？
1: 收垃圾的就是那个弄那个小车三轮车拉嘛，那个摔上去，它不是还要滴水吗？
2: 以前的垃圾环境确实搞得很撇。
0: 您知道这些垃圾最后收了，送哪儿去处理了吗？
1: 那都不晓得了。
2: 我原先只晓得垃圾钱卖，哎，现在搞不清楚它的。
3: 重庆作为超大城市，每天都产生着大量的生活垃圾。如何高效收运和处置这些垃圾，确保城市的整洁与居民的生活质量呢？为了找到答案，我们的调查员决定跟随一辆垃圾车去看看垃圾最终的去处。

0: 哎，师傅您好，您好，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咱们这儿垃圾是从哪儿收来的？
1: 周边社区和社会单位的。
0: 哦，那一天能收多少？
1: 每天有80吨左右。
0: 您这开车是准备运到哪儿去？
1: 集中运往下家坝二次转运站。
0: 这一天你得运多少趟才能给它运完？
1: 我每天跑3到4趟，我们3个人完成这里的任务。
0: 也就是说，咱们要把周围的垃圾集中收到这儿，然后我们再集中拿车运到下家坝的二次转运站。
1: 嗯，是。
0: 您感觉现在和以前工作起来有没有什么区别？
1: 以前小车都3-4个小时才能。

0: 跑一趟，现在集中走下家坝40分钟就能到。
1: 为啥以前那么长时间啊？
0: 以前集中到填埋场车多，小车也多，排队。
1: 哦，那这样看，从3-4个小时到40分钟，这变化真够大的。我跟您一块儿，咱们一块儿去下家坝24转运站，咱看看去行不行？
0: 哎，行。
1: 哎，好。
2: 下家坝这座中心城区的跨区域千吨级垃圾2次转运站，平均每天能转运约4600吨垃圾。车辆进站后，根据垃圾的种类和重量，被智能指派到对应泊位卸料转运。
3: 3号车去8号泊位，5号车速度离场，作业人员注意安全。6号车，
1: 哎，周老师，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些垃圾清运车他们是在干嘛呀？
3: 正在进行卸料作业，再通过我们的压机进行压缩，然后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方式转运到焚烧厂。哦，
2: 从和管理人员的聊天中啊，我们深入了解到，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环卫集团创新构建了前端收集、一次运输、2次转运、区域组团梯级收转运模式。该模式以下家坝、界石、走马3座跨区域千吨级垃圾2次转运站为关键枢纽，形成分区覆盖、专线转运、密闭压缩、智慧调度的闭环治理。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运模式？
3: 简单说哈，重庆市是个山城区，我们的人口密集区被山川河流阻隔，而焚烧厂呢距离又比较远，通过小型垃圾车进行运输呢，就会造成主城区的拥堵，同时呢，会产生异味，造成环境污染。通过下家坝、界石、走马这种千吨级转运站，将小车的垃圾在大型垃圾站进行集中转运，通过小车换大车的模式，运输到焚烧厂，这样的话会产生节约化、智慧化管控的效果。哦，
1: 这样的话效率就更高了。
3: 对，
1: 咱们现在采用的是垃圾焚烧的方式，那以前呢？
3: 在90年代，重庆市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会造成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目前重庆市已经不再采用垃圾填埋的方式了。
1: 刚刚你也说了，小车换大车，这个我觉得确实挺有意思，您能带我去看一看吗？
3: 好，我们现在就去过来。从凌晨4点开始，各个地方的垃圾就开始集中往这个下家坝转运站运输了。
1: 这个是什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壮观呢。这个
3: 是门式起重机。
2: 下家坝2次转运站里，借鉴现代物流智慧，将门式起重机和一车两厢技术运用在垃圾转运处理系统中，实现进站餐厨垃圾、家庭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一体化分类转运。
3: 请看一下我们的 3D 数字孪生系统。
1: 为什么叫孪生技术呢？
3: 简单说，它是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将我们下家坝站的全生产作业流程数字映射到 3D 孪生系统中，实现远程的监控和控制。哦，
1: 我看这里边车的信息还有路。
3: 对，这个系统中就体现了车辆派位啊，然后以及空气质量的监测啊，以及我们的生产调度啊，都在这个系统中体现。
1: 没想到咱们现在环卫工作做这么智能的。
3: 最主要的关键技术就是 SO 飞芯片。
2: 管理人员为我们讲述了这枚智慧芯片的由来。过去，重庆环卫集团近2500台环卫车辆和200余座厂站长期依赖人工抄录数据，系统升级困难。为此，他们自主研发了智慧环卫 SOC 集成芯片，填补了国内空白。它如同为整个环卫系统注入了智慧内核，实现了所有设施的标准化接入和集中管控，全面驱动了数字化环卫生态链的升级。
1: 这么厉害的芯片，当时研发的时候不容易吧？
3: 是的，市场上没有现成的方案，或者说产品，我们就只有靠自己啊。我们组建了技术攻坚队啊，党员带头先上，背上设备跟车去作业调试，这样反复做下来，整合了不同厂家上100个设备的技术参数，然后跨省协调了100余次，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平台，叫做厨余分选车间，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要分选呢？咱直接一块儿处理不行吗？
3: 重庆市的家庭垂垃圾，它有重油啊、高杂质啊、重盐度的特点。如果将这些家庭垂垃圾直接运输到处置中心进行处理，

0: 质，由于以上的一些因素，就会导致我们的储值设备发生一些磨损甚至是损坏，所以是有必要在我们的下下坝的二次转运站进行一个分选啊，其次然后再进行一个资源化利用。
1: 也就是说，咱们平时吃的那些剩饭剩菜，还有什么火锅底料啊，这些厨余垃圾还能变成资源？
0: 对，简单说就是能够变废为宝。不光是厨余垃圾，生活垃圾也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如果你想详细了解，就需要去洛气静脉产业园。
1: 好，那我听您的，我继续追踪。

洛气静脉产业园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洛气镇，占地5000亩。已建成的项目包括洛气厨余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核心项目，年处理各类固废垃圾381万吨，产业覆盖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再利用的全链条处置体系。2018年被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确定为国家资源循环利用基地，2022年被中国城市卫生环境协会评为国家生活垃圾示范教育基地。

刚刚跟着工作人员在这里参观了一下，我发现这里跟我们想象中的垃圾处理厂完全不一样，环境特别好。从二次转运站运到这里的厨余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之后，可以生产生物柴油、天然气和绿色电能等。还有我们其他大量的生活垃圾运到这里，居然可以用来发电。

0: 在大。
1: 你好，汤老师。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我之前听说咱们这里是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地方，嗯，是整个重庆的生活垃圾都会送到这儿来处理吗？
2: 不是的，我们是作为重庆中心城区的第四座垃圾分装发电厂，主要处理的是两江新区的生活垃圾。哦，
1: 刚刚就看您在这儿看这个大屏，这些是处理垃圾的全流程吗？
2: 这是现场传过来的那些运行参数，我们可以在中控室进行一个查阅。哦，
1: 但是光看这些屏幕，我确实还看不太明白。
2: 那我们要不我们一起去现场再看一下？
1: 好啊，好啊。好，哎，
2: 我们这个所有的生活垃圾都是从这个机械抓斗，然后进行一个投炉，投到焚烧炉里面进行一个焚烧发电。哦，
1: 哇，这个垃圾坑好壮观呀！刚刚我看园区里有那个大的烟囱冒出来的烟。咱们那个烟会不会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2: 焚烧后的这个烟气，它是经过多重过滤进行无害化的一个排放，排放的标准也是能够达到欧盟标准的十分之一以内，所以说这个是完全的无害化的一个排放。然后另外我们控制这个抓斗的系统叫做智慧垃圾吊，它可以实现我们的无人值守24小时的一个运行。当然它的智慧不仅于此，我们也做了一个小短片，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
3: 生活垃圾中通常含有大量的水分，直接焚烧会影响燃烧效率。通俗的讲，越干燥的垃圾能发出更多的电，通过堆垛让垃圾中的水分自然渗出，降低垃圾含水率是提高发电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如何堆垃圾则大有学问，不科学的堆放会导致垃圾堆垮塌，堵塞排水沟。将垃圾堆得又高又稳，成为提高发电量的重要基础。在这个存量近3万吨的巨大储坑里，想要完成如此精细化的操作绝非易事。工程师为 AI 大脑编写程序，系统会将垃圾坡体分解多层堆叠，在每层垃圾堆放扎实后再往上继续堆料，以确保坡体拥有最坚固的结构。为了预防坡体垮塌，工程师利用激光雷达扫描成像技术监测整个垃圾坡体的实施角度，一旦坡体出现大角度斜面，系统会及时预警并显示相应位置。垃圾吊会按照系统规划及时将存在隐患的斜面进行堆料修正，

0: 垮塌风险。AI 大脑操控垃圾调，堆砌出完美的坡度和高度，确保了垃圾有效的渗水效率，让垃圾的焚烧效率大大提高。
1: 刚看这个短片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以为烧垃圾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没想到背后还这么多门道呢。我发现咱们工厂人不多呀。
2: 这颗 AI 的智慧大脑呢，能够实现24小时的运转，能够代替绝大部分的人工。
1: 那咱们人少了，效率高了，发电量呢？
2: 我们的入炉吨垃圾发电量可以达到660度电，全年的一个发电量能够达到6.5亿度，能够满足23万家庭的一年的一个用电量。
1: 这在行业内是什么水平啊？
2: 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一梯队。可以看我们这个就是叫做炉渣。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大池子里面垃圾烧出来那个渣，是不是？这个炉渣咱们能用来干嘛？
2: 通过无害化的一个处理，然后最终烧制成我们这种砖，可以用来铺路啊，当建材这些。
1: 也就是说，咱们某天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有可能脚底下踩的就是之前在厨房吃剩的什么鸡蛋壳呀、鸡腿骨啊这些东西。这样看的话，科技真是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咱们的生活。从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在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的三丰玉林环保发电厂里，还有许多智慧化的系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不断提升生产效率。而这一切只是重庆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缩影，变垃圾为资源，化腐朽为神奇。
3: 环卫固废处理等领域的智能化升级，更重要的是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韧性提升，通过高灵活度的智能化系统配置，提高运行的容易度，确保城市的生命线在极端情况下依然畅通，为超大城市构筑起一道城市安全运行的坚实防线。
4: 及时清运和处理每天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这是世界上超大城市面临的共同难题。重庆积极回应市民诉求，秉持绿色环保的理念，用科学管理和智能手段，在垃圾处理循环利用上积极探索，提高了清运处置的效率，实现了变废为用。不仅是超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之举，更是对城市环境与市民生活质量的深度关切。
5: 从智慧转运的全链条闭环，到垃圾变资源的神奇转化，从自主芯片的技术突破，到 AI 赋能的效率革新，这条绿色防线既是守护巴山蜀水的生态线，回应群众无废宜居期盼的民心线，更是赋能数字重庆、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的智慧线，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份智慧与远见并蓄的重庆方案。

0: 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1: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2: 亲生父母他的在亲他有尿不钱，我你管咋的。
0: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声音喊了一声爸爸。
2: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说他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0: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

0: 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4: 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5: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6: 亲生父母他在前他有尿不钱，我你管咋的。
4: 然后我爸就和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6: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4: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0: 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筝，方可

0: 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空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空馆。
1: 明白。
0: 防空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
1: 明白。
0: 疯子会在防空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唐。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
2: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明白。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空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1: 是，朱飞儿。
3: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通城蹲点。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身啊？
0: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2: 是。

0: 请进。
1: 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寡职务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申先生，你。

0: 你把东西给他了？
1: 给他了。
0: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0: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0: 岛。
1: 是。
2: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1: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0: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1: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不过不要依靠太多。
1: 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0: 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3: 怎么回事啊？
0: 张妈，
3: 大呼小叫的。
0: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快把她扶起来啊！
0: 是，张妈，哎，张妈，来。哎呀，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5: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
3: 真晦气，
2: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
3: 行了，没事就好。
2: 快谢谢梅先生。
5: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0: 哎，张妈，张妈，张妈，没事吧？
5: 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2: 这可怎么办呢？
3: 要是干不了啊，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0: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3: 那就再找一个吧。
0: 啊，
3: 哎，找到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0: 明白。张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哎，送走了张爸，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2: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
1: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只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3: 不敢。
4: 不敢。
3: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4: 哟，李管家。
3: 哟，孙队长。
4: 这是谁家姑娘啊？
3: 啊，张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嗯，
4: 不错，这姑娘不错。
3: 那肯定是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
4: 我们进去了啊！啊，好好。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哎，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3: 还不谢谢孙队长。
5: 谢谢孙队长。
3: 好，孙队长，你先忙。
6: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我就10条命也担不起呀，
5: 李管家，麻烦你了。
3: 没事儿。

0: 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0: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0: 好。

0: 到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0: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啊，
3: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3: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你先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 C 龙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
1: 安徽芜湖的。
0: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
2: 懂规矩，知道了。
0: 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2: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
3: 沈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0: 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圣谷先生，怎么了？
1: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0: 您是说那个女孩？
1: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1: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王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2: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3: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
4: 通知住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5: 是。
4: 铁厅，可以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5: 是。
4: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
0: 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方先生，
5: 神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0: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4: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0: 凭你？
5: 是。
0: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4: 不错。
0: 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
4: 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0: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4: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时间交给我处理。
6: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们，让我进去！开门！开门！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0: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经理门户的地步吧？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沈国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 不如就告诉他们。
1: 什么？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混账！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哎哎，
1: 师傅，
0: 你没事吧？
1: 师傅，没事。
0: 哎，师傅，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给摔了吧！把东西给我拿走。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
1: 谁？
0: 死者刘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宏可就危险了。
2: 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
3: 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房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幕最后。
4: 好。

0: 间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

0: 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猕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

0: 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 冯华芬

0: 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闷极

0: 物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 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

0: 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

0: 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信仰，
5: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6: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4: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7: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4: 以身入局，搅风云。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4: 希望，
9: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4: 生死相搏，盼黎明，
6: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0: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在这里等着他。
1: 孙总，我们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您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防空管，救出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2: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2: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
3: 小姐，
2: 荷花，
3: 小姐，真的是你。

0: 想死你了！
1: 好了，哎呀，好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1: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儿要办。
0: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1: 随便你。
2: 哎，快起！
0: 那你同不同意？
2: 我们执行任务呢。
0: 同不同意？
1: 好，我同意。
0: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
1: 好，好，算数。
0: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1: 走。
3: 二楼清场了吗？
4: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5: 黄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管。
5: 日本人进了防空管？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管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管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管？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管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8: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8: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
5: 对姓房的全面监控，
3: 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8: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管，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1: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2: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应该说差不多。
2: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2: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2: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2: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你干嘛呢？
1: 干什么？去哪儿？快点！
2: 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0: 快点！
2: 来来来来人！救命！
3: 怎么办？怎么回事？怎么办？
2: 怎么办？
1: 走！
2: 我不认识他。
1: 说说说，
2: 老哥，
1: 那就说去。
2: 走
1: 走走。
2: 哎，佳姐，有理发吗？

0: 不用。哎，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
1: 什么？随红呢？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管。
0: 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不可能！
2: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他赶紧离开呢？
0: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管。

0: 太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加钱，快点！
0: 好嘞，坐好了，走嘞。
1: 快点！哎，快点呀！
0: 好嘞。
1: 快点，快点！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关。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抢劫时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6: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7: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7: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

0: 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1: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2: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疯子
3: 到，
2: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3: 是。
4: 那我呢？
2: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4: 夫妻？
2: 怎么不愿意吗？
4: 好啊。
2: 那你分头准备。
3: 是。
4: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5: 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4: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5: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4: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范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5: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4: 这个，你觉得呢？
5: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3: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房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出。

0: 请。
1: 王先生，
2: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照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
4: 来，
3: 先生，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5: 大家安静一下。
6: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0: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1: 少明此来
0: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2: 四哥，跟疯子说保护好主席台上所有的人。
3: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2: 服从命令。
0: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4: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那小

0: 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

0: 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

0: 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韭菜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

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

0: 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

0: 固然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

0: 爆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9: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10: 亲手封着她的真钱，她有尿不钱，我你管着的。
8: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10: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8: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10: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神舟二十三号的消息。5月24号晚，神舟二十三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号凌晨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顺利进行。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

0: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5月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 3.5 小时。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现在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网络处方药必须是要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以及审方数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今年以来，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鲜切花出口呈现翻倍增长的强劲态势，成为边境外贸新亮点。据霍尔果斯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霍尔果斯口岸累计出口鲜切花4987.1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01.1%。近年来，中亚各国居民对高品质鲜切花的需求持续攀升，新疆伊犁产的鲜切花花期长、性价比高，深受中亚消费者青睐。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25号8点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26号上午8点，奉节、巫山两个县、5个乡镇、41个村社属于地质灾害风险很高地区，为1级红色预警，这也是今年重庆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另外，云阳、万州、石柱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为橙色预警。
0: 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为期4天的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24号圆满落幕。记者从成果通报会上了解到，本届西洽会以创新为引领，签约重大项目212个，其中集中签约项目124个，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5794.6亿元。重庆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持续放大。
2: 本届西洽会继续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参会，参会国家及企业数量较上届明显增加。西洽会成功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成为西部地区首个、全国第3个由省部级党政机关主办的 UFI 认证展会，国际公信力与品牌影响力显著跃升。
3: 参会的国家和地区比上一届分别增加了11个，企业数量增加了56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参加数量达到了145家，比上一届增加了5家，共吸引到7.2万人次入场参展、参会、参观消费。
2: 经贸成果方面，大会签约重大项目达212个，其中现场集中签约124个。项目紧密围绕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集中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0: 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其中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项目占87个，大批企业借力西洽会平台达成采购协议。
1: 创新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首次面向全球集中释放发展机遇，清单汇集优质项目277个，总投资规模达到了5794.6亿元。同时还举办重庆东盟投资贸易交流合作对接会等系列国际经贸活动，大会期间成功签约世界500强企业项目5个。
0: 据介绍，第9届西洽会计划于明年5月举行，将秉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办展理念，聚力打造精准匹配、全球联动、产业赋能的西部盛会。
2: 第8届西洽会期间，重庆紧扣内陆开放综合枢纽建设目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牵引，密集举办跨境金融、数字贸易、产业对接等系列专场活动，助力西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企业出海金融服务对接会22号在渝举行。重庆市委金融办发布西部金融中心重庆发展白皮书2026，汇总展示60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首创、首单、首笔标志性成果。近年来，重庆已累计获批40余项跨境金融试点政策，通道融资余额突破7300亿元，铁路运输单证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走在全国前列。
3: 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面，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金融的服务标杆。
0: 中新跨境贸易合作也在迭代发展。记者从22号举行的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路演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我市正加快中新重庆全流程数字化跨境贸易项目建设，探索从果园港发往新加坡的数字提单全流程业务。
4: 跟这个中央海运等等各方，还有这个新加坡 Trade Trust 平台的这么一个多方协同，上下联动发力，提供具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先行先试的这么一个经验，
5: 构建贸易主体数字化、贸易流程智能化、贸易单证标准化的跨境贸易新范式，着力打造中新数字化合作对接国际规则的标志性成果。
0: 东西部外资协作对接会暨西部外资信心指数发布活动22号举行，70多家全球采购商与近300家中国西部重点企业对接。现场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我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4.7%，尤其是川渝地区的外资活跃度领跑西部。
6: Various types of automation in mobility. So I think Chongqing already has an amazing ecosystem.
7: 以前呢，就是外商过来，主要是向我们推销他们的产品。最近几年，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重庆新资生产力已经逐步在吸引我们外资更多的来到重庆。
0: 在22号举行的2026与法护航经贸全球涉外法律服务对接活动上，各方签署与企出海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和跨境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服务合作的2项协议。重庆市应对贸易摩擦公益法律服务团也正式亮相，
8: 组建专业的涉外律师团队，为重庆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公益高效的法律服务，助力企业有效防范化解国际贸易风险。
0: 西洽会期间，各类文旅消费特色活动轮番开展。在22号举行的雄奇山水新运重庆文化旅游推介会上，来自全市各地的文旅推介官聚焦雄奇山水新运重庆、重庆世界温泉之都、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等重庆文旅核心品牌进行了推介，全面展示重庆的山水魅力和人文风情，
9: 让重庆的旅游景区景点、历史人文，包括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八地魔幻之都、设计之都等等，这些品牌都向全球、全国进行广为宣传。
0: 西洽会重要配套消费活动2026重庆美食余味360碗嘉年华近日开幕，将开展技能竞赛、行业交流、群众体验等9大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年度余味360碗培育认定成果、官方美食消费指南及推荐

0: 店名菜谱，渔味产业赋能金融服务中心西部美食产业交流平台也同步成立。
1: 我们坚持把促进餐饮等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重要抓手，着力优化餐饮消费供给，加快推动行业向多元化高品质迈进。
2: 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工作推进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我市物流枢纽经济区核心体量与建设目标，依托115.58平方公里规划范围4200亿元工业总产值，全力打造内陆开放关键支撑和全市经济增长新引擎。
3: 据了解，正在建设的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规划总面积约115.58平方公里，涵盖两江新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江津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部分区域，是以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为依托，以培育壮大枢纽经济、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探索打造的一种新型经济集聚区和功能区。2025年规划范围内规上制造业企业300余家，总产值4200亿元，进出口企业近250家，进出口总额约3300亿元。接下来，我市将依托重庆市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升级渔车出海、亚欧快线等既有场景，启动大宗商品集散、中间品贸易等新场景，升级打造物流枢纽经济区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5%。
4: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5: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出光新产旗下一艘原油运输船已抵达日本名古屋港。据称，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这艘油轮装载了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不到一天的原油需求量。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一艘目的地为印度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印度的该类船只。去年印度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中超过一半来自卡塔尔和阿联酋。船舶数据显示，最近数月相关供应基本中断，印度被迫从昂贵的现货市场采购液化天然气，并限制对部分行业的供应。据韩国统计信息服务网24号发布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5家头部企业出口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约44%，达957亿美元。这5家企业第一季度的出口额同比增长500亿美元，占韩国同期出口总额增量的82.8%，出口增长进一步向少数头部企业集中。
2: 专家指出，当前出口的增长是人工智能与半导体产业集中效应带动的结果。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再会。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第八届西洽会圆满落下帷幕，而西洽会的溢出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区域协作成为一大热点。根据西洽会上发布的2025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报告，跨国企业对西部投下的信心票不断加码。中国西部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较上年提升了4.7%，承载区域发展战略的成渝地区外资活跃度位居西部首位。四川以主宾省的身份常驻西洽会，也诠释了另一种区域协作的形态。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川渝两地的双城答卷正在释放出聚合效应。随着联动的升级，两地还将在更多领域加速融合，同频共振，其中的新意值得细看。今日聚焦，我们由此展开。川渝两地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产业协同需求。产业上，川渝两地正在联手打造汽车、电子、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并推动其迈向世界级。以汽车为例，两地产业链已实现深度融合。一款长安产的汽车上有数十家四川供应商的零部件，包括成都的线束、绵阳的电子元件、宜宾的电池结构等。这既缩短了重庆造汽车的研发周期，也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响应速度。如今，川渝两地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10%，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比持续攀升，产业基础是川渝的核心优势之一。无论是汽车、电子信息还是生物医药，在川渝均可快速找到上下游配套。制造业集群的产业完整性是区域发展优化布局的最大信心来源。这样的区域联动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影响力不断扩大。在交通上共下一盘棋，川渝间铁路、高速公路、水运通道已达26条，互联互通还在升级。以在建的成渝中线高铁为例，建成后成渝双河通行时间将压缩至50分钟以内。在科技上强强联合，两地已联合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累计257项。在机制上共建共享，长江上游铁供水联运枢纽港口体系打通壁垒，实现一体化作业。从四川发出的集装箱到重庆换船出海，通关效率提升40%。一个内陆开放的新前沿正在川渝携手的轨道上加速成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空间格局以成都与重庆为双核，带动周边形成全域共进的区域发展版图。这片面积18.5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中国西部地区人口最密集、经济最活跃的区域，经济总量占了西部的30%，年均经济增速超过全国平均线。全球2/3的 iPad、1/3的笔记本电脑和全国10/10的汽车、1/5的动力电池都来自川渝造。无论是经济活力还是产业动力，区域发展的聚合力都可见一斑。随着一体化发展图景的铺展，新的吸引力、吸引资源要素向西汇聚，为产业的链式发展埋下了伏笔。站在川渝高竹新区远眺，一边是重庆的平行岭谷，一边是成都的平原雪山，远山之外是西部地区的天高地阔，顺流而下连接着长江经济带的竹庐千里。这个曾经的毗邻地区边缘地，如今跑出了加速度。在这里，一个项目落地，从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到拿到产权证需要多久？答案是3天。市级重大工程时代长安动力电池厂房项目最近成了新的案例，涉及多地多部门的审批流程再造了链条，让交地即交证、交房即交证的协同创新机制进入标配场景，成了新常态。川渝协同持续上演热烈的双向奔赴，目前川渝通办已拓展至300多项行政服务，公共服务无缝衔接，鼠标一点，两地通办，生产和生活要素进

0: 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同城化。在更为复杂的产业协同方面，通过首创跨省域合作机制、铁路提单物权化改革、区块链加供应链金融等制度创新，两地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实现深度耦合。这里是长安汽车的整车工厂，一批来自四川的零部件正被总装到新车上。这样的川渝异地协同时效已逐渐缩短到一天之内，最快的可达到一小时之内，大大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健性。本届西洽会，众多跨国企业围绕高端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在存量合作项目上持续扩容，一批新的协作项目将加速落地。这些领域也是川渝共建产业集群的范畴。可以预见，跨区域协作的产业链将迎来新的升级，区域发展的版图上也在筑起一片热土。
1: 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显著放大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西部开放枢纽的吸引力。本届西洽会最吸睛的飞行汽车、智能机器人矩阵、低空经济全系产品等等都出自川渝造，成为西部地区新智生产力的鲜活注脚。川渝造奔赴山海，也将保持一路奔跑的姿态。两地携手打造的中欧成渝班列开行规模居于全国首位，串联起西部制造的出海之路。从双城到双营，未来的双城记还将在更大的版图上落子。
0: 一声汽笛长鸣，一列满载电子产品、智能装备、气膜零部件的集装箱班列，从位于沙坪坝区的站点启程，一路向西奔赴欧洲。作为全国首创的跨省域班列，中欧班列成渝一路探索，一路领跑，运行线路已达50余条，覆盖欧亚130余个城市。中欧班列成渝就是一个流动的双城际缩影，一趟趟班列跨越山海，不只是打破了地域边界，最大的突破是构建起协作机制，不同国家、不同铁路规则、不同海关体制如何通力合作。东盟快班是其中一个注脚，中欧班列成渝借此延伸触角，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无缝衔接。东盟货物涉及的两段铁路运输、两个运营平台，在创新协同机制下实现了一单制，可直抵欧洲。对于川渝的双城叙事来说，跨省联动模式的背后是多项互联的经济新连接。成渝中欧班列也入选了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第一批典型经验。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通道上的产业合作日益增多，保税仓储等沿线布局多点开花，正在吸引全球产业链的目光西移，也进一步催热这方蓬勃的开放高地。
1: 西洽会是川渝联动升级的又一个契机，在协作的新图景中，如何放大集聚合力，如何拓展共振领域？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建议。
2: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视野下，川渝共同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联手推动三中心一走廊建设，从政策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央地协同、国际协同等方面发力，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全国区域发展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在服务国家战略框架下破除行政壁垒和区域藩篱，在转移支付方面构建激励约束机制，在 GDP 核算、税收分成等方面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加快两地同城化、一体化建设步伐，打造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建更多的世界级、万亿级产业集群，提升成渝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世界美誉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要放大集聚合力，打造重点区域增长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新一轮科技浪潮和产业革新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创造了机遇。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战略腹地建设给成渝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奔赴新征程，正如小满未满，万物生长，充满机遇和想象，未来可期。古老的巴蜀大地如何同题共答，如何留下更多携手共进的双城样本，也是区域发展的题中之意。我们一起期待。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

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代理天津到道员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4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杭运河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58年，爱新觉罗弘历自25岁登基，如今已是83。

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乾隆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7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

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曾瑞的命令，但是曾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曾瑞位居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曾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贡使，贡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双方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格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格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格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曾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曾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格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

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共识，即便是共识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

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殷实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2: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

0: 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0: 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天津阴，19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多云，13到25度。沈阳晴，16到27度。乌鲁木齐晴，16到23度。银川多云，13到25度。西宁小雨转阴，8到18度。兰州多云转阴，16到25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西安小雨，20到27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武汉小雨，22到25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昆明晴，19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

0: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1: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2: 亲生父母他在一起，他有尿不钱，我你管咋的？
0: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喊了一声爸爸。
2: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说他我这专门请人认了。
0: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5集追星的教训。
1: 我回来了。
2: 阿楼，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瓜，
1: 这附近的灵异怪都飞走了。
3: 这是个好机会，快跟着本仙芝的脚步救回黑大帅。
1: 但是他们都飞到地下研究所入口去了。
3: 还是你们先走吧。
4: 那现在该怎样才能救出黑大帅呢？
2: 刚才就该一鼓作气冲进研究所的。
5: 好了，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吧。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3: 有，本仙芝觉得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本仙芝的身体把他们全部封印，一网打尽。
6: 别吹牛了，你也装不下几只。按我说，还不如潜入内部，施展手段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无论那里有多少只怪物，只要反复来个十几遍，就能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3: 好办法，万一还有灵异怪没倒下，就有本仙芝出马。
6: 完美。
7: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啊？
2: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只要我把灵异怪引走，你们就有机会偷偷潜进去了。
5: 不行，你这计划太危险了。面对这么多灵异怪，你又怎么脱身呢？
2: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5: 由于现在敌众我寡，大家都受伤了，正面突围只会陷入危险。建议用那个最安全的办法，挖地道。
2: 这要挖到什么时候啊？等挖过去，黑大帅都变烂皮蛋了。
3: 是啊是啊，
5: 这样至少迟早会吃亏的。
8: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那个机械灵异怪不是可以吸引其他灵异怪吗？如果我能拿到一个机械灵异怪，应该可以通过改造逆转它的功能，让它变成驱赶灵异怪的工具。
4: 刚刚被灵异怪包围的时候，有一只被飞扬扬打下来了。
2: 那地方离这里不远，灵异怪大都被吸引到研究所入口去了，应该不会有危险。
8: 太好了，那就拿那只回来吧。
5: 你真的能做到？
0: 灰太狼可是青青草原的发明大王，肯定没问题。
9: 你综合来看，灰太狼的办法最可行，也很安全。
5: 好，就按这个计划吧。